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那么听大连云的朋友不要忘记输入一个邀请码啊，在我的啊右下角有个我的，点击邀请码，邀请码呢是
1: 82665783。
0: 好嘞，
1: 82665783，尤其是新朋友或者是没有输入邀请码的朋友，
0: 是
1: 哎，不妨输入一下邀请码、啊、
0: 哎，82665783，
1: 对，
0: 这是我们金鱼兄弟的一个邀请码啊。
1: 嗯，感谢各位啊。
0: 嗯，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终于结束降雨了啊。今天上空的云量开始增多，天气转阴，但是到了夜间呢，可能还会有一股小雨到来。气温方面呢，会有小幅的下降，市区的气温呢是在15度到19度之间，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不大，但是呢今天空气湿度比较高，有雾啊，可能这个体感会稍显湿凉。
0: 嗯，双休日呢，咱们大连天气将会转为多云，偏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呢是小幅的回升，最高21到22，最低呢是15到16，这是非常舒适的啊，温差也不大，
1: 对，
0: 比较适宜大家呢开展户外活动。下周一的话，天气会转阴，晚上到周二的白天

0: 会有小雨，不过呢气温呢会继续的攀升，会有小幅的上扬的情况啊。
1: 对，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是4到5级。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看看大伙发的信息。
1: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你看拨开云雾赶紧
0: 表忠心了，
1: 表白一下
0: 啊、嗯、看来我点的点动了。
1: 拨开云说，相对于交通台的高教授、嗯、我还是更爱你们多一些。
0: 哦，好嘞，我当真了，我这可值了、啊、
1: 我能登录交通台的短信后台。到时候我看你在交通台怎么发。
0: 哎，是，
1: 相对于金鱼兄弟来说，我还是更爱高教授多一些。
0: 这保不齐啊、哦、
1: 看你是啥样人啊。
0: 朱小磊还说呢，哎呦，这个小哥听着太舒心了，暖心的、嗯、你俩选歌第一呀，是不？
1: 歌还都挺不错的，
0: 是吧、嗯、我们都说过嘛，我们节目当中的歌曲啊都是精挑细选的，尤其是有些可能大家没有怎么听过的新歌。 嗯， 嗯，
1: 再来看看蓝色海鸥啊，今天聊聊关于这个机器人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的仿生皮肤啊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
0: 嗯
1: 啊，越来越薄，甚至呢加入到了一些这个痛感触觉的感知在里边，以后可能还会量产。
0: 嗯，
1: 所以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大街小巷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是披着像人类一样仿生皮肤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了，你更多的是惊喜还是恐惧呢？
0: 嗯，
1: 蓝色海鸥说了，说我们对机器人和 AI 的恐惧啊，大部分可能是来源于影视剧的描述，其中大部分呢又以西方影视剧为主啊。他说我觉得近现代啊，西方文化对科技的发展呢、啊、都是抱以怀疑和悲观的角度的。他说我觉得不要被影响，我相信啊科技会改变生活应该是正向的。
0: 嗯， 嗯，
1: 对，应该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什么呢，就是国家层面去引导未来的 AI 和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咱们不要被 AI 和机器人所控制和主宰呀。
0: 对，嗯，三弗拉沃说，咱们大连的土话呀，这个白菜叫大菠菜，确定吗？
1: 真是刚才说大菠菜啊。
0: 哦，他说我初中的时候跟同学去买菜啊，他妈妈让我买叫红根小菠菜，我们俩没找着，
1: 嗯，
0: 就认为他妈妈说的是红根小白菜，用方言念成了菠菜。
1: 嗯，
0: 然后也没找着啥红根的菜都没找着。
1: 那后来没问问妈妈吗？
0: 啊，
1: 到底买的是啥菜呀？
0: 红根的。
1: 喂，菠菜那个根儿不就有点发红吗？
0: 对，那就是小菠菜。
1: 那就是菠菜呗。
0: 对，
1: 嗯，所以他按白菜去买的。
0: 那你买错了呗。
1: 哎，因为啥呢，他说这个白菜和菠菜是一个音，在大连。
0: 嗯，不对，
1: 那不是菠菜吗？大菠菜。
0: 对，
1: 小菠菜。
0: 菠菜是红根的。
1: 嗯
0: 嗯。另外就是机器人，我希望能买到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接送孩子辅导作业，让我有时间能够走得动的年龄啊，拥有诗和远方。现在孩子把我绑的呀，哎呦，想出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一点时间都没有。要是能有这么个机器人普及，我可能会改变我现在的观点，劝我女儿将来啊结婚生娃。
1: 还有这个好运连连说了啊，说用大连话呀，大是医生，
0: 嗯，
1: 搭，都搭吗？医生啊，
0: 啊，
1: 然后是波，波没标音呐，
0: 嗯，波波。大菠菜，
1: 大菠菜
0: 啊、
1: 嗯！用大连话说呢，得用
0: 语音说，
1: 哎，
0: 声标标不来，
1: 声标啊标不出来，
0: 嗯、
1: 啊，是北三市的读法，
0: 大菠菜
1: 啊，
0: 大菠。
1: 那是北边的说法，还是说咱们市内的呢？
0: 北三市吗？
1: 嗯、对，
0: 也没有北三市了啊，
1: 没有北三市的说法。
0: 对，
1: 老话说是北三市，现在没有。
0: 嗯，
1: 对，
0: 金浦已经在一块
1: 儿。但是一般提到的可能就是说是指瓦房店、跑男店那边，的说法。但而且。庄河那边口音吧又不一样，
0: 嗯，
1: 再往北一点又不一样，
0: 嗯，哦，据一种话也说是大菠，大菠菜，大菠菜就是白菜，
1: 嗯，
0: 哦，
1: 大菠菜嘛，
0: 等哪天咱逛菜市场的时候，
1: 嗯，
0: 问问那些卖白菜，你叫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对，
0: 估计大哥这玩意儿你还不认识吗？嗯、就这个从小到大就这么吃，
1: 嗯，
0: 你问我叫啥？你耍我玩呢？嗯
1: 你别说，那我买二斤，你就告诉我叫啥名儿，说一下就简单了呗。
0: 啊，
1: 这个是菠菜，嗯，这个也是菠菜。
0: 对呀、啊，
1: 大自然菠菜叫啥呢？菠菜就叫菠菜，完白菜叫菠菜
0: 啊。大自然强行说我们那儿叫
1: 大菠菜，
0: 大菠菜，
1: 你看还是
0: 大菠菜，我们新手屯的。
1: 这不跟那个巨人话说的一样吗？读二声吗？大菠菜吗？
0: 大菠菜
1: 啊，我是杏树屯的
0: 啊，不是大白菜，是大菠菜。
1: 对，好几个朋友都说读菠嘛。
0: 哦，
1: 嗯，夏至听兰也说，对，我姥姥叫大菠菜。
0: 哦，
1: 哎，很久没听到了。但是你看，应该是一个比较

0: 等一下，你对未来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和 AI 的发展，你是抱着什么样一个观点？
1: 你不拿点证据出来，我跟你讲，就我们俩这么较真的人，信服不了。
0: 对，
1: 我能讲一百页，
0: 我认为你是吹，
1: 我能讲一百个小时。
2: 邓华说：“爱金龙鱼雷，不用表忠心，
0: 参与互动话题，
1: 哎，不用表忠心。”嗯，
0: 好多朋友都说啊，他说庄河那边的大连土话，白菜叫做薄菜。
1: 哦，大菠菜、
0: 哦、可能是更北边一点的说法
1: 哦，
0: 所以你看，我说没在室内，因为到室内也经常去买菜呀，
1: 嗯，
0: 白菜也买呀，
1: 所以下回你看
0: 售货员也说白菜，我记得
1: 卖这个大白菜的，你说给我来二斤菠菜，来二斤菠菜，
0: 嗯，
1: 哎，必须得转音
0: 菠菜，
1: 哎，大菠菜，
0: 菠菜，
1: 大菠菜，
0: 还大菠流呢？
1: 你看三福老师说嘛，大菠菜嘛，
0: 大菠菜，
1: 播音要念成转音的。
0: 嗯，
1: 哎，现在想听这个大菠菜这样的念法，这是在每年秋天农民进城卖秋菜的时候听的。
0: 对，所以说室内一般是听不到。
1: 我怎么没听过呢？
0: 嗯，
1: 我门口卖那个秋菜的，他也不这么喊呢。
0: 嗯，
1: 得去庄河。
0: 看来不是人人都这么说了呗？
1: 啊，大菠菜，菠鹅菠，还不是菠鹅菠，是菠鹅菠，没有菠鹅菠啊。汉语拼音里边菠鹅是错的啊，是菠鹅。
0: 嗯，
1: 啊，这个千万别整错了啊。波我其实是波乌五啊，只不过那个乌呢
0: 乌
1: 啊乌呢要省略掉啊，所以叫波我。
0: 对，尤其是北方人呐、啊、他在这个单韵母窝呀经常发生阿的音。
1: 嗯，
0: 比如说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嗯，
0: 好多人都是奔北坡，
1: 错误，
0: 上坡下坡
1: 啊，
0: 但是发阿。
1: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说也就无所谓了，
1: 嗯，
0: 能听得懂啊。
1: 哎，
0: 你看大家对大白菜更感兴趣，说明什么呀？
1: 啊，
0: 大家更接地气，更喜欢衣食住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更朴实的东西。这对这些高端发展，你们也说说呀？
1: 哎，这些说了不少了，刚才啊，挺多的了。你给我咋绕还回来了呢？大菠菜
0: 啊，你看说的都是菠菜。行，我们不讨论菠菜了，行不行？我知道了，大菠菜
1: 啊，还说没事，你俩去北三市，别北三市，没这个说法了，现在啊。
0: 好，哎。
1: 啊，大菠菜，
0: 哎，好，
1: 嗯，
0: 那不聊菠菜了，好不好？
1: 哎，大菠菜，今晚吃点大菠菜。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嗨！
1: 都市新鲜事儿，说有个小朋友啊，随口跟爸妈说了，说：“妈妈，我要做一床自己的蚕丝被。”
0: 自己的蚕丝被啊，
1: 哎，
0: 行，这样事儿的吧，
1: 嗯，
0: 爸爸把家里蚕丝被拆了，你再做一遍，
1: 那不行，我得要自己做的那种的
0: 啊，从头到尾自己做，
1: 哎、是，
0: 那怎么那蚕丝被那得有蚕丝啊，
1: 那整呗，
0: 那咱家就养蚕吧。
1: 结果这爸爸妈妈真宠孩子呀，
0: 嗯，
1: 直接网购了10000粒蚕卵，
0: 我的天哪，
1: 现在好了，全家从温馨小家庭变成了大型的养蚕场啊。每天的呀，全像毛虫的基因哥爬，每天累得脚打后脑勺，哎，却又被娃的执着啊给萌到了，主打一个就崩溃并快乐着。
0: 那个蚕卵是不是就像那小黑豆似的，不大点儿啊？
1: 白的呀，
0: 蚕卵
1: 卵呢？我也不知道，我没养这玩意儿，我害怕。
0: 因为蚕这个东西啊，我了解了一下，它是属于叫终身叫做变态生物，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形态在不断的变。有卵，然后出来之后又怎么弱虫，又什么成虫，
1: 嗯，
0: 最后又化成扑了蛾的，就是它一生啊，它的形态是在变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卵可能还好点，
1: 你一半粒儿，
0: 它一旦要是孵化成就是那个蛹的那个状态，
1: 嗯，
0: 那不就大毛毛虫吗？
1: 那可不、
0: 就是、一万粒儿，咱就说它那个孵化率再低一点啊，50%吧，
1: 没有，就是10000粒儿、
0: 嗯，不是，我说那个孵化率10000粒儿，那不还得转化成那个蛹吗？
1: 哎、
0: 有卵。
1: 嗯，
0: 咱就说5000个蛹在屋里几个蛹爬，
1: 这你说哪天要是那个爬出去了，满屋全毛毛虫，
0: 啊，
1: 还能不带人儿不？你说吓人不、
0: 哎？这时候你干什么呢？
1: 啊、
0: 开窗让鸟进来
1: 啊，
0: 鸟叨吧那种。
1: 武汉这是阮女士家里边6岁的孩子突发奇想，说要自己的一床蚕丝被。
0: 嗯，
1: 结果呢，说刚开始还调侃哪能完成啊？
0: 嗯、
1: 孩子爸爸当着旁边，我试试吧。 哎，毕竟呢，前年呢，他们还一起用那个残。

0: 简呢做过这个蚕丝扇子，
1: 哦，有过经验，
0: 哎，
1: 有过手工经验，只不过呢蚕丝扇可能用的比较少，
0: 嗯，
1: 蚕丝被用的比较多，
0: 后来呢干脆就买了10000粒蚕卵，哎，蚕卵呢刚到啊，之前呢没孵出来，这个之前呢就有一些旧卵，
1: 嗯，
0: 后来呢就跟这次的新卵一起都复活了
1: 啊，
0: 结果现在家里面有12000条蚕宝宝。
1: 哎，它这个孵化率挺高啊，几乎100%啊。
0: 对，12000个毛毛虫在家里边咯嘤爬，吓不吓人啊？
1: 但肯定不能随便爬啊。
0: 90平的客�厅，
1: 嗯，
0: 用钢管搭了4层架子，摆满了纸盒子，里边全是蚕。
1: 哎呦我天，就是属于一个立体的蚕房，
0: 这哪天家里有个狗呱一下给架撞倒了，底下呱呱全倒地下了。
1: 我跟你说，家里要养这种精细的东西，不能养狗，啊，尤其养大狗。昨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家在那包饺子，你知道吗？家里三口人包了一盖帘饺子，完他家金毛一开门进来，一屁股坐盖帘上了，
0: 哎，
1: 又把那一把一盖帘饺全坐扁了。
0: 是啊，但你要知道啊，这吓人是一方面啊。这10000多条蚕宝宝，那是干饭机器中的战斗机呀，啊。
1: 对，
0: 一开始它小啊，一盒桑叶能吃一天。现在呢，一天吃30斤，有的时候得吃40斤呢。
1: 对，你说少喂点儿，少喂点儿，它就真能死给你看。
0: 嘿，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0: 而且你要知道，这树叶的东西它都不压秤啊。
1: 嗯，
0: 那一斤得吃称多少树叶子？
1: 对，
0: 老大了。
1: 所以他就满城的找桑树，
0: 嗯，
1: 据说方圆10公里内的桑树都让他们薅秃了，
0: 呵，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合适吧，
0: 都让你一人给掏了是吧？
1: 对，你就想我们这个行道树，那梧桐，
0: 嗯，
1: 银杏，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说不行，我个人要养鸟养虫子，你不能把这行道树的树叶全给撸了吧？我估计当地可能桑树比较多，
0: 嗯，
1: 那作为这个行道树美观，你不能说我家养蚕多，我家养了10000多条。我还要来个蚕丝被，你把这树都薅秃了，这也不合适吧？
0: 哎，现在也没有啊，没有了，嗯，到网上去买了，谁叫桑树急在线等。
1: 嗯，
0: 而且养蚕这活啊，看似简单，实则麻烦的不行啊。这桑叶不能有水，得一片片的擦干才能喂。
1: 那你这一天就不用干别的了。
0: 蚕宝宝会拉，要不然会拉肚子，每天还要清理好几斤的蚕粪。家里边到处都是淡淡的桑叶味儿，邻居都差点以为他们煮什么黑暗料理呢。
1: 嗯，
0: 最绝的是孩子兴致勃勃的，每天放学第一件事也什么作业，哪有那些事儿，就是看蚕、看毛虫、吃东西。
1: 喂蚕、清粪便
0: 啊，
1: 数这个蚕茧
0: 是
1: 嗯。而这个爸妈呢，累的呀都想报警，主打一个娃开心，全家累。我估计这孩子可能也是，一个是年纪不大，
0: 嗯
1: 嗯，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0: 孩子6岁、
1: 嗯，对，刚上小学这个1年级，嗯，课业负担还不是很重。
0: 对，
1: 再就是这个父母确实也是挺宠孩子的，
0: 确实够宠，也可能也是自己也愿意吧。
1: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数量太庞大了，
0: 嗯，
1: 10000条蚕，你每一条都是那么精心的照顾，你这一天你不用干别的工作了，
0: 嗯，对，
1: 全职吗？这两口子？
0: 有网友说这哪是做蚕丝被呀？这是找了个全职工作呀，
1: 可不吗？
0: 甚至有人算了一笔账，你一只蚕从孵化到结茧啊，大概得吃20到25克的桑叶，10000只蚕一天的食量能把一棵小桑树给吃秃了，
1: 嗯，
0: 理论上来说10000粒蚕卵最多只能做一床单人薄的被子，你这个操作纯属是费力不讨好。
1: 嗯，所以我觉得呢，是应该说满足也好啊，尊重也好啊，就是孩子的一些这个愿望。
0: 嗯，
1: 但我觉得也得现实一点。
0: 是啊，
1: 这家长我觉得应该理智一点，你得真的是考虑一下到底是需要多大的一个量，
0: 嗯，
1: 多大的一个工作量，多大的一个养蚕量。你不能说孩子啥我就想，孩子说我要天上的星星，
0: 对呀，
1: 那么咱家就开始做梯子吗？
0: 嗯，
1: 是吧。也有网友啊分享了同款的经历，他说我家娃之前呢说养兔子，哎，我就买了2只，现在家里变成了兔窝，
0: 嗯，
1: 这就没有经验朋友啊，兔配才快呢，兔比猫狗快多了。你买同性的呗，
0: 啊，
1: 非得买一公和一母，
0: 那不行，他俩吗？一块吗？
1: 一公一母不是两个公的不也一块吗？俩母不也一块吗？
0: 啊，
1: 你这一公一母的兔，他成天就不干别的事儿。哎呦我的妈，
0: 就生崽了，
1: 就生崽，一窝一只兔子成活率还一窝还生太多
0: 啊。
1: 嗯，这家人这更狠。直接了就为了蚕丝被养了10000多只蚕，
0: 哎，
1: 我刚才说我说按50%孵化率，谁到你家是
0: 全活
1: 全活，
0: 哎，
1: 下次你说妈妈我想看那个就是那个蜜蜂酿那个蜂蜜这么一个过程，
0: 好，我给你养蜂，
1: 嗯，
0: 哎，
1: 爸妈天天满脸大包，
0: 好家伙。但也有人说了嘛，这不挺好吗？最好的家庭教育，比起直接买一床蚕丝被不好多了吗？让孩子亲手体验从蚕卵到结茧的过程，挺好的，没有比这个更珍贵的了。这人和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这愿望我觉得可以同比例的缩小一点，
0: 嗯，
1: 孩子不知道，家长应该

0: 太大了。你看，做一个蚕丝扇，我觉得确实挺好。或者你做一个蚕丝手绢，就感受这样一个过程。哎，制作的这么一个程序，就挺好。你非得整那么一个大的，对吧？
1: 但是呢，就是这也算是一种啊家庭的共同经历，就是说这段看似是鸡飞狗跳的这么一个养蚕的经历，但实际上多少年过去之后，我相信这段经历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挺好吧？
0: 那倒是，是。

0: 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试过 SK2 的面膜啊，今天呢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正确的用法啊，这个用法用对效果是翻倍的啊。这个面膜啊敷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这个面膜就可以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不要扔，用干净的双手啊轻轻的揉搓一下脸部，哎，会慢慢的呀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呀在帮助肌肤啊代谢老废的角质。之后呢用清水来洗脸，你就会发现呢脸蛋啊变得是清透细腻，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这个时候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液拍在脸上，让肌肤啊充分的吸收，这样啊才能把面膜的功效啊发挥到极致。很多人呢对用对方法之后啊直呼啊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哎，特别是啊这款 SK2 的面膜啊用完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效的护肤，让你近距离约会的时候也能底气十足，有一个好皮肤。
1: 价格来说确实不便宜啊，平时那么这一盒啊得1000多块钱啊，一片呢100多。今天的520大牌美妆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是两盒，整整20遍啊前段面膜只要520块钱啊。这个价格呢仅限活动期间，活动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啊，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9月份，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趁着520这个活动啊赶紧入手啊，不要错过这个活动。现在下单呢，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参加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块钱可以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可以再减5块钱。
0: 现在呢，商城还有活动啊，大家如果之前呢添加购物车的好物啊，抓紧时间下单，实付满520元起，有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酷奇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啊，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的吊坠啊，添加福利官，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的小样，还能领到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这是限时的福利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面膜。

0: 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王大好还说呢，他说我被屏蔽了吗？收不到我的信息啊。
0: 他读完了你也不听，
1: 读了，
0: 都读了。你看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说稍微读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一愣神
0: 你就过去了。
1: 哎，对，看到你发的豆包了，也看你读的那个大白菜了。放心吧，都会读到的
0: 啊。
1: 还有好多朋友发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还有关于这个蚕丝被的我们都会一一看到，一一读一读的啊。尼古拉斯赵也说，他说以后啊都是机器人在干活，物质极度充足之后，人类就享受生活就行了。
0: 当然那是最好的了。
1: 是希望了吧。
0: 对啊，就看我们怎么来
1: 最美好的生活了，对吧。他能达到这一步吗？
0: 对，
1: 还是说达到这一步之前机器人已经把你的饭碗给抢了饭碗都抢了，你怎么物质
0: 我躺着就行了。那个时候可能国家已经极其富裕啊，每年呢光给你的钱可能就够你花了，你光躺着就行了。
1: 那可太好了。
0: 能
1: 实现吗？
0: 也能。
1: 三弗拉布说聊什么机器人，聊菜吧。大家都爱聊吃的
0: 我看是。对
1: 对，一聊点什么猪肚啊，大菠菜呀、大家很喜欢啊。
0: 可乐果说了，说文明高级到一定程度啊就容易自取灭亡啊，是吧。这个地球上已经灭亡了不少文明了，所以这是一种担心。有的文明可能发展多少年之后就没了，就是在那个阶段它控制不了这种文明了。或者被外边的文明给灭了。
1: 是。朱小磊也说了，说哎呦我的天，听你们这个新闻还10000多条俺儿给我弄回来2条小乌龟，我这3天2头换水呀，换的我都要炸锅了
0: 、那可不是累、
1: 确实是。你要养个旱龟还行，这小乌龟呀、尤其是两个连吃再拉它在一个缸里
0: 啊，
1: 必须得天天换。
0: 那么老频呢。
1: 乌龟可快、

0: 坏了，乌龟，我养过乌龟，
1: 几天就脏，
0: 几天
1: 啊？
0: 你几天它都能死给你看。乌龟基本上一天左右就要换水，
1: 我的天哪，那太累了。
0: 对，尤其是那种巴西龟，它属于水陆两栖的，晒晒太阳它咕咚就到水里了
1: 啊，
0: 在水里吃完了，它想方便的时候就在水里。
1: 嗯
0: 啊，你想它刚才多大，那乌龟嘚儿给你来一坨，那水几乎这一天就不能要了
1: 啊。
0: 而且它泡在水里，乌龟啊特别容易生眼病，因为它的眼睛也泡在水里，乌龟特别容易生白眼病，生了白眼病，
1: 那水脏啊，
0: 你治不及时，它就能死给你看。
1: 你这乌龟怎么是活几千年几万年呢？
0: 谁告你乌龟活几千年几万年？
1: 啊，那
0: 你听谁家乌龟是从明代、唐代传过来的？乌龟一般的寿命就是十年二十年
1: 啊，
0: 长的话三四十年。水里的海龟，岁数比较长，也就是个七八十年。大家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
1: 嗯，
0: 哪有千年王八万年龟？那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1: 啊、嗯。海龟之所以长，是因为盐齁的慌，泡着的呗。
0: 海龟你说活个百八十年，
1: 嗯，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哎，
1: 行者行还说这家长也是的啊、
0: 嗯，
1: 你说你做个蚕丝被，干嘛非要给人盖的呢？你就给他做一个娃娃盖的不就行了吗？
0: 啊，换个思路
1: 啊，
0: 小娃娃的。反正一万多条蚕，
1: 嗯，
0: 急了膈应的，确实是挺麻烦。
1: 人愿意养养呗，人家不嫌累，对不对？咱听一乐就行了。
2: 哎呀，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3: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
2: 啊，这么好？你那是没心没肺吧？
3: 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2: 啊？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5: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一九九九，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剧研究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咬到自己的舌头真的是想吃肉了吗？
1: 对，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个老说法，说咬舌头了，馋肉了。然后有的时候咬两侧腮帮了，说啊那个瘦了，还得多吃肉。反正都是吃肉。有这么一个说法呀。但是呢这个说法是真的是这样吗？什么原因呢？其实啊，说这个吃饭呢，吃东西嚼口香糖啊，咬舌头啊，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在现代生活当中啊，最有可能的就是啥呢？注意力不集中。现在的人呢，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捧着手机，刷着短视频呢，看看新闻呢，玩玩手机呀，有的时候还会啊，边说话边吃饭。所以说你一个疏忽，一个没反应过来，咔嚓咬着舌头尖了，这都可能。哎，这种情况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你吃饭的时候专心一点儿就可以解决了。
0: 其次就是牙齿的咬合不好。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是啊，这上牙咬在下牙的外面，这样我们的舌头呢也会相对安全。但是总有人不一样啊，因为我们那个上牙弓偏小，上牙与下牙呀激烈碰撞的时候呢，它就会咬着自己的舌头。
1: 就正常的就是上牙要覆盖一部分下牙。
0: 对，如果上牙弓偏小的话，碰撞的时候就容易是咬着自己舌头。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赶紧去医院看个医生吧，是吧？因为只要通过戴一段时间的牙套呢，是可以解决的。咬自己和戴牙套，你选哪个呀？肯定是戴牙套啊。
1: 戴牙套。我选咬自己。
0: 那咬自己咬一辈子，戴牙套遭两年，
1: 你还能天天咬、啊？
0: 遭几年罪就行了。
1: 戴牙套，我跟你说，现在你没有个3万5万呐、
0: 那好贵的，对，
1: 那可不嘛。
0: 这个东西也挺奇妙啊，这点材质好几万，这玩意儿是不是极其暴利的东西？戴牙套
1: 是，肯定是，我觉得是。
0: 那你说那几个钢套那玩意儿有几个钱啊？
1: 那现在有的不仅是钢套，现在还有这种就隐形的嘛，包括它可能是有一个长期的矫正，它可能有一些手术的费用在里边，
0: 可能是吧。
1: 咱不讨论戴牙套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咬舌头啊。是神经性的疾病，也就是说呀，咬舌头其实是身体在提醒你，主人，你的身体出问题了，你需要警惕了。为什么呢？在中医上认为呀，说舌头啊为心之苗，也就是说呀，舌是心的外喉，很多心脏病都是可以从舌头上看出来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舌苔，有人舌头发紫，
0: 那不是脾吗？
1: 舌苔发厚，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
0: 那是脾不好，
1: 不仅是看脾吧，还可能看别的。你看体现不，比如说有的人有口气
0: 啊，胃不好，
1: 胃不好，对不对？舌苔比较厚等等一些原因吧。
0: 除了以上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第一便是舌头肥大，所对应的有这么一句嘛，说胖咬舌头，瘦咬腮。
1: 这个我也听过。
0: 胖咬舌头，瘦咬腮。
1: 瘦咬腮我觉得很正常，瘦就是可能
0: 腮帮往里凹，
1: 刚往里贴。他这个咬往往就是边上这个大牙容易咬，对吧？胖咬舌头，
0: 咬嘴唇呢？
1: 咬嘴唇那是故意的吧？
0: 不是，你看这算啥呀？这算什么地方？就嘴唇里边。嘴唇里边下边这个部位
1: 是无意识的咬的。
0: 我这都已经咬破，都已经咬漏了，都
1: 咬正面嘴唇，
0: 正面的下嘴唇，再往下的位置
1: 啊，
0: 那叫什么地方呢？
1: 你这个叫做口腔深复合，就是你是不是闭嘴的时候，上牙把下牙完全能盖住？你张嘴看，嘴唇撕开，牙闭上，深复合
0: 啊，
1: 就是你的上牙有点太盖下牙了
0: 哦，
1: 所以说你的上牙容易咬到你的下嘴唇的里边。
0: 但我是下牙咬的呀，
1: 下牙咬的，
0: 我是上下牙一起咬。他不是，你想他咬嘛，那肯定上下牙一起能咬着他。
1: 那吃饭的时候啊，撅撅嘴。吃饭时候你嘴
0: 这个，我这咬破都增生了，都已经
1: 是吗？
0: 都感觉都得做手术，他长出一块肉揪出来了，我已经。
1: 那这很神奇，那咬一次疼，第二次你还咬？
0: 你以为是故意的吗？那都不是故意的，出血，
1: 就咬肥大了，
0: 都咬出血了都。
1: 哦，
0: 上下都能咬穿。
1: 那你做个医美吧，把下嘴唇的片薄，肯定咬不着。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

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摘取皇冠明珠的逐梦者陈景润。在现代数学发展的璀璨星空中，陈景润是一颗耀眼夺目的恒星。他以非凡的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数学纯粹的热爱，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33年5月22日，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邮政家庭。自幼，他便对数字和数学问题展现出浓厚兴趣与独特天赋，常常沉浸在数学思考中，周围喧嚣似乎都与他无关。学生时代的陈景润成绩优异，尤其在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开启了在数学海洋的深度探索之旅。大学生活力，陈景润如饥似渴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开启了在数学海洋的深度探索之旅。大学生活力，陈景润如饥似渴地汲取数学知识，图书馆成了他最常光顾的地方。他广泛涉猎各类数学书籍和学术论文，从经典理论到前沿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1953年，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然而，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他，在教学岗位上困难重重。幸运的是，他的困境被厦门大学校长王亚楠知晓。爱惜人才的王亚楠将陈景润调回厦门大学工作，让他得以全身心投入数学研究。回到厦大后，陈景润在数学研究上突飞猛进，完成第一篇论文摊类问题，其研究成果得到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赏识。1957年，在华罗庚的推荐下，陈景润进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点。进入中科院后，陈景润将目标锁定在被誉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自提出以来，历经数百年，无数数学家为之努力，却未能完全攻克。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陈景润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创新思维和惊人毅力，踏上充满挑战的研究之路。研究过程漫长而艰辛，他每天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与各种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符号为伴，草稿纸堆满房间，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推导过程。经过无数次尝试、失败再尝试，1966年5月，陈景润取得重大突破，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1+2，即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一个素数和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这一成果震惊国际数学界，被称为陈氏定理，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在数学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但陈景润的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可数历史时期，他的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研究资料和手稿险遭破坏，身心也遭受巨大压力。即便如此，他对数学的热爱和追求从未动摇，在艰难环境中坚守初心，默默进行研究。除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外，陈景润在解析数论其他领域也成果丰硕。他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化理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并改进，为数学理论发展添砖加瓦。同时，他还积极投身数学教育事业，担任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将知识和研究经验传授给学生，培养出一批优秀数学人才，为中国数学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陈景润的贡献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更在于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20世纪70年代末，他应邀前往美国讲学，期间美国多所大学以优厚待遇邀请他留下，但他毫不犹豫拒绝，毅然回到祖国。长期高强度研究工作和艰苦生活条件损害了陈景润的健康。1984年，他罹患帕金森综合症，此后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在医院度过。即便被病痛折磨，他也未停止对数学的思考和研究，用顽强意志与病魔斗争，坚持探索数学世界奥秘。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陈景润如同一座不朽丰碑，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在数学道路上奋勇前行。他的故事已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传奇，为中华民族五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就这优美的音乐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行者行还说着呢，我刚才发了一大堆东西你们都没有读啊，偷偷我从车上换到手机上啊，都没整明白啊，落下一段就听着你读这个信息呢，看到你发的这个很多的信息了，关于这个机器人啊，行者行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科技发展呢肯定是服务于生活，机器人呢之所以国外啊很多地方在唱衰，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基于科技发展自然的道路，不加任何控制。机器人发展当中有一个恐怖谷的理论，就是它越像人就越让人害怕。但是呢，科技纯正的科技工作者追求的呢，恰巧就是让它和人呢更像。所以呢，国外的人才啊一直觉得机器人发展起来很恐怖。但是机器人本身呢就是一种工具，工具呢那就决定于什么样的人去使用它。这样的事情呢在中国我觉得是发生不了的啊，因为中国任何工具的使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的。他说认为啊这点国策是非常正确的啊，说的也真的是非常好啊，谢谢你的观点。还有朱小磊也说了，他说我要在香炉礁下车呀，听你俩节目听过站了，我是不是中粉啊？感谢一下吧，再往回坐吧，是不是坐地铁呀，往回坐一站吧。谢谢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发送信息过来。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由金龙鱼来主持的早安991就到这里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的当三三，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4: 大连 City Radio。
1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7: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8: 行吧，我来安排。
1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细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今天啊，咱们大连市上空的云量又将逐渐增多，天气是多云转阴，夜间又会有小雨光顾，气温方面会小幅的下降，市区气温是在15度到19度之间，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不大，空气湿度呢又将会有持续的比较高啊，有雾，体感会稍显湿凉。双休日，我市天气将会转为多云为主，偏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小幅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到16度，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下周一受到气旋系统的影响，我市天气将会再度多云转阴。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会有小雨洒落，不过气温攀升的步伐并不会受到影响，到时候气温还会有一个继续的小幅上扬。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里的人、动物、机械、自然，稍纵即逝，却永不停止。它们是城市精神的密码，能精准地打开一座城市的魅力之门，记录它们，聆听它们。打开城市的声音。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人生建议，就不要太听话。因为以前呢，我们经常说，哎呀，从小就被受教育啊，我们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孩。最近啊，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去国外旅居了啊，回来晒的，哎呀，黑黢黢的，但是这个眼神我特别喜欢，非常的明亮又非常的坚定。去年的五月份，他跟我说受够了打工当牛马的生活，就算是空窗期会影响找工作，也要试一试旅居。工作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但是现在呢，他自己过得不开心，必须要换一条路试试。其实我的这个朋友呢，这个从小就很出挑，翘课呀、罚站啊、带手机进学校被罚写检讨都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呢，还直接瞒着大人跑去外省玩了一周啊，问起来就说学校暑假有活动要留校参加。大人们最爱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他太叛逆了啊，说高尔欣你可少跟那一块玩啊，你可千万别把你给带坏了。但是看着眼前的他，我发现我其实特别羡慕他身上的叛逆。因为这并没有让他真的变成坏小孩或者是古惑仔，反而是敢在更长大之后的人生里面试错，折腾着去要找到自己和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于是呢，我带着好奇搜了搜关于叛逆的心理学研究，才知道就原来叛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非常强大的积极的作用。很多人说呢，青春期叛逆这难道还是一个好事吗？真的是一个好事。青春期叛逆呢，其实是特别有助于自我成长的。从定义出发啊，叛逆指的是一系列明确的反对或者是蔑视既定规范、权威人物或者是社会期望的行为。但是在沟通分析的这个心理学框架之下，我们这里谈论的叛逆本质上呢，是一种自然型儿童角色萌发的心理过程。他的理论的创始者埃里克·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当中都包含了三种自我状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关系人格啊，就是父母、成人、儿童。其中呢，儿童状态又被细分为两种，自然型儿童和适应型儿童。所谓的这个自然型儿童，就是释放本能的情绪，活泼随性，充满好奇心，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适应型儿童呢，就是迎合环境，克制自我需求，通过顺从和讨好来避免冲突。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们知道饿了就哭，开心就笑，那是纯粹的绝对的自然型儿童。但是随着社会化的进行，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获取大人的认可和爱，我们慢慢发展出了这个适应型儿童。我们学会了看脸色，学会了当一个乖孩子，随着

0: 这个专业的事儿啊，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解读哈。接下来呢，还是会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胡楠老师。哎呀，
1: 我们先解读一下中年健忘的事儿吧。比如提交了一个单子，为什么领导就能看不着，忘了批呢？
0: 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错，是95年那个小孩的错，还不是70后领导的问题。
1: 啊、那就很难了，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
0: 是因为年轻吗？
1: 是因为容错率还比较高，
0: 就相当于上岁数了，卡了一跤，能爬起来的概率就不是很大了。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卡一跤，
1: 啊就是、
0: 扑了扑了就好了。
1: 随便买个脚韧带就撕裂这种。
0: 那我也坚持这个该去哪去哪了，是不是？
1: 我特别佩服高若星老师啊，以前叫高总，现在叫高老师。高老师确实高，我在楼下盼着等着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拍一张照片，我一看打着绷带，打着石膏，打着那个绑带，咋了？这是韧带撕裂，居然在一个多月前发生，还坚持去了土耳其，
0: 因为
1: 太棒了。
0: 因为这两天有点疼了，所以说一开始去的时候，然后大夫就给我测了一下尿酸嘛，尿酸也是临界值，然后让我忌口。
1: 哎呦，
0: 然后我这个我说，
1: 哎呀，以后这是料海胆呐、啊、什么的。
0: 后来我就问我说，不能吃肉，牛肉不能吃，什么各种肉都不能吃。我说他说
1: 对，海鲜。
0: 我说哎，我说那个烤鱼能吃吗？三团鱼行不行？
1: 嗯、
0: 然后火锅涮菜行不行？嗯、主任说你搁我这点菜呢。
1: 就是啊。
0: 我说那我能吃啥？他说兔子吃啥你吃啥。我说啊，还可以吃兔子。他要被我气死了，你知道吗？
1: 活着这张嘴啊，就是回到刚才说，为什么西方有这句谚语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其实他应该从青春期谈起。我们中国70、80这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浑浑噩噩的，其实我们没有完整的青春期，所以很多人中年叛逆，包括三四线城市，包括我们很多人中年的所谓出轨啊，所谓的干一些很荒唐、很莫名其妙的事儿，那是。人生该混、该探索、该尝试、该有创造力的时候没有，被压制了、被磨灭了，以至于到中年突然觉得自己如此平淡和无聊，自我认同没有找到过，所以在这会儿开始活自己、找自己的时候，他最容易的是找刺激。
0: 那就是必须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1: 是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术语叫青春期未完成。我们对于中年叛逆，或者说到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工作了开始犯浑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管它叫青春期未完成。因为青春期有几个先回到那句话啊，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它有一个心理学上特别好玩的一个术语叫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过程里其实是不断的寻找自己。举一个最俗的例子啊，举一个最俗的例子，追星往往是初高中开始的。
0: 对，
1: 你没有小学一年级开始追星的，初高中
0: 我六年级。
1: 对，初高中你管是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啊，甚至是什么打篮球的乔丹，还是就各种明星开始寻找的时候，那会儿的身份认同，首先找面具，就是，比如那种感觉。你看我像不像邓紫棋，还是像王菲，就你懂吗？就是偶像是我理想人格的一个呈现。
0: 那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帅哥？
1: 这特别好，这你还把心也加进去了。
0: 我走心了是吗？
1: 对，特别好，发音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个身份认同的过程里面，其实青春期是会干很多危险的事儿，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外，就很多就真的跟你聊，这两天我接到的自伤自残的事儿特别多，就是一下子又突然就来了一大波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中考临近还是怎么了，一大波。所以当时家长很多说，哎，老师你把这个讲讲，楠姐你把这个讲讲。我说其实吧，这是一个很应该谈的话题，但是中国家长往往到出了事儿才会关注。他们说，哎呀，那我也看了很多国外的书啊什么的。我说你没有发现中国孩子青春期和老外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吗？他说对呀、啊、对呀、啊、拿过来根本不适用。为什么不适用？不适用太明显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犯浑的空间。他们的家长要关心的是，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不能抽大麻，
0: 就有一个底线。
1: 不是，是他们防范的是极为危险和愚蠢的事儿，不能搞极限运动，比如说低空速降，可能啪叽就摔死了，
0: 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就已经拜拜了。
1: 对，不能搞就搞那个犯浑的，比如酗完酒以后飙车，就是他们要防范的是愚蠢和危险的行为，拿生命冒险的行为。然后那个家长就问我说，哎呀，那为什么外国小孩是这样？

0: 样的，我们的孩子，我说我们的孩子是完全没有机会这样，因为两点一线，学校家庭，学校家庭，九点放学，十点到家，就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犯浑。在国外的初高中，尤其高中，还是可能三点放学的，去搞体育运动的，该打该去那个这个踢球的踢球，该打橄榄球打橄榄球，该练棒，就是他们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有自己的社交，去犯浑的，去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家长要防范的是他以生命冒险，去蠢，就是咱们经常发现，我们会开句玩笑说老外是 no 做 no die 嘛，就怎么做怎么来，怎么神经病，
1: 外国人为什么人少，
0: 对，做大了，就是怎么会干那种事儿。但是你要知道，本身青春期背后就是他的性成熟。你就像发情的猫狗，你就觉得你乖也不能乖，一乖一炸，然后经常啊满屋尿，就是那种状态。在青春期来讲，其实他十四、十六到十八，他已经是性成熟了，但是他又没有在现代社会里能够完成人类的繁衍。你过去可能十六岁你都嫁人了，
1: 对，
0: 当爹当妈了，所以他是一个性成熟，又把他的性冲动和性压抑向后延迟，他真的是压抑，所以他会干很多蠢事儿，你知道吗？
1: 他无处去发泄自己的青春荷尔蒙吗？
0: 你对，你要知道那会儿的上头，可以到什么时候，就真的是什么都不想，他没想过，他就先干了。他就先，然后回头家长
1: 的快，
0: 对家长说：“你这事儿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怎么把人玻璃砸了？你怎么把人车就骑走了呢？然后扔道边了？”他说的就是：“那我就是什么都问题就出在我没想，
1: 不思考。”
0: 对，就是你说的身体比脑子还快的那个阶段。那但是他也同时完成了一件事儿，就我们开玩笑说哈，作死的傻子。只有点弱智的可能就淘汰了留下的都是那对留下的就是在作死边缘试探了又缩回来的那种或者没出大事，这开玩笑说。但是他完成了一件事，就是第一他不压抑，他有了关于冲动的释放，只不过以另外一种方式释放。第二他确实有自由自主的探索，因为人的自主性前提他真的可以自主。而我们的初高中生能自主吗？
1: 不能。
0: 你几点上学，几点放学，上什么课，甚至你吃什么东西，几点跑操，你能自主吗？
1: 上大学都不怎么自主。
0: 对呀，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大多数的，不是大，几乎近乎于全部的中国孩子来讲，我们既没有时间自主，我们也没有空间自主，学校家庭嘛，对吧？我们甚至连在操场上撒野的机会都没有，在初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没有条件自主。我们的父母绝不会允许，哎，父母跟你谈的人别吸毒，这个事儿好像谈的有点远吧？
1: 对，
0: 什么条件儿？对吧？什么条件儿还能谈到别吸毒啊？这个安全套的问题，我什么条件儿？然后，所以我们往往在一个其实最能允许冒险或者人生，它其实叫你知道，繁殖是一种创造。生育创造出新的生命，无中生有，这是最大的创造呀。所以在那会儿当他蓬勃的犯蠢的时候，他用其他的途径释放他的性张力、性压抑、荷尔蒙的冲动的时候，
1: 其实也是他创造力最强的时候。
0: 是的，而且也是什么，也是没有压抑他创造性的时候。人没有欲望，人就没有创造力，人没有那种冲动，人就没有创造力，人不犯浑，人也没什么创造力。特别乖的孩子，你不觉得平淡无味？很多人就觉得行尸走肉，就是活着是让人让我干什么干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开始翻浑，
1: 忽然理解了毕加索为什么那么多女朋友，永远跟女性说我想画你，完了然后就成女朋友了。
0: 所以你看，弗洛伊德永远是生的动力，也是性的动力啊，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面临的问题叫冲动冒险、愚蠢、危险，而我们孩子面临的一个问题叫压抑、丧失创造力的躺平摆烂。就是。如果还能跟我问你一个事儿啊，高老师，如果一个孩子家长说什么我就不干什么，就天天和你对着干、顶着干、逼了巴拉的，然后啊战斗，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1: 好事儿，
0: 漂亮，太专业了你，好事儿。而且这个阶段应该在初中，然后但是初中，
1: 但是我这辈子没干过这种好事儿，我很遗憾呢。
0: 所以咱们蔫着讨呀。
1: 我大学以后才开始有点这个迹象。
0: 对，我们你看我们延后了，但他势必要完成。我爸更棒，我爸60岁退休以后，以老干部身份完成了叛逆。
1: 行，不晚，
0: 不晚，就闭眼前也必须叛逆一把。别人都躺着呢，我必须站着死。
1: 非常好，
0: 非常。

0: 好，非常好。然后很好玩的就是那个刚才咱俩到哪儿了啊？这是件好事儿，为什么？他还试图去成为自己，只不过很拧巴。拧巴的是什么呢？当我有空间去试错、去尝试的时候，对了、错了、错了、对了，叫我的直接经验。其实这个容错率是很高的，这就是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因为这所有的试错作为他人生的直接经验，他要完成生命的过程是一场英雄之旅，他要创造的。这个创造里面，他可以错，还可以错上加错，但是无论怎样，他在错来错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纠偏纠错，会回到他自己的主干线上。
1: 明白。
0: 但是呢，当我们被压抑的时候，这群有生命力的孩子，或者家长没有太过分的孩子，或者即使你过分，你孩子你魔高一尺，他道高一丈嘛，你道高一尺，他魔
1: 高
0: 一丈是，他是干嘛呢？他换了一种参照系，就是如果你让我自己，你给我扎一个篱笆，在这个安全范围里，我自己探索，可能深一脚浅一脚，但也叫自己探索。好了，你的篱笆变成绳勒我脖子，那很简单。我的成为自己或者探索的标准就成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叫你让我干嘛我就不干嘛。我不知道我想成为谁，因为你不给我探索的机会。我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你都不给我这个机会，你告诉我必须这样，那我就简单化。什么叫简单化？对敌人支持的我就反对。然后你发现没有，在工作单位里就有这样的人。你支持什么，他反对什么，就是一杠精。你发现没有？
1: 未完成。
0: 对，在婚姻里也有这样的人。你说什么他反对什么，你说什么他上来就是不是也不是。
1: 但后来讲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0: 对，然后你说好，你反对我，那你支持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那我倒也没有什么看法，但是他既提
1: 不
0: 出，对，他既提不出自己的看法、建议、思路如何落地，然后你提出什么他都反对。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为什么在工作职场会说一句话，说如果没有方案的意见就不要提了。就要么你提解决方案，说这个事儿我不同意，这么干不对，应该怎么怎么干。他永远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但他永远告诉你，你这么干不行，你这么干不对，我不同意，我不支持，我不参与。那你说 OK， 那你说说咱该怎么干？那我不知道，那该
1: 我
0: 什么事儿？
1: 这种人是特别烦人的，
0: 这就是青春期被压抑的表现。青春期是本来是要说我是谁，我要成为谁，我要怎么干，但家长不断的告诉不可以不可以，最后他变成说好吧，你妈妈说什么爸爸说什么我就必须反对。然后你反过来问他，那好吧，我给你权利，你要成为谁？那我不知道，因为我爸我妈也
1: 没探索过，我也不知道，
0: 因为我爸我妈没允许过。
1: 是，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成了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但是就算是这样，他曾经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说到了工作岗位他才为了反对而反对，可能他在青春期都没有多大的反对。如果在青春期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个东西过去的会早一点。他真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这东西不用通过这种方式出来了。
1: 明白，就他之前已经有过这个过程，
0: 他之前被压抑了，然后到这儿开始犯浑，为了反对而反对了。因为父母代表社会权威，被父母压制，最后他所有的敌人，他感觉所有压抑他的人就是你们。是领导，是同事，是高部长，是高组长，
1: 你们都是一伙的，
0: 是
1: 反正
0: 高前辈，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处处在压制我。所以我们经常说，与父亲的关系就是与权威的关系。所以大体上其实你不太会烦权威，你和权威挺甜蜜的。
1: 对对对，我看着领导就可自如了，你知道吗？
0: 对，你和权威挺甜蜜。
1: 怎么让你说的看着领导像看着我爹似的？
0: 最起码不会明着烦。
1: 对对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说青春期叛逆的话，它是有利于我们的成长的。
0: 是的，然后他的容错率比较高，然后所以才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因为上帝也支持你成为自己，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因为社会不接受废人。如果你是一个自己没有完成的人，自我不完善的人，甚至躺平摆烂，要么就是什么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一个极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反对，躺平摆烂。然后我们延迟到什么时候？我们延迟到初中基本上是叛逆居多，造反的居多，嗷嗷叫的居多，不上学的居多，高中是躺平摆烂的居多。就因为他延后了，其实正常来讲高中不应该这样了，但被压抑彻底灭火，那高中什么我们叫被动攻击。什么叫被动攻击？我以什么都不做来表达我的愤怒。
1: 嗯，哎，
0: 沉默是最大的反抗。
1: 真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小姑娘，那时候已经开始化妆了。
0: 嗯，
1: 然后几乎一个礼拜换一个男朋友。
0: 嗯，
1: 我好羡慕，我就想我什么时候。

0: 成为他那样的人，
1: 哎，告诉我，
0: 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型，嗯，选择自己的衣服，可以不穿校服，但是你等到高中的时候，
1: 选择自己那个扎不扎耳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班的人就是不会像小姑娘就是这么叛逆，
1: 啊，
0: 他就老师说什么，嗯，就天天一副死鱼眼，
1: 对，
0: 就那个感觉，
1: 嗯，不死不
0: 活
1: 的，
0: 活不起的。
1: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是延迟到大学。
0: 嗯嗯，
1: 就是到了大学以后开始躺平摆烂，
0: 嗯
1: 啊，天天打游戏，就屋都恨不得不出，
0: 嗯，
1: 食堂都恨不得不去，
0: 嗯，
1: 其实这都是生命力被压制，创造力近乎于归零的一种表现。我们接触的后面的一些家长，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找我咨询的都是初高中的，初中是最多的，因为初中最火爆，然后高中要出问题基本上都是那种冷暴力的问题，就是孩子就无动力归零摆烂的。然后最好玩的是，大家想不到有很多大学生的家长和大学毕业了，孩子已经毕业两三年的家长偷偷的联系我，甚至他们在社会上都是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成就感的人，又羞于在公开场合谈。你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家说哎呦我这孩子初二啊怎么弄啊，小手拿了两道，他都能说出口，因为就小范围两三个人他都无所谓，因为我的孩子青春期，我的孩子初中，我的孩子高一，
0: 就觉得是正常反应是吧，
1: 就对大家都难过，但如果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三年在家躺了三年啃老摆烂的时候，很多家长就羞于谈了，因为到这会儿你就不能以青春期为名了，你的孩子都应该本科毕业两三年，要么考研要么工作呗，人家就一句话是，嗯，工作我找不着，要么你给我找啊，你给他找什么他都不怎么愿意去干，两天干不了了，
0: 嗯，
1: 然后说那你就考研吗，那恨不得他说一句考研你替我考，我考不上，
0: 嗯，
1: 能那种咬牙考研赖在学校里都不参加工作的，就恨不得考完研考博，考完博博士后那种，就有一种孩子不是为了研究，他不是为了人类，
0: 就是不想进入社会，
1: 对，他是为了推迟进入社会，推迟成为一个社会人，
0: 嗯，一开始我选考研也是这个理由，
1: 但是他能自己考还不错了，有的孩子是，
0: 嗯，
1: 我也考不上，嗯，但找工作我也不说不找，你替我找。这些家长是最尴尬的，因为这会儿你终于在25年之后，你要面对你教育的失败，你要面对你的挫败感和无力感。
0: 嗯，
1: 就而且往往是因为成功人士，因为你要知道成功人士都强势，而且我现在接到的直接强势的家长非常少了，就是那种言语里就特别强势、特别控制的家长，跟个疯子一样的很少。
0: 嗯，
1: 很少了。大多数都是道貌岸然，一片虚伪。我们给孩子很多的自由的，我们非常尊重他的。
0: 嗯，
1: 然后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工作岗位成为过社会人，都有技巧了，都有套路了。而且你知道，企业家能够干点事的人就是什么呢？既有政府的限制和约束，以至于他不可能想什么做什么，又要达到自己的成就目的，他都要有点手腕手段，都要软着来，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办成事儿。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家的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再是那种啊，我老子非让你干什么，显得很没素质。
0: 嗯，
1: 显得很没技巧，
0: 人家是有手法的，
1: 显得很没套路，
0: 嗯，
1: 所以人家非常有手法。哎，我跟你谈心啊，我跟你沟通啊，你有什么想法跟妈妈说，跟爸爸说，爸爸支持你啊，爸爸。但是真支持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通过自己无数的方式，最后磨着孩子也能把孩子引导到
0: 他想要去的那个，
1: 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和那个方向，
0: 嗯嗯，
1: 所以有些孩子，但孩子不知道吗？所以青春期孩子的调查里面，
0: 嗯，
1: 他们最烦的不是父母的打骂不表扬，无所谓，他不是小学了需要你的认可表扬，你高中生你认可他表扬他，他很尴尬，他说爸爸别这样，你说哎你棒棒的，他都觉得特别怪，你知道吗？
0: 是
1: 他觉得尴尬，他甚至会恼羞成怒，哎呀他好觉得好恶心好肉麻，哎妈妈你正常一点，别这样。他们最讨厌的排的第一位的，我们那个社会调研里面大概20多个词儿、30多个词儿、好多词儿，包括甚至父母的这个背叛，对婚姻的不忠诚在内，
0: 嗯嗯，
1: 他们最烦的是虚伪，
0: 虚伪排第一位。
1: 你翻资料，这个是印成书的，这不是今天，
0: 嗯，
1: 一直都是。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最恨成年人的虚伪，因为他小学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虚伪，他识不破。
0: 嗯，小时候好骗，
1: 他六岁，对，他识不破你是虚伪。
0: 26还识不破，那就不太可能了。
1: 16岁，他14岁不用，他12岁，现在的孩子11岁、12岁，他就已经识破了。有的孩子识不破，他感觉愤怒，有的孩子识破了，他只会嘲笑你，他都不跟你愤怒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到高中他识破的时候，他呵呵，他冷笑，他蔑视你。
0: 嗯，
1: 他可能初中早期他识不破

0: 是虚伪，他只是觉得窝火，他会愤怒，他会对抗你。等他认清成年人的虚伪的时候，他都不屑你。
1: 我就默默地看着你表演，
0: 他就鄙视你。结果有的家长会更愤怒，就是他和我蹦和我跳，我还觉得我在战斗，我还能赢。但是他说软，就是我孩子看着我就哼。他说一下子爸爸就怒了，一下子妈妈就怒了，为什么怒了？恼羞成怒
1: 啊！我就发现啊，之前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愿意去说服别人，这两个人去辩论啊或者怎么样。哎，现在我发现，哎，我从来不说服别人。你要觉得你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OK， 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会说，哎，我同意你，我就说 OK， 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会发现他会更生气了。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他就说：“高姐，你不能这样。”我说：“我怎么了？
0: 我这不同意你又不对了。”
1: 没有，我不同意你。我说：“
0: 啊，
1: 好，
0: 好
1: 吧。”
0: 对，他觉得你阴阳怪气。
1: 对
0: 对，
1: 他觉得我在羞辱他。
0: 对，所以你看，很多高中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初三的，就孩子真的心智成熟一点，开始以未成人的身份，又得吃你的、喝你的、住你的。很多爸爸妈妈这么想的：你翅膀硬了，有本事你就飞出去。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花我的。
1: 嗯。
0: 但是他又拿着成年人的那种甚至看透你的那种冷眼看着你的虚伪和表演，然后哼嗤之以鼻冷冷一笑的时候，很多父母就是极为震怒，
1: 就崩了，
0: 就疯了，都不是崩了，就疯了。
1: 嗯，
0: 然后叫无能狂怒嘛。
1: 嗯，
0: 心理学叫无能就会狂怒，然后孩子更冷静，他看着你的狂怒。好吧，回到创造力这个地方，所以回头呢，你就发现当他根本就没有自主过，根本就连容错，人生的容错率很高的，但是他连犯错的，哎，我们小时候还是能蔫着逃的。
1: 嗯，我从三年级就开始逃学了，我妈现在都不知道。
0: 顾姨这段有录音吗？
1: 在家休息入间的
0: 啊，顾姨这段有录音，回头那个我们把这期录播在那个
1: 我就
0: 喜马拉雅上
1: 找两天，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好学生。
0: 你挺狂啊，两天挺狂。
1: 不是在家不都是挂个钥匙棍在脖子上吗？那天就是不想上学，就是不想去，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想去。
0: 就是、不想，
1: 然后这个
0: 高鑫，你知道吗？只有你我这种经历过隐形，怕你还有过这种喘息空间的人，我们其实对他人的尊重会特别强。
1: 嗯，
0: 你猜现在的孩子有这空间吗？
1: 很少。
0: 为什么？
1: 家长送啊，又送又接的。
0: 好，不光接送，
1: 哪
0: 有
1: 空？
0: 监控，学校教室有。
1: 学校教室还有监控吗？
0: 当然啊，走廊就有啊，教室也有，能看到全班学习的情况呀。还有的家长要求看监控，
1: 那岂不是无死角？
0: 无，对啊，学校教室有，然后老师的微信随时和家长群联系。懂吗？
1: 我忽然间觉得我八零年出生挺好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心理问题这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严防死守，关爱呵护，360度无死角，24小时不离眼儿，
1: 就是糊得太紧了。
0: 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是有喘息空间的。
1: 对，
0: 最差我放学和哪个男生，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的那个男朋友，高中的那个小男友，就是肯定要送我到车站呀，哪怕从23中周水子火车站到6路车站，其实可能800米600米都没到，我们俩可能拖拖拉拉小手，然后两个他给我背着书包，两个人你聊点什么，我聊点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的喘息之机，
1: 是，
0: 这就是我心理弹性的空间，这就是我觉得在青春期我无需更大的叛逆，我还有喘气儿的空间，
1: 能伸伸胳膊伸伸腿儿，
0: 对，结果现在的孩子是24小时360度无死角，除了他家里的那个卫生间可能是死角之外，甚至还有人在外面看着你多长时间出来。
1: 我好压抑。
0: 所以你知道他们要么是极端的愤怒自我伤害，摆平躺平摆烂那种压抑，就是因为他们连喘气儿都没有了，就我们防他们防到，或者我们让他们合理合规到，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为什么说啊我们那代怎么怎么样，你别忘了你们那代小黄毛在校门口等着你也能瞥两眼呢，校门口蹲着抽烟家长也抓不着呢，懂吗？
1: 是
0: 我们是有过青春期的。
1: 嗯，
0: 我们虽然浑浑噩噩，但是当时没有微信，没有监控，天时地利人和，时代给了我们，成全了我们。
1: 的确是，我现在想想我们六中门口
0: 成全了我们，
1: 蹲那一排小混子还蛮怀念的，
0: 成全了我们，对吧？吃个小炸串，我必须录碗拉面再说，
1: 买个糖稀，买个棉花糖啥的，
0: 搅和搅和冰激凌，冰淇淋吃不了，冰棍就造俩又怎么了？家长现在
1: 不行，
0: 你喘匀一口气儿，你妈都能看着。
1: 我之前去替我一个同事接他儿子嘛，然后

0: 这个他儿子在九中，九中门口不有那个炸串吗？
1: 九中门口那小炸串
0: 是吧？然后那个我就说我那个我请你家少爷吃个炸串，妈妈很明确的说你不许带他吃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不干净。我说那么多，
1: 经常一个月得撸一次。
0: 我说那么多家长孩子都在吃，
1: 啊、
0: 我说怎么就不干净？他说
1: 不行。
0: 我说那我自己吃行不行？他说你自己吃行，你别让他看见哈。我说行。
1: 看见他馋他难受。
0: 我就早点去，我早点去的那结果那天孩子放学早，你知道吗？我就买了能有买了十个，然后我就说你尝一个不？我说我不告诉你妈，你尝一个不？他说我不，阿姨你吃吧。我就在这吃，我吃了我就在这吃。
1: 不是妈妈看不着都能说阿姨不我不吃，其实这是挺不像孩子的，这种自制和克制挺难受的。
0: 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忍
1: 住。我告诉你，要小时候的话，一边说阿姨你吃吧，我不吃，一边眼泪可能都会掉下来，你懂那种委屈。
0: 然后我就吃，我说行，那你等我会儿啊，我说我吃完了带你上车走哈、啊，我就当他面在那吃。等我吃到第三个时候，我又问他一句，我说你真的
1: 不
0: 想尝吗？我说真的好好吃啊。他说嗯，他那个时候迟疑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又没说话，我就接着吃，还剩最后五个的时候，我说
1: 就五个，
0: 我说就剩最后五串了，我说你真的不要尝尝，我说简直太好吃了，人间美味。
1: 你不能给孩子买十串吗？
0: 我说你天天守在这儿，我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说你那么多。同学都在吃，我说你一点儿都不馋吗？我说你尝一个，我肯定不告诉你嘛。给了他一个，他没有拒绝，他也没说好的，他就很默默的拿过来吃了。吃完了之后，他就看着我，我说那你再吃一个，他就把那一袋都拿过去了。我寻思他能给我剩俩，他全吃了。
1: 我跟你讲，真是压抑会造成内心的匮乏。
0: 回来他妈过一顿吗？
1: 他妈到底知道了？你不是不告诉他妈吗？
0: 因为我后来我觉得我接人家孩子是不是应该坦诚一点？
1: 这是一种背刺，阿姨，高阿姨，你在背刺我，怎么不可以？不可以？
0: 实际上是他儿子自己先说的。
1: 我告诉你，
0: 然后他妈来问我，
1: 你
0: 知道我
1: 心里绷不住，
0: 我承认了。
1: 我告诉你，这管控太严，心里绷不住。
0: 嗯。
1: 就心理防线自己先垮了。
0: 嗯。
1: 懂吗？就内疚感。罪恶感自己先垮了，孩子就吃个串儿，至于吗？我跟你讲，
0: 但他吃的真的好开心，我觉得他好可怜，
1: 就是可怜。我跟你讲，内心就人平白人为制造的这种压抑和匮乏，是会创造扭曲和变态的。
0: 嗯，
1: 我们在变态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里面，最拧巴和变态的老师、医生、公务员，
0: 嗯，
1: 甚至是帽子叔叔，
0: 嗯，
1: 就是。太压抑了，
0: 嗯，就必须有一套规则和规训的，
1: 而且太正人君子了，因为你从事的是正义的行业，
0: 嗯，明白。
1: 然后你自己内心的，就是就把人性另外一面，人本来就是半人半鬼，
0: 对你不能去拼命压抑很黑色的那一面，你要适当的去释放一下。
1: 那不就成岳不群君子奸了吗？令狐冲那师傅了吗？多吓人！
0: 有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去审视一下我的这个阴暗面，我觉得没什么。
1: 人格阴影是成就你、成全你全部的。
0: 嗯，
1: 人不可能完美，完美的一定是拧巴的，要么是神，要么是鬼。
0: 嗯，
1: 就你成不了神，就成鬼了。但是完整你是人，完整你用善约束你的恶，平衡着它，就像太阳会升会落，有。日升有月升，就是阴晴圆缺，它是注定的。结果你全要阳光灿烂，
0: 对，所以有
1: 那你当心里面全是下水道，全是蛆虫。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就是特别不像真实人生活的那种案例的事儿、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第一，它是不是打造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我老是会带着这个审视或者是质疑的眼光去看，我老想是发现点儿。
1: 你都不用，你最后你直接带着。悲悯看就行，
0: 嗯，
1: 因为生而为人，
0: 嗯，
1: 那不是人正常，或者那不是一个人应有的状态。
0: 对，
1: 你记着，所有非人状态，哪怕是极度的自制上进，
0: 嗯，
1: 也是拧巴的。
0: 嗯，
1: 我们大多数成事的企业家就没有不拧巴的，没有那种偏执和疯狂，成不了事儿。
0: 嗯，
1: 老干部没有那种偏执和那个劲儿，哪能那么优秀和出色呀？真是。
0: 他这两天我
1: 救赎感太强了，救赎大脸。
0: 我真受不了，现在马上我都快崩溃了。然后这两天我一个女朋友在跟我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她有两个儿子，然后她说、我现在我发现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
1: 能不能不让女人养儿子？
0: 然后她说我现在就是不想让我两个孩子有特别高的道德感。她说我觉得她以后会受欺负，她现在已经开始挨欺负了。
1: 嗯。 但是一个孩子连吃完串回家都撒不了谎，跟妈妈交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女孩、
0: 不是另外一个。
1: 对，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光。

0: 光是道德感，又道德又压抑又拧巴又。哎呀，就反正很麻烦，很麻烦。
1: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认为说，你看，如果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呢，我好好跟你说这个事儿不行。但一旦当我撒泼打滚变成一个泼妇的时候，
0: 哎，
1: 这事儿成了。他说你这不就是不让我当一个好人，不让我当一个善良的人？说孩子其实本来很纯洁很简单，但是在学校这一套根本行不通，有的时候他就是会被霸凌。他说我现在都找不到这个点，我应该让我儿子这所谓的坏一点，这个还是就是依照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心理的那种道德准绳去要求他呢？
0: 嗯，家长想多了。嗯，坏是一种能力。高若星，你我都想坏一点，我们又能坏到哪去？你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我好想坏一点？你给我看透了我。
0: 你怎么你知道你我为什么坏不下去吗？你以为是道德标准是我们父母要求和约束给我们的吗？我告诉你，不是，是审美。
1: 嗯，
0: 是因为那些做那些事儿很丑。
1: 嗯，
0: 我们不是过不了道德那一关，我们是过不了美丑的那一关，所以审美是高于道德的。如果一个孩子的审美观特别好，心里有美，你想真善最高是
1: 美，
0: 以美为前提，不善很难美，不真很难美，虚伪会美吗？
1: 不会。
0: 对呀，所以当一个人有以审美为标准前提的时候，你不用怀疑他的道德准绳啊。他的自我约束不是我怕犯法，也不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说我那个什么，而是以不美为前提。如果燃尽是美的，如果爱情是美的，如果牺牲是美的，如果奉献是美的，那么我就能牺牲，我就不计较，我就敢飞蛾扑火。
1: 嗯，
0: 所以当你以美为前提的时候，你再去谈爱，不然的话算了。所以坏也是一种能力，坏你得把审美情趣放得多低呀、啊。所以这个妈妈想多了，有些孩子的坏是家庭整个的罪恶和丑造成的，虚伪造成的。你想让他美，想让他善良，都是
1: 他也美不
0: 起来，都不知道怎么教。
1: 嗯。
0: 他都虐猫，把猫往死里踩，拿那个弓箭射猫，射五支箭穿透小猫的那个肚子的时候，你告诉我感觉像坏种一样，你怎么教他善？
1: 嗯，
0: 所以善恶有些时候不是你教的，而是你什么家庭，你什么人，你什么基因，
1: 嗯，
0: 基本上他就什么样，你不用言传。你妈妈想教是不是想言传？你可以身教，如果你想教他怎么坏，你可以虐待他，然后他又知道怎么虐待别人了，怎么坏了。但是你能吗？
1: 做不到。
0: 对呀，所以这个妈妈想多了，放下，就这也是一种傲慢。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叫什么，善人自有天佑，真正的善和美老天护佑，真的。坏人占他那点便宜，坏人会以其他方式偿还。然后
1: 人生是能量守恒，
0: 他吃的那点亏老天会以其他方式补偿。你我都遇到过坏人，但是并没有毁掉我们，摧毁我们，甚至可能让我们更强大。老天给你孩子的不一定是财富啊、健康啊、甜美的爱情去补偿他，没有这么现实。老天给他的可能真的最后是所有的伤痕都是更坚强的地方，然后所及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不能毁掉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其实老天给他的是一副金刚不坏之身。是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是甚至可能他也恨过坏人，甚至可能他也恶心过，他也发过狠，就说他要报复这个坏人，报复这些人，报复这个社会。但是最终他还是有那个选择，就像我说的，他上期咱们说的，姐姐掉到河里，但是他那一刻还有自己的选择，所以不全是别人害的。
1: 对，
0: 他如果那刻手不松开，他就选择成神了，成佛了，成善了。但是他选择了松开，他就成魔了。所以你的孩子，你相信在那样的过程里，如果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自己和成全自己那个善，他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他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人到中年，叫晚熟型人格。人到中年以后，他会有菩萨心肠，又有金刚手段。你看你我今天其实有点金刚手段了。
1: 有吗？
0: 我告诉你，你看那小样就挺不好欺负的了。哎呀，你就放心吧。但是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色厉内荏，表面看着又精又灵的，其实吃不少哑巴亏，受不少窝囊气。
1: 哎呦，那这真是的，那简直的，
0: 哎，
1: 这就说出来人家都不敢相信。
0: 对，
1: 说高二星你是这样的人。
0: 我告诉你，我的学生上次听了那个我渣男前友的故事，说。那个楠姐到我直播间说。

0: 安姐，我听了你的那个大学初恋故事，那不是我初恋哈，我高中就初恋了。说啊，听了大学恋情啊，然后他记住我那句话说，成为自己的光。
1: 嗯，
0: 啊，就我说他选择不撒手的话，他自己会成为自己的光，他不再需要、嗯、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姐姐成为他的光，他自己成为自己的救赎。他说那句话挺震撼他的，说啊，你也遇到那种人。然后后面一句话，我估计人没好意思说，就是嗯，你还觉得毫不遗憾哇，你真的好傻。好可爱。但是我当然希望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老天给我的最终成就，我哪怕给我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1: 嗯，
0: 是对我最大的护佑。
1: 嗯，
0: 发生什么不重要，如何解释最重要。
1: 嗯，
0: 心理学的 ABC 理论， A 叫事件发生， C 叫你的反应，中间的 B 叫解释。就是事情发生和你的反应中间，为什么？比如说我打了你一拳，有人，你可能拿刀捅我，你也可能转身就走，你也可能报警，还让我赔你20000块钱。
1: 嗯，
0: 你看有了不同的反应，是中间的解释不一样。
1: 解释不一样。嗯，
0: 对，所以 A B C 理论是特别能够帮助人改变认知的。就是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讲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啊，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才怎么怎么地。
1: 嗯，
0: 我说很简单，今天我过来说，我说高老师，你就是一头蠢猪，你是世界上最傻的大垃圾。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觉得，你可以有几种反应，你可能觉得我靠老胡，你今天病了吧，今天是愚人节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不太熟，你觉得你骂我，我要骂你，我弄死你，你敢羞辱我，你敢攻击我，老子不能让你好过。还有一种反应是旁边一人跟你说，老高，这个没跟你说，这个楠姐在七院都待了3个月了，昨儿刚出来，你不知道，你都给她请来节目了。你想，我的妈呀，有票的人杀人都不犯法，对不对？
1: 赶紧跑！
0: 发作期，你可能转身就走。你看，当你有一个不同解释的时候，才是这件事儿让你的反应不同。其实这才是疗愈。
1: 嗯，
0: 很多人老在谈和原生家庭和解，然后都是假的，就是很多我就说现在为什么什么人都在搞身心灵，真跟害人，真跟骗子一样，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是因为很多人告诉你，比如说有人告诉你啊，你如何和解呀、啊，和父母拥抱啊，然后这个那个，我觉得你怎么有脸谈和解
1: 了？我觉得拥抱完就该问妈妈卖保险了，我觉得那个感觉，像传销窝点一样，
0: 真是，哎。因为我们明确的说，心理学不是叫你遗忘的。
1: 嗯，
0: 有人觉得我忘掉就好了，有人觉得我和解都好了，就是逃避。心理学是这个事情真实发生过，你的大脑不会忘掉的。
1: 对对，
0: 而且越是痛苦的，越是伤害过你的事情，大脑记忆越深刻。
1: 以前列宁说，遗忘过去意味着背叛吗？
0: 对，
1: 嗯，
0: 你不可能背叛真实你童年受过的苦。你会觉得为什么很多孩子，包括这次那个《欢乐喜剧人》里面有一个方脸戴眼镜的一个男孩，姓严还叫什么，特别有才，然后和他妈妈一起上真人秀，娘俩就不能出，
1: 啊、对，两个人很尴
0: 尬
1: 也不吱声，
0: 然
1: 后吃饭都是侧着身子吃的那个。
0: 然后孩子就是讲小时候的事，妈妈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孩子最大的愤怒是，我没让你怎么样，我也没让你道歉，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真的经历过，你不能否认事实、
1: 嗯、
0: 你真的是那么对待我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说你忘了，你为什么说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对待你、嗯、很多孩子最大的痛苦是母亲说我不记得了，不可能，没有吧、
1: 嗯、
0: 说哎呀，最后真的他不可能不记得，他真记得，被你搞得恼羞成怒的时候，他来了一句，那你要我怎么样吗？
1: 嗯嗯，
0: 你要妈妈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我们你在节目里你们看不到，在现实生活里，妈妈会跟孩子说：“你要我死吗？”
1: 嗯，太让人窒息了。
0: 对，所以孩子的委屈是我没让你怎么样，你承认
1: 就行，
0: 就是、
1: 你承认就行。
0: 对，而不是我的错觉，而不是我记忆混乱了，而不是我精神分裂了，而不是全世界都觉得我很幸福。哎，你爸你妈真好，而只有我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嗯
0: ，PUA 煤气灯效应就是这样，会把一个人搞疯的。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个东西刚才在这儿，他偷偷拿走了，说从来就没有过呀，你怎么会记得这东西在？他扭曲你的记忆，然后以至于让你怀疑自己。哎呀，我是不是疯了？
1: 嗯，这属于硬给你掰过去的。
0: 煤气灯效应，你看那个电影、
1: 嗯、
0: 这个就是在精神上真的会把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搞成精神病的。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吃了排骨，然后晚上再拿排骨，你说哎，中午不是吃了排骨？没有啊，高瑞星，咱中午吃的是地瓜呀。然后再喊个人来，哎，那个小丹，咱们中午是不是吃的地瓜？小丹说对啊，中午吃的地瓜。高瑞星就看啊，所有人都说中午吃的地瓜。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会容易疯，但现在我觉得没所谓。

0: 的地瓜就地瓜
1: 了。对啊，你就想当一个妈妈不能承认你真实经历的时候，对一个孩子是多么大的伤害和刺激。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很在乎你。就如果我不在乎你，你说是地瓜就是地瓜 ，OK， 没有问题，那就地瓜。但如果说我很在乎你，然后我脑子里明明是排骨，你死乞白赖说地瓜，我觉得真的会崩。
1: 对，嗯，而且我很在乎你，我必须依赖你生存，我天然爱你，然后你又是伤害我最深那个人，
0: 嗯，
1: 你又是精神上造成心理疼痛的人，你是虐待过我的人，攻击过我人格的人，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0: 嗯，
1: 要你还有什么用？我到现在你能想想这个时代的家长依旧会跟孩子说这种话吗？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这个时代的家长，一二线城市的家长，所以我说家长的心理健康，教师的心理健康，成人有成人的不容易，我不能说他们是作恶，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堪忧。我所有看到出大问题的孩子，基本上家庭或家长的状态或者表达或者真的讲心理健康未必是优良的，甚至是合格的。
0: 嗯，
1: 有些人在外面非常好，工作单位非常好，然后同事关系非常好，方方面面非常好，只有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真暴露出那种压力和烦躁的时候，就是我如此努力的生活了，我各方面都做到了这样了，然后我的孩子就连个字儿都写不对，为什么加减法三年级了还要掰着手指头两位数算不明白？他真的会崩溃，他不知道那是读写障碍，他的那种无力感真的是，那你知道他也很痛苦，因为他累死了，慢性压力在于我回来还要辅导作业。
0: 嗯，
1: 所以我真的说有时候你要不懂就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但是很多家长又觉得我不得不做，因为老师会找我，我要当一个合格的妈妈，
0: 嗯，
1: 又不知道他是读写障碍，又非要搞，最后大家真的是崩溃。那会儿他真的会在那样状态下脱口而出，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要不娘俩一起去死吧。
0: 所以说我们家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爸和我妈都是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一直不写作业，然后次次作业得二分的时候回家，我爸让我爸签字嘛。
1: 高二学年有个这样的例子。
0: 对啊，然后我爸就说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我觉得都会了。我爸说那你考试能考好吗，我说没问题。我爸说那行吧，不写不写吧，卡签字就交上去了。然后我妈教我数学嘛，小的时候就是一百一堆苹果，
1: 哎，
0: 苹果大鸭
1: 子，
0: 就怎么也学不会，怎么也学不会。后来我妈说那算了，背唐诗去吧。说背唐诗去吧。
1: 然后最后还考东财，你太逗了你。
0: 所以说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说，如果说孩子有问题，百分之百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1: 对，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家长的问题，还有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其实家长和老师也很无力，
0: 嗯，
1: 老师有 KPI 的考核，
0: 嗯，
1: 家长有全方位的施压，就最后，社会给学校施压，学校给老师施压，老师给家长施压，家长给谁呢？只能给孩子施压。就最后，它是一个，我现在真的，从来我不单方面批评家长，或者是抱怨老师，或者说哎呀高考制度怎么样，教育制度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但是，
0: 嗯，
1: 这句话你说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它绝不只是孩子个人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更悲凉的一件事，或者说我觉得更堪忧的一件事，家长在学哎我怎么接纳孩子，我怎么跟孩子沟通，我怎么尊重孩子，我认为这些都有一些可能有帮助，或者可能这是你作为妈妈必须做的，这是你最后问心无愧必须做的。但是我也见到了有些家长做到了，甚至做得不差，孩子也出了问题，这是结构性的。
0: 嗯，
1: 就像一个人，比如说你就是在大厂干活，就是什么711还是什么的，什么什么6699996的，你就会出结构性的心理压力、疲劳和耗竭。
0: 嗯。
1: 你懂这概念了吗？
0: 明白，嗯，
1: 它不是一次健身能解决的，结构性的耗竭可能需要你停下来，甚至停下来就是以3个月、6个月起步，不会低于1个月的。但是有很多人又说，我根本不敢请假1个月，我根本不敢辞职3个月、6个月，因为我还有房贷、车贷。所以你看到吗？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0: 它一环套一环，它不是说你解决一块就可以解决整个问题。
1: 不要再只埋怨家长。
0: 嗯，
1: 也不要只说哎呀老师现在怎么怎么样，不是个体老师的问题，
0: 嗯，
1: 当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呈现的时候，你说国家教育部哎呀上面的人怎么怎么样，你别忘了他有时空背景，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到今天天花板摸得着了，阶层划分比较明显了，资源分配也近乎于瓜分殆尽了，然后人才上升通道不再是寒门出贵子了。
0: 嗯，
1: 咱们爸妈那代，哇，我爸人大新闻系摆在那儿就赢了，对吧？ 你妈搞财务的有会计师证。

0: 摆在那儿就赢了，受过大专教育就赢了。
1: 嗯，
0: 我妈妈专科的，读了后读的大专，东财大专，就赢了，就已经人上人了，就可以肯定不差前5%了，懂吗？现在这种结构性的上升人才的上升通道，包括经济发展的疲软，我们真的说，飞速的两位数的 GDP 飞速腾飞的那个黄金期已经没法再回到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某种程度上讲，韩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个时期。
1: 嗯，
0: 人在你看他们都卷过学习，韩国卷废了卷自杀的每年多的是，日本的补习街也是很可怕的，或者很严酷的，所以可能每一个经济发展又发展获得了结果的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关于教育的结构化的时期。
1: 嗯，
0: 所以当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时候，我终于也不会像搞家庭教育说都是家长的罪，原生家庭啊，哎呦，把爸妈搞得要死要活的也挺不对的，但是我会提醒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时代大背景下，建立好自己家里的小氛围、小气候、小空间，就外面有雾霾，咱家里扣大棚了，咱家里有空气净化器，让什么呢？有时候是这样，就还是那句话，我不能保证我自己怎么样，但是当我比大多数人健康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叫相对健康。
1: 嗯，所以你说这个，我又想起上次跟吉祥
0: 酒店嘛，你懂吗？
1: 跟吉祥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家看书看的挺好的，我又舔了脸跟人家说：“你喝不喝饮料啊？你吃没吃饱啊？你看的什么书啊？真是个招人烦的阿姨。
0: ”没有，挺可爱的。吉祥说了一句：“特别细心，关爱。”就是你看到他的平和，如果他被我窒息了，比如说被我管控的特别严格，我告诉你这几句话，他就已经震怒了。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是当我窒息了他，以至于他会觉得任何一个人关心他，他都是被冒犯。你干嘛？你又想操控我？你又管我吃不吃？你看到吗？所以很多在学校老师一句话就炸裂的孩子，这次有一个沙沙沙哥，
1: 啊，
0: 你回头看那视频，大学的孩子，杀，就因为他上课睡觉，老师提醒了他一句。
1: 啊，我好像刷到过，
0: 然后。你要什么你就不给我面子，很把我杀，这他本来高中就出了心理疾病，从高中到现在4-5年了，是靠着药物维持的，这个孩子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就老师只是提醒他一句，就你要知道，就像我说的，如果吉祥被我压抑到管控到操控到那个份上，然后你说哎你吃不吃什么呀，那边他一下子就怒了，你懂吗？所以当你发现一些孩子你非常正常的交往，他跟你都炸了毛，像海胆，像刺猬一样，
1: 对，他会很烦你，那种感觉，
0: 像刺猬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他的窒息可能发生在别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我不当妈是挺好的，我要当妈是一个非常操心内耗的母亲。我做不到你这样，我刚有
0: 没事， 我跟你讲有时候人的另一次脱胎换，所以你永远会有少女感，人另一次脱胎换骨是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以身入局，你忘了，就是先生大义以身入局，懂那种感觉吗？来唤醒父母重新审视生命的阶段，
1: 哎，
0: 都挺伟大的，
1: 好吧？
0: 啊、
1: 这个
0: 我被占的7分钟抢回来了。
1: 没，你被占了10几分钟，你才抢了这7分钟，不容易。
0: 下一次，下周再给我7分钟。
1: 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再见。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闯哥，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因药相识，
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5: 扔了多浪费啊。
4: 慢，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嚼酒吗？口嚼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嚼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嚼酒。但是口嚼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到底是谁？
1: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0: 寻找线索，层层推理，欢迎来到有范人物猜猜猜。

好的，走进今天节目啊，我们上来呢就是先跟大家玩一个好久没有玩的游戏了，就是我们猜明星的游戏啊。那这个游戏呢具体怎么玩，可能很多朋友忘了，也可能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有点类似于 Yes or No， 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来向我提问，然后呢我会告诉你你的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的现在脑海当中有一位男歌手的名字，哎，他是华语男歌手啊。那他会是谁呢？大家就可以开始提问了。比方说啊，假设我要是没告诉大家他是男的女的话，你就可以问我他是男的吗？我就会告诉你是或不是。那最终呢，是需要大家层层的抽丝剥茧，整理出来蛛丝马迹的线索，给他整合到一块儿。最后猜出来这个人是谁，看着今天谁会是第一个猜出来的呢？你知道啊，就是原来啊，我跟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但凡多说点啊，我但凡话这个话痨一点，好多人第一时间就能够直接猜出来。所以我今天我学聪明了，各位，我今天我上来我就只告诉大家他是华语男歌手，剩下的什么线索我都不给你了。就是当然了，如果你问的某个问题会激发出我对于他的过多想聊的欲望的话，我有可能会透露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提问哈。今天呢这个热搜环节时间有限啊，所以有可能我今天公布这答案会比较早。那么谁能够成为第一个猜出来并且准确猜出来的呢？破看云雾见云雾啊，今天第一个来提问的是最近很火的吗？最近吧，还真不是说最近很火，一直很火啊，并不是说他因为上了某个综艺啊，或者说有哪一个网络上的高光时刻、啊、让他变得很火，我觉得就是他的歌本身很好听，很好听啊。有人说这线索给的太笼统了，这上哪儿猜去呢？哎，今天就是不想让大家那么容易的猜出来呀。不知道各位啊，

还是到他的词，都是能够如同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到大家的心里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是一股暖流。那他会是谁呢？很温柔的一位男生。走路看到问是大陆的吗？当然，中国内地大陆歌手。而且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吧，我觉得哎呀，这个露出来可能大家容易猜出来啊，不管了，说了，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艺名啊，不是他的本名，但是他的这个艺名呢，大家又会觉得很有意思。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海兰阿木，恭喜你回答错误啊。没有人问一问他的名字是几个字的吗？那大家要不问的话，我就自己透露了啊，他的名字不是四个字的，是三个字的啊。哎呀，这一点一点啊，全给抖露出来了啊！我们再整合一下今天刚刚跟大家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和线索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一位华语男歌手，那他是中国内地的歌手。除此之外呢，他的词、他的曲，在我看来，或者说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像一股暖流，能够缓缓地流进大家的心里。所以说，他的音乐节奏可能是比较偏慢一点的，而且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代表作啊，名字是三个字的。他会是谁呢？好的，今天第一个成功猜对的人已经出现了，让我们首先恭喜哲。不是，这才多长时间，这么容易就猜到了吗？果不其然，说多错多呀，刚刚叨叨叨叨叨叨啊，是不是又把一些重要的线索不小心就给大家透露出来了呢？今天本来发誓说我一定要这个上点难度考考大家的，没想到还是说多了呀。好的，今天的第二个人也已经出现了，成功猜对的人啊，对着前面的这长串英语啊，抱歉，我不会读，就会读最后一个 Lily 啊，恭喜你成功成为今天第二位猜对的。看样子我确实是露出了很多关键性的线索啊。当然了，跟着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告诉大家今天其实我们要猜的这位华语男歌手，他年龄上还是比较年轻的。这样，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让大家来猜一猜今天要聊的这个明星他到底是谁。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大家可以提问啊，我觉得你不用急于求成，一时间呢上来就把这个人的人名直接猜对了，确实有难度。好，说话间走路看道也成功成为了今天第三个猜对的人啊。当然了，我还是欢迎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提问，比方说他是哪一年出道的呀，又或者说是他有什么样类似的代表作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行提问啊。那我会告诉你是或不是，如果说这万一触发了我锚点的话呢，可能还会额外再给大家透露出来一些信息。那我们看看最后啊，谁能够猜对？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各位可以给自己上点压力了。现在已经有三个人成功猜对了，今天这个确实比较好猜啊。我觉得他呢是属于，哎，又要透露出来了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就是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小朋友、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会很喜欢听他唱歌。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是沈以诚吗？哎呦，这也知道呢。我很喜欢他和应该是徐秉龙唱的《白杨》是吧？歌是我喜欢的，歌手也是我喜欢的，但就不是

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可以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他到底是谁？
1: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0: 寻找线索，层层推理，欢迎来到有范人物猜猜猜。

0: 欢。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再给大家两三分钟的时间吧。拨开云雾见云雾，问了说是九五后的吗？焦麦琪，不是啊，是往前一点点，九四年出生的。我们说他的名字其实是一个艺名，但是呢，所有人在听到他名字的第一时间，会觉得哎，这个名字好有趣啊。这个名字好像在描述的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啊，除了甜还会有苦，对吧？可能好像在他的名字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当中苦的那一面，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而且我为什么会今天突然想聊到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是你在任何时刻听都会产生共鸣的。他的很多的词曲的创作是源自于他出道之前，在他做他原本的那份工作的时候，见到了太多的人间疾苦，见到了生活当中的不容易，甚至呢，也有他母亲的离去带给他来的悲伤，让他写下了好多优秀的歌曲。他的出道呢，是一年的夏天，是通过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而在这个选秀节目当中呢，他基本上是一周带来一首原创歌曲，让所有人震惊。而其中一首歌曲出来之后呢，让所有人又记住了这样一个爱喝酒的男孩。为什么说他爱喝酒呢？因为他是，可能是综艺当中为数不多的居然需要靠喝酒来壮胆儿去上台表演的人，也同样是在歌词当中写到了借酒浇愁的人。这个借酒浇愁，我觉得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那些苦，是敬明天敬自由。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于家园，再就不知道，我只能说拨开云雾见云雾啊，说这是猜的一个比一个年轻啊，就感觉曲库很宽泛嘛，我觉得真的，到时候你可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曲库，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歌曲很年轻化。拨开云雾见云雾，终于猜到了，说是毛不易，对吧？猜到了，真不容易。说他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而且毛不易的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只要他出现了，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会写词啊，怎么这么会唱啊，好像他所写的每一句词，他唱的每一个音符都能生成一个画面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来猜的，来描述的，来聊到的就是毛不易。苏软软也来了啊，说主持人打卡了，来晚了，是毛不易吧。今天大家也都成功的猜对了啊。其实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一直在想说，哎呀，我到底该讲毛不易什么样的故事，该怎么样去描述它呢？后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其实语言描述再多都不及就是直接听他歌来的震撼。所以其实在今天讲毛不易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穿插着就是一起来听他的歌。故事伴歌就有一种生活伴酒的感觉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越听越有伴的感觉。我们来走进毛不易的世界。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之上呢，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孩用消愁是一夜封神，八杯酒，尽遍人生百态。毛不易用护士特有的细腻观察，将市井的烟火呢淬炼成诗。就像歌词当中所写到的，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可能也是说出了当代很多年轻人集体迷茫。这个自称业余巨星的男孩呢，用最朴素的旋律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音乐上的降维打击。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啊，就是认识毛不易都是从2017年那年的夏天的那档选秀节目开始的。其实回顾毛不易的发家史啊，简直就像是一部爽文小说，就是有一种人人都不看好他，偏偏他最争气的感觉。这个眼睛不大，可能还会微微驼背，略显不靠谱，或者是比较害羞的一个男生，当时可能所有人几乎都会觉得说，这又是一个 炮灰路人甲。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的选秀出道，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算是比较看脸的时代，就是大家会为了一张脸去投票。又或者说呢，在那个年代电子音乐啊或者 AI 技术刚刚成型，当时我记得节目之上呢还有一个赫兹是吧，所以没有人会看好这样一个如此朴素如此可能上镜当时还有一点微微发胖的一个男孩，就会觉得说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大家去投他呢。初次登场的时候呢，为了壮胆啊，上台前灌了半斤多的白酒，一身的酒气，就是这样一个微醺的状态上场了。出场的时候呢，又因为麦克风收不到声音，干干尬尬的进出了三次，那终于可以坐下弹吉他了，结果第一下没唱几句，琴弦崩的一声又断了，就让人会觉得说这个画面怎么这么心酸这么好笑啊，又结合上他的名字毛不易，生活好不容易的感觉。或许巨星之路总是坎坷的啊，不易的开场呢却是迎来了不平凡的收尾。这位业余巨星毛不易呢，硬是把这场选秀节目变成了自己每周一期的个人新歌发布会。从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巨星，再到消愁像我这样的人，包括戒，再到最后的盛夏，在那一整个夏天，毛不易就像是开挂一般，在舞台上贡献了多达14首原创歌曲，而这些歌呢，唱的尽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特别是那些被无数人奉为封神之作的消愁，单曲上线24小时之内，各平台的播放量迅速突破千万，一周之内强势破亿。那我想，我们今天第一个时间回到的就是那年夏天，我们再重新听一遍我们刚刚认识他时听到的那首来自毛不易的《小丑》。

或许在那年夏天，大街小巷，耳机、短视频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在播放着那一句“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最终呢，那个当初看起来好像最内敛、最不像偶像的少年，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国总冠军。而他这一路走来呢，也离不开一位伯乐，也就是薛之谦的慧眼和力挺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了说，其实没有薛之谦，可能就没有毛不易，那没有张大大，就没有毛不易的吉他。我觉得在那年夏天，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帮助他，托举他，那也是因为毛不易的才华是真真实实需要被大家所看见的。我觉得那年夏天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大家为了音乐齐聚到一块的那份热爱，包括像那一年还有应该是廖俊涛的谁也是非常非常出彩的。让毛不易呢在舞台上继续发光，而且毛不易也曾经说过，说参加明日之子的这档节目的时间点是刚刚好的，如果早一点呢，他可能没有创作出来这么多的歌曲来参赛，如果晚一点就有可能会回去找工作了，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啊，就很幸好的是命运在这一刻选择为他网开一面。那作为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呢，也是见证了一场属于普通人的逆袭。毛不易会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和我们很多人一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有着最朴实无华的愿望，那就是变有钱。我觉得这两年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直面对于金钱的欲望，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啊，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大胆的去表述，我就是为了钱。当然了，我们为了钱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努力认真的去工作去生活，我们再无其他。其实这也何尝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只不过毛不易在歌词当中用最让人感觉俗套的语言去唱出了所有人的一个愿望，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是吧？他腼腆内向不善言辞，却是用着旋律和歌词去袒露着那颗柔软敏感又丰富的内心，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社恐患者内心深处的春天。所以你会感觉到在他每写的一首歌里面好像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个主角更像是生活在烟火人间的每一个你和我。而明日之子落幕之后呢，毛不易的创作脚步却从未停息啊，他也是陆续登上了多档音乐综艺，几乎每一次亮相呢也都伴随着新歌的诞生。2018年加盟了无限歌谣季，和张绍刚合作等自己，还有和岳云鹏搭档一纸情书。一纸情书这首歌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一下啊。同年呢，参与了奇遇人生，在音乐治疗主题之下呢，也是即兴创作。2019年的时候呢，毛不易以首发唱作人的身份参加了我是唱作人，带来了三首重磅的原创，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东北民谣。东北民谣呢，是他在实习期写作的一首作品，因为和专辑风格不合呢，曾经被舍去了，却在节目上面大放异彩。我相信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吧，所有人所有的东北孩子真的就会被他这一首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的这样的一个歌词所感动。这两年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网上经常会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就是在提问，说毛不易歌词当中的这个塞北残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能够展示出来让我们看一看。于是呢，在评论区里面你会发现有特别特别多 IP 在东北的孩子就晒出了自己手机相册里

的那一只塞贝残羊，那可能是在田间地头劳作时偶然瞥见的天边的那一抹斜阳，也可能是在离家的高铁飞机之上带着不舍的心情偶然拍下的那一个刹那。就像之前有人在讨论说，东北的冷其实是有味道的，那种冷不仅仅是凛冽的味道，可能是冬天的那股柴火味儿，可能是东北的那一片冬天的荒土地的味道。那同样，我觉得塞北残阳也是冬天独有的一个风景，而这个风景是有回忆的。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网友分享出来自己手机相册里的那一抹塞北残阳的时候呢，可能我也会想起自己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瞬间，和小朋友们肆无忌惮的在小广场上玩的瞬间，又或者说是上学离家的时候，正好在高铁的车窗往外一瞥，碰到了那一抹塞北残阳的那个瞬间，瞬间就会勾起我们好多的记忆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正胜出的真的就是毛不易的作词，怎么一个人会这么有才华，能够写出大家对于东北人最朴素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和形象。那节目播出的当晚呢，这首歌也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的榜首，并在20年呢为他赢得了 BME 音乐盛典的年度优秀的作曲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0: 好收场。
1: 不知道各位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脑海当中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可能是在东北小时候爷爷奶奶家的炕头之上，看着大人出去劳作的画面，也可能是离家的时候的一个画面啊。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于不同的歌手也都会有不同的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你看，像清新之旅说了啊，说，曲风有点感觉一慢到底，这几首歌连着听的话呢，就基本上感觉要睡觉了。说别人唱歌呢，可能是燃全场，他的歌更感觉是这个哄人家睡觉啊，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别多听。确实毛不易的歌会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伤感，说容易越听越想摆烂。我觉得可能于我而言吧，更多是勾起了心中一些伤心的回忆。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去想一想伤心的回忆，它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动力，不一定是好事，但也会有人会因此而越陷越深，陷入到了沉闷痛苦当中无法抽离出来。所以你看每个人的选择真的是不一样。而在爆红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毛不易并没有像很多选秀歌手一样走上搞笑的综艺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因为毛不易本身真的是一个很有梗的人，包括看他的综艺《毛血旺》当中哈，但是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参加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综艺，而是默默的在音乐的脚步之上从未停歇。2020年呢，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小王》。2021年的时候呢，第三张专辑《幼鸟指南》又上线了。2024年的时候，发行了人生当中的第四张专辑，叫做《冒险精神》。而这一个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1首歌曲，也是记录了他站在30岁节点之上，对于人生的重新思考和回望。或许每个人在心目当中都会有一首最喜欢毛不易的歌曲，可能伴随的是你的回忆，可能是他的曲风，可能是他的词。那其实在我的心里呢，毛不易真的是有两首封神之作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真的会觉得说这首歌怎么词写得这么好啊。首先第一首在我心目当中封神的呢，就是《抑郁》。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或许小众了一些，或许冷门了一些，但是他的歌词当中所写的真的就会让我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吧很有共鸣感。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我要改变这个世界，看到了世界当中的一些不公，我要勇于发言，勇于劝谏。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初心好像在某一刻怎么就改变了呢？我们说世间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但是后来又有多少人幡然醒悟，就是就算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请别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很多事情是无力的，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坚守，那就是自己的初心啊。所以深夜的抑郁好像总是我们内心当中最深切的愿望。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就是源自于它的歌词，尤其前后鲜明的对比，最开始可能还会有一些困惑，还有会有一些迷茫，所以那句歌词叫做可是我依然不太想转弯，可是到后来越来越坚定，可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词上面的转变，曲上面的激烈，都会让我们一步一步去坚守我们内心的初衷。所以也想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我最喜欢的毛不易的《抑郁》。

可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唱出了多少人前行在路上的一种迷茫，但是内心的又是一份的坚定呢。我刚刚说到了，其实我有两首歌在我心目当中是封神的，那一语呢是其中一首，第二首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写给他已经离去的妈妈的。嗯，其实想了很多我该如何去描述这首歌，后来发现再多的话语也描述不出来这首歌的情感，而这首歌呢就是一荤一素。那同样呢，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都全部结束了啊。那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伴随着一荤一素，我们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各位下周再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你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

巍巍盛唐是华夏人千年的自豪与怀想，朗朗唐诗更是照耀人类文明的皎洁月光。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比拟的巅峰，是唐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大唐诗人风骨雄健，文思飞扬。今天我们把历史的钟表拨到唐诗出发的重要节点——初唐。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初唐四杰卓越的才华、不羁的个性和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看看初唐四杰是如何在初唐时期的文学中承上启下，共同谱写唐朝盛世文章。初唐时期，社会在经历了隋末的动荡之后，逐渐走向稳定与繁荣。

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交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当时的文坛仍然受到六朝奇米文风的束缚，诗人们多以华丽的辞藻、细腻的描写来吟咏风花雪月。但是这样的文风缺乏雄浑的气魄和深邃的思想。唐高宗龙素年间有一种诗风叫做上官体，这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这种诗风的形式奇米，内容纤巧，诗风浮艳，多为风花雪月之作。关于上官体呢，我们可以来说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上官仪所作的《早春桂林殿映照》：“不捻出披香，清歌临太液。小树流莺满，春低芳草鸡。风光翻露纹，雪滑上空碧。芳树本多思，一见已忘时。”这首诗呢，是上官仪奉诏所作，描写的是早春时节宫廷的景色。那么上官仪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是政治家，生活在初唐时期，也是唐初文坛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来呢，官至宰相。初唐四杰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是反对上官体的重要力量。王勃率先对上官体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种诗风缺乏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王勃主张诗歌就应该有更广阔的题材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所以他的作品比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等等，都展现了开阔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那么杨炯呢，他在王勃集序当中也批评了上官体，他呼吁恢复建安风骨，提倡诗歌的内容视野要广阔。卢照邻和骆宾王也是积极响应，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等，都突破了宫廷式的狭隘，展现出了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们首先来说王勃。王勃字子安，他出生在儒学世家，打小就聪慧过人，六岁便能写文章，九岁的时候就能够对颜师古的《汉书注》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撰写了《指侠》十卷，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学。然而他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初入仕途的时候，他担任沛王府的修撰，因为写了一篇袭英王姬的游戏文章，被唐高宗斥为挑拨皇子的关系，从此呢就失去了官职。之后王勃在国州参军任上又因为误杀了官奴而被判死刑，虽然他遇到了大赦免于死刑，但是父亲却因此受到了牵连，被贬到了交趾做县令，交趾就是现今的越南。王勃的这些经历啊，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也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情感体验。王勃的诗歌当中最著名的当属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是他在长安送别友人杜审言的时候啊写下的。杜审言是谁呢？就是杜甫的爷爷。他在诗中写道：“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离别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音信难通，甚至是生死两茫茫。但是王勃却以一种豁达的胸怀看待离别，他跟朋友说，只要我们彼此的心中有情意，即使相隔千里，也如同近在。

0: 咫尺。这种超越时空的友情，这种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十分新颖和珍贵的。这首诗不仅表达了王勃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更展现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成为送别诗中的千古绝唱。我们来听北师大康震老师的解读。
1: 这是一首很著名的诗，你比方说赠汪伦，至少这李白的集子里头，他送给汪伦的诗不只是一首，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人的名儿是汪伦，不是汪某。但是这诗写得这么好，这么亲密，杜少府何许人也？不知道，没有第二首诗写给杜少府的。那这里边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给这样一个似乎也许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特熟的朋友，连名字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却写出了这么深情的一篇作品？原因何在？答案在前面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同类型的人，我们都是在找前途的人，从这点上来讲，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所以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的思念你了解，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好像永远在京城，也好像同样都在四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正因为我能体会到你的天涯情和海角情，所以我才儿女共沾巾呢。所以我觉得这首诗对我们来讲，在友情方面，在沟通方面，在知音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首诗。
0: 王勃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呢，当属他在滕王阁上创作《滕王阁序》。那是在唐高宗上元三年，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途经洪州，也就是现今的南昌。当时呢，洪州都督阎伯宇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宴会上，阎都督原本呢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众人面前露一手，写一篇序文来炫耀一下他女婿的文采。但是这个王勃呀毫不谦让，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千古名篇。文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佳句以其精妙绝伦的对仗，生动形象的描绘，将滕王阁的壮美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王勃对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感慨。然而命运啊，似乎总是喜欢捉弄这位天才少年。就在王勃从交趾返回的途中，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7岁。王勃的生命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短暂却又无比绚烂。而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也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响，让后世无数文人为之扼腕叹息。《滕王阁序》当中的典故丰富多样，一共有46个，涉及到历史人物、自然景观、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我们来听文学博主都亮讲解的《滕王阁序》当中的几个典故。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豫章和洪都从广义上来讲呢，指的都是滕王阁的所在地南昌。豫章是汉代设置的名字，而在唐初年改为了洪州，所以一个故，一个新。新分一枕，一阶横庐，这里说的是南昌在天和在地的地理方位。古人用天上的28星宿对应人间的9州大地，而南昌刚好位于翳宿和枕宿的中间。地上呢，又连接着湖南的衡山与江西北部的庐山。经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三江和五湖是对南昌这片土地坐拥的一众江河湖海的范畴。三江大概是指长江的中下游，因为古时候认为长江在流经江西的鄱阳湖之时，恰好分成了三道入海。南昌境内本没有长江的干流经过，而它的赣江却通过鄱阳湖与长江相连，所以这里的荆和带用的实在是巧妙。如果把南昌城比作一个站立的巨人，那么襟衣服交领的位置刚好就是三江，而腰间衣带的位置环绕着鄱阳湖、洞庭湖等等。蛮荆 荆楚，荆楚它指的是古代的。

0: 楚国现在的湖南湖北，瓯越自江以南则曰越，那么瓯江边上就属于今天的浙江温州一带。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前面还都是在说南昌的地理关系，到了这两句就涉及到了两个南昌人的故事。第一位，龙光射牛斗之墟，说的是西晋时期有一个人夜观天象，发现天上的牛斗二星之间总是汇集着一团紫气，他很疑惑，于是找来了天文专家雷焕。雷焕就说了，说地底下有宝藏，那是宝藏发出的光芒。结果呢，他们就真的在江西的丰城县从地里面挖出了两把春秋时期的宝剑，后来衍生了一个成语叫做丰城剑气。这两把剑，一把叫做龙泉，一把叫做太阿。曹植就写过一句诗，说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这个龙渊就是龙泉，据说是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才改名为龙泉。而太阿是楚国的镇国之宝，也是秦始皇的佩剑。他们重见天日之后，过了很多年，龙泉下落不明，而太阿被雷焕的儿子不小心掉进了福建南平一个叫做延平津的渡口里。只见剑入水后，一双巨龙突然盘旋而起，人们说这是龙泉和太阿这一对宝剑化龙而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南平市的地标会是一座双剑化龙。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初唐四杰当中啊，杨炯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诗人。杨炯跟王勃一样，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敏好学，11岁的时候就被举为神童。他的性格呢特别刚直，对当时文坛上一些浮华不实的风气十分反感。在仕途上，杨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曾经担任过校书郎、詹事、司职等官职，但是因为性格的方面的原因耿直，所以呢多次得罪权贵，最终也得不到什么重用。后来呢他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杨炯的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的诗歌常常流露出一种对现实不满和对理想追求的情感。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边塞诗。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描绘的是边疆战事紧急，他特别渴望能够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他有着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想象着自己能够身披战甲，驰骋沙场，和敌人英勇作战的场景，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跃然纸上。不过呢，杨炯一生并没有真正的踏上过战场，他的这种从军的理想终究还只是停留在纸上。那么在北师大康震老师的眼中，《从军行》展现的是唐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一种精神。
3: 从军行呢，这是一个乐府的古题，所以这个从军行啊、短歌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文人用来做一个题目，在底下来抒发自己的一种豪情。但是这个从军行在杨炯手中呢，它焕发了新的生命下来。因为原来写从军行啊，很多时候是在写从军之苦啊、从军之难呢、但是在大唐里头倡导的是什么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所以唐朝人普遍有一种尚武的精神，宁为百夫长。什么叫百夫长？就你上战场能带100个人，相当于我们这种连长这一级的，是不是有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万户。那么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书生是没有用的，就要上前线，就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光荣的准战士一样，要做一个国家的战士，到沙场上去跟敌人

0: 接着再来说初唐四杰的另外一位卢照邻，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病痛诗人。为什么说他是病痛诗人呢？因为他自幼体弱多病，但是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这种一直饱受疾病的折磨，到后来身体瘫痪，但是呢他又在诗歌当中有很高的造诣，所以他的诗歌常常是带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生死的深刻的思考。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首描绘长安城繁华景象的七言古诗。他说，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他描写的是长安城的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的街景，展现了当时京城的繁荣盛况。卢照邻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揭示了繁华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贵族之间的奢侈享乐，官场的腐败黑暗，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初唐四杰最后一位骆宾王，他是一位反抗暴政的悲壮诗人。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就是现在的浙江义乌人。他出身寒微，但是自幼聪慧，七岁能诗，被誉为是神童。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咏鹅》了。那么这首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我们通过央视制作的《大唐诗人传》的片段来了解一下。
1: 足下为何叹气？
2: 我适才经过，偶见群鹅游于池塘，那个瞬间神气活现，想记住却记不住啊。
1: 足下为何记不住？
2: 记住了画面，记不住声音，记住了声音也不是那个瞬间呢。
1: 这个好办，小子试作一诗，帮足下记住那个瞬间。
2: 我常作诗，诗啊做不到。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掌拨清波。
2: 小郎君真乃神童也。
0: 骆宾王姓骆，骆姓呢是古代巫商名门望族特有的姓氏。巫商是秦始皇的时候在会稽郡崛起的一个古县城，后来呢几经更名成为了现在的义乌市。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骆姓当中就出了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骆俊呢是东汉末年陈王刘宠的国相，在丞相任内他励精图治，深得民众的爱戴。骆统是骆俊的儿子，他在汉末一直到三国的时候是吴国的将领。骆秀呢是骆俊的孙子，也是吴国的官员，主管海盐的生产。骆俊、骆统、骆秀祖孙三人因为都极为优秀，所以就成为了名胜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后来被史家称道。此后呢，骆氏家族虽然代代都有人才出现，但是在骆宾王出生之前，家族已经渐渐衰落了。虽然如此，骆家诗书传家、清洁自守的家风却始终不变。骆宾王的祖父早年曾经担任过地方小吏，隋末的时候为了避兵乱弃职回家闲居，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骆宾王的父亲呢叫骆履元，在骆履元的精心培育和言行熏

潮之下，成长为了一个经纶满腹、志行超逸、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当骆宾王这个骆家第三代长孙降临人世的时候呢，显然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增添了一份喜气。祖父两人就忙不迭地开始翻阅古书，要给孩子取一个好名字。骆宾王的父辈呢，都有着全天下父母共同的期待，就是望子成龙。易经观卦里有一句叫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能够观察到并欣赏到一个国家的光辉成就和美好前景的时候，他就应该成为君王的宾客，以臣子的身份去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就这样，骆宾王的名字便由此而生。可是很多时候啊，人的命运并不会因为一些寄托和期待而有所改变。骆宾王虽然知道祖父和父亲给自己起名字的苦心，他也力图辅佐他的君王干出一番事业，但是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和不幸。骆宾王先后被罢官贬职，后来呢下狱了，可以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最后寻迹荒野，客死他乡，最后连尸骨的下落都不为人知。恐怕这样的结果也是他的祖辈不曾料到的。我们都知道，年少时的骆宾王是个天才，七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咏鹅》，九岁的时候呢写了一首《玩出月》。技能名似镜，何用屈如钩，显示了他的人生准则。后来他的父亲在山东做官，十岁多的时候呢，全家就迁居到了山东的博昌。22岁的时候，骆宾王上京考试，虽说他被冠上了神童的名号，但是参加科考的时候呢，他却名落孙山。为什么呢？据说啊，当时有一个面试题让骆宾王来谈一谈对高洁知识的看法，于是他就说了历史上的一些高洁知识的代表。他说了谁呢？说了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他说了介子推割骨奉君，却功成身退。他还说了晋文公放火烧山，逼其出仕，介子推宁可抱树焚死，也不仕功屠戮。那个时候啊，唐朝初期有很多官员都是隋朝时候的官员，隋朝灭亡之后呢，他们就在唐朝任职了。骆宾王的如此的一番话，很明显直接打脸面试官。他自己说的倒是挺轻松挺潇洒的，但是面试官听的那是脸色沉得如铁。不如所料，就是在放榜的时候，神童骆宾王并没有榜上有名。此后啊，骆宾王一直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公元663年，已经44岁的骆宾王终于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伯乐悼王李元庆，并在王府任职，可以说他是暂时摆脱了困境吧。这一切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特别好的往前发展，因为骆宾王的性格是非常耿直，所以又一次让他失去了上升的机会。李元庆其实是非常赏识他的才情的，特别想提拔他并委以重用，可是呢，出师要有名，提拔也得有理由啊。于是呢，他就让骆宾王写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的文章，叫自序状，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文学成就，好方便提拔他。可是骆宾王这人孤傲啊，他不仅没有捧自己，他还不合时宜地展示了自己的耿直。他写道：若乃知为其计，前莫其心。最后呢还写到了所以令炫其能思不奉命谨状。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人啊，如果行为圆滑，内心狡诈，夸耀自己的长处，标榜自己的优点，不择手段地谋求晋升，贪图俸禄以取悦君主，那这种行为对上会扰乱国家的大政方针，对下会亵渎正直高尚的节操，即使是凶恶的小人都会以此为耻，更何况正人君子哪能会以此为荣呢？最后他意犹未尽，又写道：所以啊，我拒绝炫耀我的才能，我不接受这样的命令，

0: 骆宾王他一生都非常具有这种反抗精神，他不满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社会的现状。这种反抗精神在他的诗歌创作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骆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骆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骆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在咱们中医内科呀，我这儿呢可以说是摸爬滚打了40多年了。也可以说呢，这大半辈子啊，都跟咱老百姓的这个心脏啊在打交道。今天呢，咱不和咱大家啊说那些个绕口的专业术语，就是和大家呢，咱唠唠家常，说说咱身边的这些个事。跟着呢，我这些个门诊的案例，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来保护好咱这个心脏。有这么一个患者啊，说前两天的时候啊，到门诊来，说今年呢65岁了。他这一进门说啥呢？说我这身子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以前的时候啊，爬个3楼那不费劲儿，那现在呢，爬这1楼那都得歇2回。这心慌的啊，就好像揣了个小兔子一样，哎呦，突突突突突，在心脏里啊就安定不下来。这胸口这儿啊，它还发紧。要是说出门买个菜，那都得啊小心翼翼，就生怕呀出点啥岔子。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这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爬楼喘，心慌、胸闷、发紧，或者是呢，总觉得这个心里啊，它不踏实，真是坐不稳、立不安。如果说您这要是有的话啊，您呢就在您这个心里啊，给我这打个对。说这张老哥啊，他这呢，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没太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不是这人老了，身子虚了啊？大家伙都这样，在家里那是硬扛了大半年。这结果呢，说上个月他呀带着这小孙子呢，在这个小区里边啊来散步，就走了还不到500米呢，就觉得这个心慌啊，哎呦，就收不住，就慌得厉害，那个胸口啊就好像呢

被人说拿拳头攥住了一样，就横竖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个脸色啊，一看都吓人，煞白煞白的，就吓得这小孙子啊，在旁边那是哇哇直哭。幸好啊，旁边这个邻居从旁边路过，赶紧的就把他扶到这个长椅上啊，哎呀，休息一会儿吧。过了十好几分钟，这才喘过这口气儿来，说经过这一下子啊，这张老狗这心呐就不踏实了，这不行啊，这有问题呀，自己感觉到这也是大问题了呀，这到底是个啥问题呀？这个，赶紧的，让儿子带着自己到医院来查查，看看到底是个啥。到了我这儿之后呢，号了号脉，又看了看呢他的这个舌头。然后我说：“你做个心电图去吧。这心电图这结果是个啥呢？哎，说的是冠心病早期。啥是冠心病早期呀？那简单的说啊，就说他心脏啊，说白天也跳，晚上也跳。那心脏跳动的时候，他得需要这个能量的供应啊。那像汽车，你不给他加油，那他跑不起来。那飞机，你要不给他加油。”那他也飞不起来，那你这心脏你不给他加油，他也跳不起来。那心脏需要这个加油，哪儿来的这个油？谁给他提供这个能量呢？那就是咱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蛋白质、脂肪酸啊，还有呢，那红细胞携带的这些个氧气，来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呢输送过来，来维持着。心脏呢，有充足的气血，有充足的营养，来维持着心脏的说昼夜不息的这个跳动。但是那些个冠心病的人呢，哈哈，他这个冠状动脉呀硬化了，说给汽车加油得有油管，给飞机加油你也得有油管，那给心脏加油当然也得有这个油管。那给心脏供应能量、供应营养，它需要这个油管是什么呢？在心脏的表面有这么啊一系列的这个血管，主要的是有三支啊，一个叫前降支，一个叫左侧回旋支，还有一个呢叫右冠脉。说这三根主要的动脉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供应血液，来维持着呢，咱这个心脏啊昼夜不息的在这儿来跳动。但是这张老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呢，在一些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不注意，说最终的结果呢，它就造成了他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啊，好多的脂质斑块就沉积在这儿，那就造成这冠状动脉狭窄了，就跟咱家里烧水那水壶似的，那成年累月的这个烧水，那壶嘴这它还不沉积水垢。那沉积水垢，你拎着水壶往暖瓶里边倒水，那水流当然它就越来越细呀。那冠状动脉它这要是狭窄了，给心脏供应的血就不足，那心脏缺血，它就会出现的那么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说他这个情况呢，还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那个阶段，还没到心梗，没到心衰呢。哎，但是他出现了呢，这些个胸闷呐、气短呐。但是，一旦有症状出现啊，那就说明啊，他这个冠状动脉呢，至少也是堵了50%以上，堵50%以下的没症状。说他最少也堵了50%以上了。啊，甚至有可能呢，堵了70%，甚至到80%了。说做完心电图有缺血，说还说他早期，那就说明呢，50%以上，但是呢，在80%以下，还没到特别严重的这个阶段。看完了以后，这张老哥呀，哈，就叹了口气，哎呦，你说早知道这样，这一开始啊，那就该来看看，就不该那么硬扛着。其实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跟他都一样，有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老了都这样吧，这小毛病啊，年龄大了以后，往往都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啊，咱大家伙呢却不知道，
说咱们的这个心脏啊

那可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都靠心脏把血泵出来输送到全身，给各个脏腑器官去提供营养。他这呢，要是说出现了这问题呀、啊、你这心脏啊，那可是啊，功能要下降，各个脏腑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气血的濡养，那他可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说今天呢，咱就跟咱大家伙呢好好的聊一聊，咱中老年朋友要是说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的话呢，他最常见的这么三个表现。说咱大家伙呢哈，可以对照着这个自己的情况啊，哎，前后对照咱来检查一下。咱们要搞清楚呢，说我们出现了这些难受的症状，这些症状它到底是咋来的，它会怎么样来发展，它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怎么来解决它。说只有把这个每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够呢把这个病搞明白。只有说把这个病搞明白了，那咱们这个治疗呢，那就能够有的放矢，咱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只要咱找准了这个方向，用准了这个药物，哎，不仅这个症状能够呢很快的烟消云散，而且咱这个病啊，它就能够呢从根上彻底的治疗好。那到底都是哪些个表现呢？说这第一个表现呢，那就是这心慌。啥是心慌啊？哈，简单的说，那就是心里发慌，是在那儿呢坐不稳立不安，感觉这个心脏啊不停的在那儿突突，哎，甚至有的人呢这个手都跟着嘚瑟。有的时候啊，这心跳跳得快，那叫一个快，咚咚咚咚的，好像要从嗓子眼要飞出来一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哈，他这呢又跳得啊忽快忽慢，啊，一会儿咚咚咚跳得贼快，啊，像敲鼓一样；一会儿的时候呢，哈，又跳得很慢，啊，老半天呢，啊，才在那跳一下，他就没个准头，哈，就跟这个张老哥那样。说他这爬楼的时候，或者说呢走路的时候，哎，就突然的就发生这个心慌，甚至有的时候坐着不动的时候，哎，他也可能出现这个心慌。那就要问问咱大家伙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给心脏供血不足，他就会出现心慌。那你说他走路的时候动脉硬化就严重，那他坐这不动的时候这动脉硬化就轻，那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他坐着不动他就不慌，为啥稍稍一活动他就慌得厉害呢？哈哈，为什么？那是因为啊，人在身体活动的时候，这个心脏呢，那他需要的这个能量他就多。那你想想，人在走路的时候肌肉是不是在收缩，胳膊腿动，那肌肉收缩它需要大量的血液濡养，那心脏这个时候就使劲收缩呢，哎，给这个肌肉啊供应充足的这个血液。那心脏本身它就动脉硬化了，血管就狭窄了，就心脏本身就供血不足了，你再让它多干活，那它能没意见？它要有了意见，它提意见怎么提啊？它就让你心慌，就让你受罪。这就是为什么，哎，那好多这个冠心病的病人说得了冠心病了啊，一活动活动，哎，就出现心绞痛，就出现胸闷心慌气短，就出现难受这些症状，说赶紧停下来稳当一会儿，哎，这症状就过来，就跟活动的时候心脏的呢它消耗比较多，它的运动量大，它消耗的这个氧气也比较多，能量也比较多，可供应没多，跟这个有关系。那为啥有的人甚至坐着不动的时候他也可能发生这个心慌呢？这个呢，一个是随着冠状动脉硬化的越来越严重，狭窄越来越厉害，心脏供血不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哎，他也会出现即便是坐着不动你心脏也缺血缺得厉害。那还有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呀，它在那痉挛了，抽筋了。

0: 处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1: 虽然说坐着不动，但是心里不痛快，心里情绪一激动，一着急，哎，它会容易造成冠状动脉痉挛，它也会造成心脏缺血，也会出现这个心慌的这个可能。这是第一个常见的症状，就这心慌。那第二个常见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胸闷，胸口这发闷啊，就好像呢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让咱呢喘不上来气儿，总想在这儿长出气啊。咱们中医学管这个叫做善叹息，老想叹气。哈哈，为啥？就是因为呢，如果出现了这些个症状，那就等于告诉咱啊，你这个心脏啊有点不中用了。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损害也好，造成了呢心脏的功能下降。咱们医学上啊管这个情况呢叫做心功能不全，严重的话呢叫做心力衰竭啊。用咱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脏啊没劲儿了，它这个收缩呢没有了这个力量。那心脏收缩没气了，它怎么就会造成胸闷呢？怎么就会造成这个胸口这像压了块大石头？怎么就会让咱喘不上来气呢？说还有的呢，晚上睡觉呢都躺不平，躺平了也出不来气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夜间睡睡觉，哎呦，这憋醒了，活动后呼吸困难。夜晚睡觉躺不平，或者夜间睡睡觉憋醒了，叫做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个叫做心衰的三个特征性的症状。出现了这三个任何一个症状，就等于告诉我们呢，咱这个心功能啊不行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的这个工作是干啥的呢？那就是一收缩一舒张，哎，通过这种收缩和舒张来推动着血液在全身来周流。当这个心脏收缩没劲了以后，那这个血管这个血液它推往前推，推不动。那这时候呢，大量的这个血液呀就淤滞在咱们这个肺脏。说肺脏里边淤滞了大量的这个血液，这个气体交换就不容易了。那这时候就出现了呢，一个是胸口这感觉个大石头啊，喘不上来气儿；一个是呢，稍稍一活动啊，气儿就不够使；一个是晚上睡觉躺不平；一个是呢，睡睡觉憋醒了。这个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它就表现出这些症状了。所以说啊，刚才所说的这三个症状，第一个，那就是呢，心跳的没有规律了，忽快忽慢。啊，咱们医学上呢管它叫做心律失常。第二一个呢，就是活动活动就上不来气儿，胸口堵得慌。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的耐量下降，干不了重活了，走不了长道了，稍微活动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只要出现了这三个症状当中的任何一个症状，那就标志着啊80%以上都可能你这是心脏出了问题了。哈，是心脏呢在给咱们报警，告诉咱这不行了，心脏这有点不中用了，这扛不住了。咱大家伙啊千万可别忽视。在咱中医里边啊有句话呢叫做心为君主之官。啥意思啊？就说咱这个心脏啊，它是咱身体的这个国王，它这呢统管着全身的气血运行，说各个脏腑器官那都得听他的。咱们看古代的那个皇上啊，说不管是封疆大吏也好，还是朝中百官也好，谁不都得听皇上的啊？说我们身体啊也是这样，肝脾肺肾，哎，都得听这个心脏的。为啥呀？那心脏给他们运输粮草啊，肝脏有肝脏的功能，他

行使功能的时候，它得需要能量的供应。它需要的能量从哪儿来？心脏通过收缩，通过血管给它运过去。肺脏有肺脏的这个功能，它在行使它功能的时候呢，它也需要这个能量。它需要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同样也是由心脏通过收缩舒张，哎，把这个气血呀，给它运过去，把这个营养给它运过去，它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管主气四呼吸的这个作用。说这个脾有脾的这个功能，主运化，主水湿。啊，说它发挥它生理功能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心脏把这个粮草。把这个营养物质通过血液血管，哎，把这个血液能量给它输送过去。当然，肾脏有肾脏的功能啊，肾脏这主生殖、主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气化在发、开窍于耳。哎，它在行使它的这个功能的时候，那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心脏呢，把这个气血给输送过去，它才好够呢，好好的完成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各个脏腑器官那都得听这心脏的。咱的这个心脏啊，你说跟着咱们真是操劳了一辈子。你说这别的脏腑器官呢，还有歇会儿的时候，你这心脏哪有歇会儿的时候？啊，你说这个脾胃说这顿饭没吃，哎呀，再歇了一会儿。哈哈，说你这个肝脏啊，这段时间的工作量不大，它可以歇一会儿。这心脏不行啊，白天也工作，夜间也工作，没白天没黑夜的时候，那都在不停的这个工作。可以说呢，真是跟着咱们人类啊，操劳了一辈子。你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咱这心脏那活力旺，动力足啊，熬夜没关系，劳累也能扛，为啥？那时候咱年轻啊，咱这个血管也年轻，心脏也年轻啊，各个零部件都年轻。那这个时候呢，心脏呢，它的储备力量很强劲，它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是到了中老年呢，就像咱家里那些个老伙计啊，跟着咱这辛苦了这个几十年，说各个零部件也都磨损了，我们身体内这个阳气也弱了，火力也衰了。那这时候呢，你再不去注重呵护它，那它能不给你闹毛病吗？有好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觉得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哎呀，小毛病吧。说隔壁那老张头也这样，哎呀，对门老李头也这样，是不是到岁数都这样啊？可不是啊，这些个小的毛病、小的症状，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重，但是它可是呢给我们发出来相应的信息，等于告诉咱说，哎呀，主人呢，我这累了啊，你得该给我好好的保养保养了。我这啊，可以说呢，行医这么多年，真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因为忽视这些个信号，哎，那出现了症状了，出现了胸闷了，哎，不当回事儿；出现了心慌了，哎呀，去趟医院太麻烦了。你说这个又得挂号，又得排队，又得交费，哎呀，算了吧，忍忍吧，过一段还许好了呢。最后呢，有的人发展成了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发展成了心梗，有的人发展成了心衰，心脏收缩没劲儿了，有的人发展成了呢各种各样的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说这些个，一方面它可以呢直接要咱的老命，那有可能一下子咱就告别这个世界了。那另外一可能呢，他没要咱的命，可是呢，让咱的这个日子过得那是倍加艰难。一天到晚在这个难受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么受着，那你说这生活质量哪儿找去？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呢？看到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哎呀，啥也干不了，动也动不了。有的时候吧，甚至喝口水都得靠老伴儿、靠儿女们来伺候。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看病的时候拉着大夫的这个手，大夫啊，我都活够了。为啥呀？
这一天。

0: 天到晚就没个心情舒畅，那个时候老让这些个病啊来困扰着。那你说，咱谁都来这一辈子，咱在这种环境当中状态下生活一辈子，你说委屈不委屈啊？说我知道啊，咱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咱都有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这个困扰，存在着呢各种各样不舒适的这些个症状。有的呢症状特别明显，啊，无论如何咱也得看。说有的呢症状不太明显，啊，就老想啊拖着，甚至说即便是那些个想看的、想解决的，但是咱大家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咱不知道这症状它到底咋来的，更不知道呢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所以咱大家伙呢就不知道这怎么来解决呀？到医院去吧，哎呀，还怕啥呢？这玩意一检查，检查出大毛病了，这我日子更没法过了。哈，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怕去医院。去医院一个是得花钱，一个是麻烦，一个是还得子女们陪着，还有一怕。就是怕查出这个大问题来，在这可跟大家说啊，说你不去检查，你没查出问题来，并不意味着你可没问题啊，该查还得查。说还有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怕这个吃药啊，有副作用。你看那些个西药，那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好家伙，写了那么大一大串，哎呦，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哎呦，大家啊，搞得就不敢吃药了。实际上啊，咱大家呢别担心，说接下来呀，我这儿呢每天哈哈都和咱大家呢分享一个呀心脏调理的小知识，告诉大家出现这个症状我们该怎么来调理，出现那个症状我们怎么来调理，这个症状是怎么发生的，那个症状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们用这些个小方法来调理。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一些个简便的方法呢，来减缓这些疾病的发作发展，通过相应的方法呢，来消除这些疾病的这个根源。另外呢，也教给咱们大家伙啊，怎么来通过这个症状来自查，说这出现了这个脑袋疼了，说心脏病怎么会脑袋疼呢？啊，说我今天这出现了这个感觉到特别疲劳，怎么走两步就费劲？哎，这都是为啥？哎，咱跟大家说清楚，说怎么来解决，咱也跟大家来说清楚。那接下来呢，咱们怎么来通过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啊，哈，这些个方法呢来调理？但是得有一个前提，得管用。你光为了省钱的不管用，那不行。必须得管用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让咱大家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另外呢，咱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中医里边啊那些个经典的药方，适合于什么样的人，怎么来分析，怎么来辩证，怎么来使用，说帮着咱大家伙呢，把心脏的这个阳气，把心脏的这个火力来给它补起来，把人体的这个血管啊，它里边这个淤堵呢，给它通开来。咱中医里边有句话啊，叫做万病源于虚和堵，补虚化瘀，百病除。说把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提升上来了，把我们各个地方这个经络给它畅通开了，各脏腑器官得到了充足的血液的濡养，那各种各样的疾病呢，它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心脏病方面啊，这句话呢，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今天呢，咱就和大家呀先聊到这儿。咱大家伙回去以后呢，可以好好想想，咱自己呢有没有什么心慌、胸闷、活动耐量下降这三种表现。说明天的时候呢，咱再聊一聊啊，一种常见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心慌、气短，还有怕冷。啊，它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它？很多老年朋友啊，咱不仅呢有这个心慌，哎，还老觉这个手脚冰凉，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更加严重。这手脚冰凉，这跟这个心脏有啥关系？到底是心脏哪儿出了问题？明天这同一时间呢，跟咱大家伙啊，是不见不散。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 大喜

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3: come on,
2: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3: Cool.
2: 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FM106.5、FM96.4瓦房电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妈。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吃草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7: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锁定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昨天呢进入到了小满节气，虽然说进入到小满已然是。

入夏了，但是咱们市区的温度依旧是有一种春日的感觉。阳光呢在今天短暂的露脸了啊。其实呢昨天的北风也是近十天当中吹得最带劲的一天，虽然说最小的这个相对湿度依旧在60%以上，但是昨天也已经是本周最干爽的一天了。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这个雨还会不会再下，天气会不会回暖，也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问题。那么大连市气象台也给我们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受到了新的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呢，那么今天到了傍晚啊，云量也会逐渐的增多，也会出现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间呢小雨会再次来袭。虽然说接下来的几天温度会持续的攀升，但是相对湿度啊一直都是比较高的。那对于咱们大连的朋友啊，就是都说这种天气也太不大连了，可能确实是有点被惯坏了，说难道大连也有梅雨季节了吗？那么这个天气到底是接下来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呢？你比方说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啊，阴转小雨，15到19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 65% 到 95%。 5月23日星期六，多云有雾，15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到 90%。 5月24日星期日，多云，16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65% 到 90%。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问题啦。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准备到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来说一说2026一眼清凉的夏日神仙配色，可以让你少花10年冤枉钱，普通人一眼就会。就是夏天吧，配色很重要。其实我们经常说秋冬呢配色也重要，但是秋冬往往你还有另外一个作弊的小技巧，叫做叠搭。就是你可以通过叠穿和配色共同去加持你今日的穿搭。但是你知道夏天呢，由于你说你怎么叠穿，你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你也热呀。那进入到夏天，其实你想要穿搭变得更加的这个有型，最重要的它就是配色。炎炎夏日，穿搭也就是叠两层背心加防晒衣，或者说啥的，你再多你不就捂出痱子了，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专注神仙配色这一块，和大家来聊聊你的夏日。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2026的留白穿法，也是很高级，因为每一年这个流行的穿法都在不断的变化啊。那么今年呢穿衣打扮呢就会给大家一个留白的空间，就是你整体包得太严重也会容易沉闷显老气，缺乏一个安全感和呼吸感。聪明的女人已经开始留白美学了，就是很高级。但是怎么样去留白，哪里适合留白啊，留白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也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下关于冲突的问题。其实作为 ISFJ 啊，我是一个特别不渴望冲突，我甚至是回避型冲突，就是回避冲突型的人格。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比如说遇到了冲突的时候，我宁可稍微往后退一步，就是我不是一个一定要赢的人，我只是不想面对冲突，我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呢我这样状态，你如果要是遇到了同样和你一样是怎么讲，就是他知道是他有问题的人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就是他心里知道 OK 是他的问题，那可能下一次不再犯了，下一次不再产生冲突了，这个就是我的诉求。可是往往有一类人是他看到你退步了，他会认为是你怕了，或者说他会觉得是你退缩了，那他的转移点就不在这件事儿的对错上，而在于我应该如何的让你更服帖，就变成欺负你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我们在社交过程当中啊，职场里面呢，或者说什么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和我一样一味的说哎呀我去逃避冲突吗，很显然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因为你毕竟你 50% 的概率就是对方会得寸进尺的。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四字真言，就是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把事情闹大。 Oh I'm sorry 6字真言把事情闹大。一味的忍吧，他真的只适合对待一些和你一样善良的人，或者说和你一代对于这个生活他是充满着热爱的人。但是往往啊这个有一部分人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就把事情

搞大，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还是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里面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你就可以找到我，给我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于文文 Shutdown of the Sun。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

0: 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接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来说一说怎么样能搭出一眼清凉的夏日配色。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时尚博主的秘诀，就是普通人一看就会的。那首先第一个，哇，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真不挑皮，不挑年龄，然后不挑职业，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尝试的，就是黑白配色，太经典了。很多人说黑白配色，我就闭着眼睛我就搭就可以了。但其实啊，你看着它很经典，它很基础，它也很考验搭配的功力。为什么说时尚博主能够搭出那种很都市很 chill 的风格呢？其实就是它在黑白颜色的占比也是有讲究的。你比方说，你如果1:1的黑白占比，它就是很均匀且无聊，就是怎么讲，没有什么亮点。而3:7的配色占比，哎，那就不一样了，马上切换了时尚老前锋。你再加上一些适当的露肤度，比如说你的腰带强调出腰线呐，你就可以打造出完美的都市丽人的一个 look 呀。那么3:7啊，它也是适配大部分人的一个颜色占比。你比方说你可以是白3黑7，你也可以是黑3白7，但咱们说烈日当空啊，大面积的黑呢会显得略有一丢丢的沉闷和吸热，所以优先呢还是要选择黑3白7啊，就是你白色的面积要相对来说大一点，比方说一个黑色的小背心，然后搭一个白色的长裙就很好看，给你大头发搞的一个微卷，然后呢披在这个是肩膀上。哎，如果你的头发稍微带一点颜色，比方说啊浅金色，那就太洋气了，那就真的实在是太好看了。那或者呢，你也可以是那种比较极致的一个风格特点的话，你可以试一试白9黑1啊，就大面积的白色，往往它就意味着你的视觉重点聚焦在身材上，比方说对于服装的剪裁或者说廓形，就是它的轮廓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收腰加上微垫肩的连衣裙，你去搭配一个撞色的乐福鞋，非常的简约而且时髦。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点缀一个相对亮感的一个耳钉，然后你再呼应一个包包上的5金配件，穿搭呢就是非常的统一而且和谐，整体看上去就很好看了。那么不管是黑白配或者说其他颜色啊也都可以，但是呢你尽量去避免1:1的一个颜色配比，就1:1它容易给你整个人切成一个5:5，然后呢它会看起来没有重点，就是太均等了，太过于 balance 了，它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有让人记住的记忆点。你比方说啊，我们给到一个比较这个错误的或者说一个避雷的一个穿搭的方式，你像是你一个红色的长袖的 T， 然后你搭了一个大概在膝盖左右的黄色的半裙，因为红色和黄色这两个颜色都是比较抢眼的颜色，那么他们两个人在你身体上的占比的面积又真的差不多是5:5左右的样子，它就看上去会很 normal。但是你如果呢，你一个

红色的 T 不变，但是你搭了一个黑色的短裙，哎，大概多短呢？肯定是要膝盖上方，然后你再穿一个那种小玛丽珍鞋，整体看上去就会更加的高挑，所以它就和你刚才我说过的那个红黄的那个搭配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能不能够 get？ OK， 好，很棒，你们是我戴过最棒的一届。另外呢，黑白呢最基础最好上手的颜色配比，就是这个是很多朋友们说已经能够深深的印入到自己的这个认知当中的了。那么另外你想要比较丰富的一个颜色变化，你可以试一试白七黄三，就是白色依旧占据 70%， 而 30% 的黑色你换成黄色，穿搭风格呢也由老前锋切换成韩系温柔风就很好了。你比方说淡黄色的吊带背心，面料呢隐隐约约带着一点浮雕一般的提花暗纹，它就会比纯棉更加的精致和更加的有高级感。或者说上短下长啦，上紧下松啦，就是这种双重对比，视觉上都是可以显瘦并且显腿长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下纯白色啊。纯白色很多朋友说，哎呀，白白这样的有一点点单调，那你可以有 70% 的白色换成那种有图案的设计，比方说条纹的啦，也可以淡蓝色的针织开衫，再加上蓝白的条纹 A 字裙，就完全是那种法式浪漫。竖的条纹可以自带显瘦的属性，裙摆呢虽然过膝，但是裙身的侧面又有开叉的设计，走动的时候呢若隐若现露出一个腿部的线条，你也可以打破长裙的沉闷去增加一个灵动感，整体看上去就是它很法式。而且呢它对于40岁左右的女生也一样都是非常友好的，就因为现在可能是保养也好，然后或者说女生对于自身的严格的自律也好，所以现在真的你很难去通过年龄去断定一个人漂不漂亮了。就可能以前的话因为女生过度的要操劳在家务啊，或者说很多的工作内容上面，然后再加上疏于保养，就是她到了比方说40岁或者说50岁，她看起来衰老的那个痕迹会有一点明显。但是现在呢，每个女生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那可能说你即使40岁、50岁，但是你看上去依旧是很得体的，依旧是很年轻的，所以呢，你就不用完全去考虑，哎呀，这个我是不是穿不了，或者说什么，不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呢，你现在掌握了博主的3:7的色彩搭配秘诀了，对不对？那么你任何的颜色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比方说30%的白加70%的蓝，它就是随性不费力的，充满了悠闲、浪漫和一点文艺的波西米亚调调。那30%的白加70%的深棕呢，又是有着惊艳、极简的海岛度假的那种风格。还有呢，你可以用白色的螺纹背心，然后去搭一个你比方说棕色的或者说深卡其色的裙子，是那种简约清爽、柔软轻薄、性感迷人的，哎呀，怎么说就是都很好看。你甚至你可以搭一个什么银色的腰链，如果说你腰部很细的话，或者说银色的手环、银色的那种大一点的耳饰，就是你整套的点睛之笔，时髦当中呢又带着一些好像是金属感、未来感的感受。当然你也可以用30%的米白色加70%的浅卡其，它会有一点点 Y2K 的那种优雅复古风，也很好看。然后甚至现在不是也蛮流行那种马术风的那种小的外套嘛，加上一点点比方说肩章的设计啊，金属的纽扣啊，整体看上去也会很有质感。或者像今年也很流行那种紫色，或者说偏灰一点的紫色，30%的灰紫加70%的牛仔蓝，也是韩系的 clean fit 的极简松弛风，看上去也很好看。基础款的圆领 T 加浅蓝的牛仔裤，也是衣橱当中比较常见的单品。你也可以穿出很时髦感的要点，比如说 T 恤的长度要卡在牛仔裤的腰线位置， T 恤的肩线呢要是正肩的设计，满足这两点，普通人也可以穿出博主的一个时髦感。再有呢，就是30%的薄荷绿加上70%的橄榄绿，这个也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夏日的松弛感。就是绿色其实在搭配起来很好看，只要你不买股票的话。我身边真的有搞金融的人，就是炒股的人，是拒绝绿色的，甚至拒绝绿色的一切，家里面连个绿植都不养。我说你至不至于，你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吧，但是可能也是这种啊，稍稍有一点，你说什么是迷信吗？或者说对于玄学的这种痴迷，他就是更加的热爱偏红色的东西，然后就完全是拒绝绿色。OK, fine, 不重要，只要那个什么就可以，只要真的是可以股票长红就可以。然后另外呢那关于绿色我们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吧哈。另外呢，你可以在这个夏天呢选择一个比较中性色的防晒衣，你比方说我是建议大家防晒衣尽量选白色的，因为白色真的会整体看上去它就是清爽，再有一个就是它跟什么它都会比较好搭。我前两天呢还在给家里面的长辈买防晒衣，然后我也是在一个浅紫色和白色犹豫纠结了半天之后，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白色。我觉得买回去它真的搭什么都可以搭，它不会说哎呀搭这个不合适啊，搭那个有一点颜色的冲突啊，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日常穿搭呢，是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30%加70%这样的色彩占比，所以你也可以再多个10%左右的一个中性色，高饱和的色彩也不会影响到整体穿搭的时髦度。比方说30%的蓝色加70%的灰色，另外呢你可以融入一个10%的藏蓝，就和衬衫的蓝色它是一个同一个色系的，就不会觉得突兀啊。就是藏蓝你可以系在腰间去强调一下腰线，然后就是拉长你的腿部比例嘛，整体看上去哎呀你这个身高1.8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即视感。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30%的浅灰搭70%的米黄，然后呢，你可以选择10%的一个，比方说红色的玛丽珍鞋作为整体的一个跳色，也是很好看的。就是夏天吧，除了这种撞色的搭配，你也可以同色系穿搭。同色系穿搭也很好看呐、你比方说我今天就是一个白色的同色系穿搭，我是个人比较喜欢白色了。然后再有一个，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穿白色真的会提亮你的面部，它好像说在你的下方给你打了一个反光板一样，真的很恐怖，很夸张。你穿一个普通颜色的和穿一个白色，然后你整个面部的平整度的那种感觉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如果说外出去啊露营啊，外出去游玩那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选择白色。我跟你讲真的是太百搭了，太好看了。我记得我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然后跟朋友去一次茶园，他们穿的可能颜色就是比方说有一点带印花的，或者说有一点带颜色的，我当天就是一个白色，但是整体拍出来那个照片，我的那个颜色就和满眼的绿色看起来会更加的和谐。另外呢也可以试一试灰色嘛，你像现在呢也有很多那种背景高饱和的色彩点缀的那种很时髦的一种风格，那你也可以选择灰色。你像今年不是还很流行灰色的那种大的条纹吗？好像看上去有一点老派，但是实际上你稍微给你的妆容加强一下，穿上去也是很好看的。然后穿清冷的服装的感受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择暖色调作为背景，你比方说红砖粉墙的这种冷暖对比，它也是非常具有美感的。或者穿淡色系服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深色系的背景，服装啊背景的明度饱和度冷暖的对比度啊等等，拍出来的照片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去参考一下。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职场当中的一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就是如果你被人欺负的话，那么忍往往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反而把事儿闹大才可以以一敌百。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哎呀，真的，他忍了3年，同事甩锅呢，他忍，领导抢功呢，他也忍。后来他发现，怎么新来的实习生都开始阴阳他了，那他还忍。为什么？我问他，我说你忍什么？你是忍者神龟吗？他说，因为他觉得闹大了不好看，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觉得吃亏是福。我说 OK OK， 就算吃亏是福，那么你这3年你的福气嘞？在哪里？他愣住了。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忍吧有个巨大的误解啊，会觉得忍是美德啊，忍是格局啊，忍是成熟啊。但是如果我告诉你真相，往往恰恰相反呢。你被人欺负时候选择了忍让，你可能不是在积德，你是在告诉欺负你的人，就是下一次可以更猛烈的欺负我。因为忍让的本质是一场无声的投降。你知道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啊，叫做习得性无助。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被欺负惯了，其实你就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了。有多少人一开始被欺负还会生气，后来被欺负只剩下委屈，然后再后来呢，自己给自己洗脑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你看欺负你的人还没发力呢，你已经先替他把理由找好了。这是格局吗？这不是，这个叫做自我驯化。你在用自己的善良去喂养对方的恶意。当然就好像我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说因为我是 I 人嘛，我 ISFJ 嘛，所以我通常是一个非常，就是我是一个回避冲突型的人格，我会愿意去回避冲突，我不在乎谁输谁赢，只要这个冲突停掉了，对于我来说就 OK。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对方会觉得说，你看你认输了，那下次我还要再欺负你。然后呢，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刚入职的时候就被一个老员工各种各样的刁难，比方说报表一直都让他做，然后开会呢还当众的挑他的刺儿，啊，他倒水也会说水温不对，就是总之吧，做不对任何事情。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就一直在忍呐，因为他刚入职嘛，结果就忍到失眠，忍到脱发，忍到上班之前都有在楼下转转转，转个3-4圈才敢上去。后来有一天他就突然想通了，他就说，我为啥要怕他呢？他又不是我的领导，对吧，他只不过跟我一样都是员工而已啊。然后第二天呢，当那个老员工又当着全组的面挑他的毛病，

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低头说哦，好好，那我改，反而直接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赵哥，这份数据我按照流程复核过三遍，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那你请具体指出哪里不对，如果没有，你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会议室就整个大安静，就很多人默想说，哎呀，怎么今天长嘴了。但是从那之后，就是这个赵哥这个老员工再也没有找过我朋友的麻烦。所以你看，真的有的人他就像蚊子，你越挥手他越觉得你好欺负，你反而一巴掌下去他就飞走了。你不敢闹大，你到底在怕什么？就很多人吧，不敢闹大，就是因为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哎呀，万一别人觉得我小题大做呢，万一闹完了没有结果呢，万一你看我一旦闹这个事儿，所有的人都在那看我，我特别的不好意思，哎呀算了。咱们来一条条拆解啊。第一，闹了没结果和没闹过它是一回事吗？ Of course not 啊，当然不是。你闹了，至少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好惹，你没闹，你连不好惹这个标签都贴不上，下次别人在欺负你之前连犹豫都不会犹豫一下。那么第二，别人觉得你小题大做又怎么样呢？那些说哎你太小题大做的人，下一次被欺负的时候，你猜他们会不会也希望有人站出来，对吧？他们不是觉得你过分，他们是怕你点着了连累他们。成年人的以和为贵，很多时候不过就是别给我添麻烦的体面说法。第三啊，你担心什么未来被穿小鞋儿啊或者之类的，是吧？哎呀，你要知道哈，你闹大了至少你还选了一双鞋，横竖都是穿小鞋，为什么不穿它，顺便把桌子给掀了。前两天我看了有一个这个也是互联网上有一个人说他呢在做一个咖啡厅，然后呢他就在自己的咖啡厅的外面呢摆了一把蛮大的遮阳伞，因为就是到了夏天嘛，然后就是希望有客人可以在遮阳伞下面就是坐一坐。结果呢这个遮阳伞呢就是风一大，那个遮阳伞就会发出响声，而且还会就是有一点倾斜的状态，他就会怕有危险。他呢就开始联系那个客服商家，就说哎，我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客服商家给了他很多的解决方案，一会儿拧这个螺丝啊，两会儿去固定啊，然后三会儿什么又把哪个地方重新又怎么样去给弄好啊，就真的是麻麻烦烦搞了好多好多次。可是但是当风大来的时候，那个伞还是会晃，还是会发出声音。再后来呢，他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品牌的老板，然后那个品牌的老板就给他回复了四个字，风大收伞。就是有很多问题你是不需要解决的，有很多问题他也压根就解决不了，你不要老去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风大收伞就可以了。你不要老去想哎，风大我怎么样让这个伞不响，它很难不响，你就是收伞它就不响了。哎，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真正就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你就把桌子掀了又能如何呢？我就掀一把看一看最后要怎么样。所以真正的成熟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忍。我从来不觉得成熟就等于能忍，真正的成熟就是你清楚的知道哪些事儿可以忍，哪些事儿必须不忍，你还要给他闹一下。就可以忍的是那种不太触及底线的琐事，比方说同事说哎呀对不起哈小刘，我今天说话有点冲了，那个外卖啊晚送了半个小时，或者说你地铁上让人踩了一脚，就是这些你都没有必要闹，闹了浪费情绪。还有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幸福者退让原则，对吧？但是必须要闹的就是那种试图重新定义你们之间权力关系的行为。他甩锅给你不是在让你背锅，而是在告诉你你的功劳我可以随便拿。他当众贬低你不是在提意见，而是在告诉你你在这个圈子里是可以被踩的。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你的底线，而这种行为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绘制你的被欺负地图，哪里可以踩，哪里可以再用力踩一踩。所以有些事情你不闹就等于在对方的地图上签字确认，对对对对对，是这里可以踩，没错没错没错，这里也可以踩。

你不欠任何一个人说好话的形象。就是你要知道哈、啊，你说你怕啥呢？你怕撕破脸，你怕让人说你不好相处，或者说你怕失去这段关系，哪怕这段关系已经烂透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需要你不断牺牲尊严才能维持的关系，它还值得维持吗？一个在你被欺负时劝你大度的圈子，还值得你去留下吗？你不欠任何人一个说好话的形象啊。而相反，你应该感谢那些欺负你的人，是他们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去认识自己。原来你不是只会忍，你是还会拍桌子的，你会掀桌的。所以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允许的，你不吭声 OK 他就当你是默认了，你不反抗 OK 他就当你是同意了，你选择把这件事情闹大 OK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的体面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尊严去换。所以下一次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就完全不需要犹豫，你就真的把事情闹大，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那个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应该受气，你的善良必须要长出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己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就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

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三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三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三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

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5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3到5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2个季度6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10几年20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面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1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10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

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

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行似的，

0: 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一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两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一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高一个多月，陈江一周能犯两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十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三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两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

0: 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老。
1: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1: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1: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1: 哦，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1: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1: 嗯。
2: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1: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1: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那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但是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
1: 啊，
2: 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呦，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2: 咱们也试试呗。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

0: 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个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呀，服用胡椒老高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哦，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是吧？
3: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啥活都干不了了。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按照人家告诉我的吃，

0: 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0: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1: 哎，
0: 我就先吃药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0: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0: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腿也疼得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抽签凭什么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直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大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啊。
1: 啊。
0: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阻塞隔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这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不疼了，这是给我活的东西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静脉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胡家老高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和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

0: 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0: 啊，
1: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椒老膏，
0: 嗯，
1: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0: 啊，
1: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0: 啊，
1: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0: 嗯，
1: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0: 啊啊啊啊！
1: 哎呀，
0: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1: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1: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0: 嗯，
1: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1: 对，嗯，
0: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1: 嗯，
0: 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那得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1: 哎，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嗯，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3: 啊，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今天想给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啊，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
0: 啊，
3: 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啊啊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啊，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0: 嗯。
3: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0: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
0: 嗯，
3: 这样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0: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

0: 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
1: 啊，
0: 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0: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0: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0: 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0: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0: 哎，困了我就
1: 能入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
0: 啊，
1: 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0: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嗯嗯，
0: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
1: 啊，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呀、囊肿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

0: 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1: 是
0: 不是？是，
1: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嗯、多谢胡老。
0: 别客气、
1: 啊、
0: 主要您的福分呢、啊。
1: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哎、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嗯、
1: 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
0: 支持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1: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我老伴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0: 嗯嗯、
1: 哎赌赢了，
0: 哎赌赢了。
1: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啊，
1: 嗯嗯嗯，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
1: 嗯、
0: 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
1: 嗯、
0: 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
1: 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是太难得的了、啊
1: 嗯、
0: 继续的话、
1: 嗯、
0: 您的结果会更好。
1: 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
1: 嗯、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动，可能回缩更强。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好。
9: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
1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藏，
11: 跟着仨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星期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那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大连疾控一直陪伴着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也帮助大家提高了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的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呢，我们这里都有你想要的内容。那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把身体照顾好，把日子过得更舒心更健康。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式走进今天的健康话题。那现在啊，大家生活条件都越来越好，日常饮食啊、作息啊，跟以前也大不一样了哈。有一个词就慢慢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生活里，那就是脂肪肝。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哈，觉得脂肪肝就是胖人的专属，那我们瘦人啊、年轻人啊根本不用操心，而且平时也不痛不痒的哈，大家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您知道吗，脂肪肝如果不能够及时干预，可能会发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肝癌，那还会对我们的心血管、代谢系统等等造成严重的威胁。那脂肪肝已经成为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慢性肝病之一，并且发病群体也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那今天呢，为了帮大家把脂肪肝彻底的弄明白啊，学会科学的预防、科学的调理，那我们特别请到了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玉双博士做客直播间，那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脂肪肝的防治干货。那我们欢迎黄主任，黄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黄主任哈。黄主任，首先咱跟听众朋友咱们科普一下哈，大家天天听说脂肪肝啊，说脂肪肝到底医学上是怎么定义脂肪肝的呢？就是比如说它分哪些类型啊，您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1: 好的，正常人的肝脏里边呢，其实也是有脂

0: 肠的，
1: 嗯，
0: 只不过是含量很少，一般不到肝脏的5%。那么当肝脏内的脂肪堆积比较多的时候，超过了肝脏重量的5%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脂肪肝了。其实脂肪肝啊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脂肪肝，在医学上呢其实是叫做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哦，
0: 它最早呢其实是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其实这个名字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一直到2020年亚太肝病才把它改名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嗯，
0: 那么2023年呢，美国的肝病学会又把它改名了，改成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那么这个改名字的背后呀，其实反映出来了医学界对这个疾病的更深的认识，把这个疾病和代谢之间的联系更强化了。它明确地指出了这个疾病的核心呀，其实是代谢紊乱。这样一来呢，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病是和代谢有关，和肥胖、和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些问题其实是一家人。
1: 哦，
0: 这样呢就有助于我们公众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有助于其实临床的医师对这个实践过程中呢更主动的去筛查和管理这样的患者。我国呢对这个疾病现在已经给了明确的一个命名，
1: 嗯，
0: 就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嗯，它是代谢上的问题哈。
0: 对，其实主要还是代谢上的问题。
1: 嗯嗯嗯，就是很通俗易懂哈。听完您的讲解哈，我们搞懂了脂肪肝哈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分什么样的类型哈。那我们也很好奇哈，就是在脂肪肝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哈，发病率高不高，算不算是一种高发的常见病呢？
0: 对，它算是一种，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它的发病率其实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那么脂肪肝的分型呢也是体现了这个发病率高来逐渐的有了这个分型。
1: 嗯
0: 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代谢性肝病呢，它是由遗传、易感因素、营养过剩和胰岛素抵抗等原因导致的。那么它的分型呢就分出来了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还有继发性脂肪性肝病、还有混合性肝病、还有就是隐匿性的一个脂肪性肝病。那么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疾病谱，从轻到重呢包括不同的阶段。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其实是最轻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么它继续向下发展呢就会发展成脂肪性肝炎啊，肝炎继续向下发展呢就会发展成脂肪性相关性的纤维化啊，最严重的阶段呢就是发展到肝硬化，甚至发展成肝癌。
1: 哦，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些哈，说到脂肪肝，然后肝硬化呀，是等等等等哈，就是那在我们就是也算是大家口中的那种什么大国病了啊，这种。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1: 嗯，
0: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腾飞，的确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啊。那么全球呢对于脂肪肝的患病率也是非常高，有一项统计啊，
1: 嗯
0: 显示现在全球的脂肪肝的患病率达到了32%、
1: 哦，
0: 也就是说那么全球每3个成年人中呢就有一个人患有脂肪肝。
1: 是我们体检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就这个脂肪的这个指数，就这个肝的这个脂肪转氨酶啊等等等等这些脂肪的这个指数都不是太好哈。那今天才了解到原来发病率这么高哈，真的是可能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哈。那我们落地到大连本地哈，那咱们大连人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作息其实都挺有特点的哈。那我们大连本地的脂肪肝发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嗯，2022年
1: 嗯
0: 有一项研究是专门针对咱们大连做的，
1: 嗯，
0: 它显示出了我们大连人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大概是31.7%左右啊。
1: 哦，
0: 这个是和其实我们全国的这个，
1: 嗯，
0: 我们中国，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全球的，
1: 嗯，
0: 我们中国的脂肪肝患病率已经达到了44%。
1: 哎呀，那这真是挺高的。
0: 啊，对，其实非常高，嗯，但是我们大连呢是31.7%，
1: 嗯，
0: 这说明啥呢？说明我们大连人的海鲜摄入相对比较多，红肉摄入相对比较少。
1: 嗯，
0: 其实这种饮食模式呢，可能对脂肪肝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哦。
0: 啊，当然这也可能与我们大连居民的整体的健康意识比较强，
1: 嗯
0: 啊，健康体检参与度比较高啊，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1: 嗯，
0: 但是31.7%的患病率其实仍然意味着我们每3个大连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
1: 嗯，
0: 啊，
1: 其实挺可怕的。
0: 对，其实这个数字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嗯，那你说这个脂肪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重油重盐，是聚餐熬夜，就是吃出来的吗？
0: 嗯，吃出来的这个说法吧，其实是算是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但是不够全面。
1: 哦，还有什么诱发的原因？
0: 脂肪肝的原因呢，不只是吃，还有一类是啥？
1: 嗯，
0: 比如说是肥胖和代谢综合征。
1: 嗯，
0: 肥胖呢是以体内的脂肪过度蓄积和超。

0: 抵抗是轻微转氨酶升高的患者呢恢复到正常。
1: 那我们听理论哈，就是啊，明白了。那这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就这个负能量这件事儿呢？
0: 嗯，从调整饮食结构开始要限制加工的这个食品和高饱和高脂肪的食物，高糖的，甚至要减少这个水果的进入量如果说我要吃水果，尽量也不要喝果汁这些食物呢都是肝脏的一个直接的隐藏杀手，会加重这个肝脏脂肪的堆积和炎症其次呢要增加健康食物的摄入，例如增加蔬菜和全谷类高纤维的食物。
1: 全谷类就是就是粗加工的这个食物吗？还是
0: 对，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呀，不管是像吃的面呀，都是高精的，大米也都是高精的。其实让我们的消化道没有发挥到它的功能，之后所有这些能量直接进入肝脏，对肝脏造成了损伤。
1: 那您说全谷类的食物大概都吃些什么呢？
0: 现在我们常就是说我自己吧，就是我在家里边我现在经常买一些五色米七色米这种的，就是做米饭的时候不单纯说我就做大米饭我会把各种这种杂粮米放在里边这样吃可以减少这个热量的摄入
1: 就是相当于我们大米就已经是精加工的食物了，然后我们吃一些糙米然后一起做米饭。
0: 对，像我们大连人的饮食其实是可以走一条大连版的地中海式的路线多吃这个
1: 快讲讲
0: 多吃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了、鲅鱼、带鱼这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对于肝脏它是非常有益的，多吃新鲜的蔬菜用橄榄油亚麻籽油代替动物油适量的摄入坚果，要少吃红肉和油炸的食品其实现在也有一种叫江南式的饮食模式这种也很好，也适合中国人的健康饮食。它是多吃蔬菜，多吃鱼虾，适量粗粮，要少油少盐。其实大连人可以结合南方和我们大连的特色走出一条我们大连人的特色饮食的健康之路
1: 就是吃深海鱼然后呢吃的比较清淡。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再吃一点就是粗加工的谷物。
0: 对
1: 明白
0: 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运动，运动同样重要脂肪肝的患者要尽量增加体力活动个体化的运动处方呢可以增加患者锻炼治疗的效果首先呢排在首位的就是要做有氧运动，它作为一个基础那我每天的运动量到底是多少比较好呢
1: 是这样的，
0: 每周3到5天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累计呢就是得130分钟左右这样呢可以改善我们脂肪肝的患者的心肺功能，并且减少脂肪的含量
1: 对，刚才您说到一个名词叫少肌症就是我们通过运动也可以让自己的肌肉增加，这样的话对脂肪肝的这个治疗和就是治疗也会有帮助，对吗？
0: 对，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车让我们的心率在提高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其实是我们微微出汗的状态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既可以消耗我们的能量，又不会让我们的心肺特别不舒服
1: 这是运动哈吃的东西结合着运动这样子。其实你看像黄主任跟我们讲，原来这个脂肪肝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早期的调理其实是完全可逆的，对吗？
0: 是的
1: 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对，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呢是所有患者的一个基础治疗但是如果说对于某些患者来说他转氨酶已经高了或者说已经有肝纤维化了那么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可能是不够的那么他就要需要有配合药物治疗那么首先呢是针对有肥胖的患者，他可以考虑适当应用减肥药。那么我们指南中呢就说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脂肪肝的患者他是可以用减肥药的常用的临床效果比较好的减肥药，例如是利拉鲁肽这样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合并有二型糖尿病， 那么它

0: 又有脂肪肝，那么它的
1: 那这利拉鲁肽不就对症了吗？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二型糖尿病的话，那么就是还要加用二甲双胍，对，这些药物呢具有减重的作用，又可以增加胰岛素的作用。
1: 就听了之后哈，就是也知道这个吃药也不能乱跟风哈。我知道身边好多人啊，就是单纯了为了减肥在打在注射这个什么利拉鲁肽啊，什么司美格鲁肽这种哈，看来也不能是说盲目的跟风哈。然后呢，如果说得了脂肪肝的朋友，也不能一味的硬扛，对吗？我们要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哈。那我们聊完治疗哈，大家就更关心的就是日常怎么预防啊。我们普通人哈，需要提前预防脂肪肝，那已经查出来脂肪肝的朋友又能怎么样来控制病情哈，不往严重了发展哈，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啊。
0: 脂肪肝的预防呢，在我看来它的核心啊，预防主要是包括八个字，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具体来说呢，就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吧。首先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这是预防脂肪肝最重要的一条。BMI 值呢要控制在18.5到23.9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我这么说可能比较直观啊，大家更容易记住。那么对于超重和肥胖的人，哪怕你体重减3%到5%，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脂肪肝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均衡饮食，我们尽量去遵守三少三多的原则，少油、少盐、少糖，多蔬菜、多粗粮、多优质蛋白。
1: 三少三多啊，记下了啊，大家拿小本本赶快记啊。
0: 第三呢，就是要坚持运动，我们每周要坚持至少像我刚才说的135分钟的运动。对于上班族来说呢，那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运动，上下班多走路，少坐电梯。歇息的时候呢，离开工作的座椅，完之后多做深蹲，多做拉伸。像我们大连多么好的环境啊，滨海公园啊什么。
1: 对，
0: 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1: 周六周日赶快去徒步走一走哈。
0: 第四呢，就是规律的作息，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会扰乱我们的生物钟，增加胰岛素抵抗，增加脂肪肝的风险。中医上说，我们肝脏的休息就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所以一定不要熬夜，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第五呢，是要戒烟戒酒，吸烟呢会增加肝脏氧化应激，加重肝脏的损伤。饮酒方面呢，指南上明确的说了，饮酒伤肝。尤其脂肪肝的患者就尽量不要饮酒了。
1: 明白了。
0: 第六呢，就是要定期的体检，建议每年呢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例如我们要做一下肝功能、血脂、血糖、B 超。那么对于高危的人群，例如有肥胖、糖尿病或者是代谢综合症这样的患者，我们这个体检呢就要更频繁一些。我们常规是建议6个月做一次体检。
1: 也就是半年做一次比较全面的体检哈。
0: 是的是的。之后第七呢是管理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主要是指你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本身就是预防脂肪肝的一个重要措施了。
1: 首先先控制好你的三高的问题，
0: 对，你的长期伴随着你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控制。第八呢是保持好良好的一个心态，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这样都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和代谢，它会增加你得脂肪肝的风险。我们要学会减压，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对于肝脏健康，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已经有脂肪肝的人，怎么防止它进一步发展呢？这就是我说的既病防变了。
1: 既病防变，
0: 对，既然你已经得了这个病了，我们就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化。
1: 那快展开来讲讲，因为身边得脂肪肝的人真的不少啊，甭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啊，真的是现在这个病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啊。
0: 是的，就是我自己去做超声，我都是脂肪肝倾向。
1: 是吗？
0: 是的，
1: 是你的身材已经够好的了，然后感觉已经饮食啊各方面都已经很健康、很注意了。 也是
0: 那我可能就是少肌症的那一类。

0: 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办？
1: 嗯、好的，嗯、首先呢，第一呢，就是要定期随访。脂肪肝呢，它是一个进展非常缓慢的疾病。
0: 嗯
1: 嗯，长期的随访中呢，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定期的监测患者的血生化，就像我刚才说的肝功啊、血
0: 生化
1: 血脂，
0: 就是啊、就是
1: 肝功、血脂、哦、血糖啊、以及呢啊、脂肪肝和肝纤维化的程度，
0: 嗯、
1: 并及时呢评估和处理各种并发症。
0: 嗯，
1: 每3到6个月呢，就做这个肝肾功的检查、血脂的检查和血糖的检查。
0: 嗯，
1: 每6到12个月就检查全血细胞啊，以及上腹部和颈动脉的超声。那么没有糖代谢异常的患者呢，需要监测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
0: 嗯
1: 嗯。BMI 值正常的患者呢，每年通过人体的检测这个血脂和骨骼肌的量来评估你这个肝脏的患脂肪肝的这个程度。
0: 哦，
1: 第二呢是肝监测这个纤维化的进展，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个 FibroScan， 检测我们肝脏的硬化程度和脂肪肝的进展的程度。其实我现在在门诊出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脂肪肝的患者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回去控制饮食、运动啊，调整你的作息，之后
0: 再回来
1: 三个月再给我做一次肝苔。
0: 其
1: 实只要是他做到了，体重瘦个5-6斤，他的肝苔效果结果就会看会是见好的
0: 啊、
1: 但是也有个别的患者说黄主任，我已经瘦了8-9斤了、我怎么这个脂肪肝一点也没减轻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正常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先瘦的是你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是不容易往下减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要有恒心，要坚持到最后。
0: 那看来这个3个月的时长有的时候还不太够呢。
1: 对，有时候还有点短。所以你要鼓励他。
0: 是这样。那主任您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我没太懂哈、就是抽血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想去检查，那我们去我就想排查一下脂肪肝，那么我们最基础的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最基础的其实是做一个超声检查。首先判断你有没有脂肪肝。如果说你做完之后发现你是有脂肪肝的，那么做一个肝纤维肝弹性检查，看你这个脂肪肝是什么程度。这是两项影像学检查。
0: 第一项叫 B 超，第二叫肝弹性。
1: 肝弹性。还有要抽血。因为你有脂肪肝，那么我要判断你这个脂肪肝是属于脂肪肝阶段，还是脂肪性肝炎阶段，还是纤维化阶段。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每一个阶段哈。
1: 对，
0: 严重程度。
1: 如果说你抽血发现了你是脂肪性肝炎阶段，说明你的肝脏现在有炎症，它在进展。那么你这个肝细胞正在受损，它是需要治疗的。脂肪肝是可逆的，但是脂肪性肝炎对你肝脏造成的损伤它是不
0: 可
1: 逆的，它会形成斑痕，形成斑痕你的肝脏就纤维化，纤维化达到 F4 期就是肝硬化了。
0: 真的是。就这样一讲，我们大概就
1: 就更明
0: 白
1: 了。
0: 明白了。
1: 第三项呢是筛查肝癌。
0: 那
1: 么合并有进展期纤维化的脂肪肝的患者呢，应该增加这个体质和血糖的管理。例如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二甲双胍的药物啊，减少和降低这个肝癌的这个风险。第五项呢是筛查其他的合并症。我们脂肪肝的患者一般都伴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他就容易有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啦、慢性肾脏病啦，这些疾病呢和脂肪肝都是相互影响的，它是需要综合去管理的。
0: 明白了。这些建议哈都特别的实用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随手做到的哈。那其实大家生活里面对脂肪肝啊还有很多哈就想当然的错误认知哈，那刚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哈，黄主任可以帮我们揪出一些常见的误区哈，也给大家纠正一下。这里面呢就是之前统计到的一些大家的问题哈，也有可能跟主任刚刚讲过的一些有过重合哈，但是我们就本着治病救人的这个原则哈，那我们稍微重合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一次重申一下哈。就比如说有的人问说啊，脂肪肝都不算病啊，根本不用治哈、这个说法那一定是错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啊，很多人他就觉得我得了脂肪肝就是肝里边油多了点呗，我也不糖不痒的，就不用管它。
0: 是
1: 啊，这个是不对的，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哈，他就会这样，我胆固醇高怎么了，都已经高好多年了，脂肪肝怎么了，那就是那个肝上的脂

0: 肪多了点，就跟胖了一样，就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啊。
1: 是的，因为脂肪肝呢，它是一个可以从轻到重逐渐进展的一个慢性疾病，首先它是单纯性脂肪肝，变成脂肪性肝炎，再变成肝纤维化，最后变成肝硬化，最后发展成肝癌，它是一个自然病程，而且呢，脂肪肝它还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和二型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甚至一些恶性肿瘤的发生都有关系，脂肪肝是我国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的进展性的一个肝病，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加强筛查和防治。
0: 对，所以谁要身边人再跟你说，哎呀，脂肪肝不用治，那赶快把它禁言，不要听他的哈。那还有朋友觉得说，哎，只有胖人才得脂肪肝哈，瘦人绝对没事儿哈。这个就今天我就可以去纠正他了，也可以是少肌症，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是的。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啊，大家我们瘦人也要提高警惕哈。还有呢，就是朋友说，长了脂肪肝，有的人哈，就是就比较决绝哈，说长了脂肪肝就彻底吃素，觉得不吃肉就能好，这个做法靠谱吗？
1: 这个是不靠谱的。其实吃素不一定能治好脂肪肝儿啊。如果是素食食物中呢，精致的碳水比较多，比如说米饭、面条，你摄入过多了，即使说你没有吃肉啊，这样你摄入的能量仍然很多，你蛋白的摄入少了，反倒会导致肌肉的流失。能量增加了，肌肉又流失了，它反倒加重了你的脂肪肝。
0: 所以就是光吃素也不靠谱啊，必须要根据刚才主任说的，你的作息、你的饮食还有你的运动哈，这三者结合起来啊，才能够得到健康的生活哈。
1: 是的。
0: 还有的传言说红酒能够养肝护肝，适合脂肪肝人群，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啊，这是一个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谎言。
0: 是不是为了推广红酒做来的这个说法呢？
1: 虽然有一些研究说红酒中的一些物质啊，它对心血管是有益的，但是它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任何的酒精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红酒也不例外。只要是有脂肪肝的患者，都必须减少饮酒量，并且尽量的不饮酒，戒酒，
0: 大家记住了哈，不要说红酒养肝，我有脂肪肝我喝点红酒吧，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哈。还有的呢，就是会自行买保肝的药，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国外有好多是这个那个的保肝片呀、护肝片哈，觉得哎吃点这样的药就能够治好脂肪肝，这个可行吗？
1: 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啊，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之后呢，他又自己去药店买这个保肝药，他以为吃完药这些药之后呢，他就可以正常的大吃大喝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替代生活方式，来干预脂肪肝。那么保肝药呢，只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作为辅助治疗，而且呢，这个疗效的证据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不改变生活方式，你吃再多的保肝药也没有用。
0: 对，还有可能增加这个肾脏功能的这个会给他们增加负担，是吧？
1: 对，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而且我们现在吃的药物，70%是在肝脏代谢，30%是在肾脏代谢，那你这样又增加了肾脏的负担，又增加了肝脏的负担，
0: 得不偿失。而且钱还没少花，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信的那些什么保健品的这七七八八的宣传哈，就是有病去医院。
1: 对，甚至我有一些患者，他是因为脂肪肝，所以他去买药了。他吃完药之后，不但脂肪肝没治好，他还反倒造成了药物性的肝损伤。
0: 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就说，这个认知哈，就是需要大家来提升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电台的访谈节目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意义的哈。就还有人说，就是这个体检转氨酶正常，那是不是就这个我脂肪肝就不用管了？
1: 转氨酶正常呢，其实它不等于肝脏没有损伤。很多的脂肪肝患者转氨酶其实一直是正常的。但是它的肝脏的脂肪含量很高，炎症和纤维化其实它是在悄悄的进展，所以不能仅凭转氨酶是否正常来判断病情，还是需要结合 B 超和肝痰，因为它俩可以判断你有没有和你进展的程度。
0: 就是光看转氨酶。

0: 是不能
1: 够
0: 排除你是否痊愈了。是这样的，
1: 就像我们医院的一项肝功检查，
0: 嗯、
1: 它有26项、
0: 嗯。
1: 那么你的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它
0: 只占两项。
1: 对，其实还有很多项。那你看，有的人他脂肪肝，他胆红素高。那就说明你的肝内胆管已经不好，
0: 还是有
1: 胆汁淤积了啊、胆汁淤积它也会伤肝、但是你的转氨酶目前看着是正常的，其实已经伤肝了。
0: 所以讲专业的事情哈，还得专业的人来解答哈。就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啊，脂肪肝可能就是啊胖了，然后我们迅速的减肥。那我们生病了，迅速的减肥，是不是减得越快就越好呢？
1: 过快的减肥其实会增加肝脏的损伤。
0: 嗯，
1: 如果我们每周减重呀超过1.5公斤，就有可能对肝脏造成损伤了。
0: 嗯
1: 啊，因为当你快速的减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进入到肝脏，加重肝脏的炎症，它甚至会诱发肝脏朝肝硬化去走。指南上建议我们呢每周减重在0.5到1公斤左右，循序渐进。
0: 也就是1到2斤。啊，7天之内减1到2斤，
1: 对，
0: 这物极必反哈，大家也不用就是被检验出得了脂肪肝，然后就慌了神儿哈，拼命的减肥，其实也是不对的。
1: 对，其实也是我在工作当中，我有一个患者是个男性的26岁患者，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给他诊断了脂肪肝，他当时的转氨酶是100多一点儿，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调整饮食，适当运动，完之后再来复查，结果过了一个月，他又来复查，转氨酶涨到270多了，我当时都懵了，我心哪儿出问题了？结果他天天去健身房
0: 这就听进医生话了，
1: 就是太听话了
0: 。然后，这导致然后物极必反了，
1: 对，导致他的肝损伤反倒更重了。之后我又把我这个治疗方案详细的给他讲一下，我说你也不要过激你只要规律的循序渐进的来就好。又过了一个月再来复查，转氨酶就恢复了。但是你想，经过这2个月，他的肝脏损伤其实已经
0: 也是有的，
1: 对。
0: 哎呀，真是哈。那就是运动啊，就刚刚说到运动减肥哈，这个运动一定要练到那种大汗淋漓才算有用吗？就是温和的运动啊，刚才黄主任也跟我们在说哈，要温和的运动哈，那我们不妨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温和做哪一些运动比较好。
1: 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较好，比如说快走，像太极这样呢，只要达到微微的出汗，就是你在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说话，但是你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
0: 这个好，这个界定特别好，可以说话但不能
1: 唱歌。
0: 哎，
1: 对对对，不需要达到非得大汗淋漓、精疲力尽，这样反倒会增加肝脏的损害。肝脏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脏器，它就像你的心脏和肺一样你要适当的锻炼它，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超过它的负荷。
0: 就跟刚刚说的减肥，一下子减太多了也不行，
1: 对，他承受不了
0: 运动一下子太剧烈了也不行。
1: 是的，
0: 所以要温和的运动哈，走走步啊，骑骑车呀，这样子，游游泳啊，
1: 对
0: 啊，这些类的运动是很好的啊。那就是脂肪肝如果说调理好了，哎呀，我现在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我是不是又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大吃大喝熬夜？
1: 这个肯定是不能的。脂肪肝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需要终身管理。即使你脂肪肝完全逆转了，如果你恢复到原来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肝脏脂肪肝还是很容易复发的。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长期坚持，而不是我治好了就完事儿了。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代谢越来越差了。
0: 是，
1: 不只要增加你的运动，你还要减少你的饮食。随着年龄增长，你要越来越严格。
0: 一定是这样的哈。听完黄主任的这些误区的拆解哈，就是避开了很多养生的弯路哈。那很多我们一直以为说，哎呀，说的很真的说法哈，原来都是错的啊。这个红酒不能喝，然后红酒这个有这个脂肪肝的人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养肝护肝的东西啊，或者说自行买的这个保肝药不能乱吃啊，等等等等哈。让帮我们避了很多坑哈。那最后也请黄主任来给我们所有大连的听众朋友来总结几条比较简单实用又能够让大家坚持照着做的这种脂肪肝的防治的核心意见吧，大家准备好小本本记一下
1: 好的。 首先呢，就是大连的上班族哈，特别是像。

0: 软件员啦、金融行业啦、机关事业的单位的白领们呢，久坐时间比较长，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外卖吃的多的呢，是脂肪肝的高发人群。那么我建议这样的人群呢，最好是自带午餐啊、尽量减少外卖和食堂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自己带的饭呢就可以控制这个油盐糖的摄入量。那么第二呢是工作间歇呢尽量多活动，每坐一小时要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去接杯水，上个厕所，做个拉伸。第三呢是利用通勤的时间进行运动，如果距离允许的话尽量步行上下班啊、减少坐车和坐电梯的这个时间。第四呢是周末呀去我们的星海公园啦、滨海路啦去溜达溜达，运动运动。大连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啊，像金石滩这样都是特别好的运动场所，周末和家人一起去快走、骑车锻炼，又放松心情又锻炼身体。那么第五呢也要减少应酬，工作应酬尽量控制频率，减少喝酒啊、高油啊、这样的食物，多吃蔬菜。那么由于我在社区工作，我们医院和这个大连湾社区有了医防融合和医防协同的这个工作，那么我呢也想给我们的中老年人一些建议。首先呢控制总的热量，尤其是退休之后的中老年人呢控制他们的热量，调整他们的饮食，适当的减少油啊肉啊这些的进食，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定期进行检查。其实每个社区呢都有65岁以上老年人的定期体检。其实在每个社区都推广了，但是社区的居民并没有完全接受。就像我现在工作的大连湾社区，他这个老年人的体检呢给了1.5万的名额。但是现在才体检来了3000多人。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电台节目呢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个体检呢是65岁的老年人他是免费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把这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哈提升上来。
0: 是的是的。第四呢是做好这个慢性病的管理，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用药。第五呢是保持社交活动，退休后不要闷在家里，多参加社区活动，保持心情愉快。
1: 明白了，哎呀，非常感谢啊，黄玉霜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整场又专业又接地气的这个脂肪肝的科普哈。其实脂肪肝真的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它跟我们每一天的饮食、作息、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哈，真是忽视不得。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帮大家彻底的认清脂肪肝，走出认知的误区，不管是自己还是家里人都能够重视肝脏的健康。那其实查出脂肪肝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从调整生活方式做起，那科学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哈，早干预早调整就能够稳住守住脂肪肝的健康。那也再次感谢黄主任的耐心分享哈，感谢您的专业科普。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向上星期五的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其实说到养生，说到健康，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特别复杂哈，要么跟风买各种保健品，要么学一些特别难坚持的养生功法哈，就觉得又费钱又费力。其实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啊，真正健康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不花钱少遭罪啊，随手能做，简单好坚持。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照着做哈，坚持下来，身体状态自己就会慢慢的悄悄的变好。我们刚刚听完专家的专业分享哈，接着跟大家唠唠家常的养生哈。

我发现哈，很多朋友一提到养生啊，就觉得特别复杂哈，又是买保健品，又是学那些绕来绕去的养生招式哈，花钱不说，你还根本坚持不下来。但是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呢，哪能用得上那么麻烦哈？真正的好的身体哈，从来都不是靠贵的补品呐，就是藏在每天的小习惯里面。我们不花钱，随手就能做，然后坚持下来，身体就会立马有感觉。那先跟大家来说说早上起床这件事儿哈，好多人一醒来就会头晕啊、犯困啊，还有嘴里发苦，浑身僵硬哈、啊，不舒服。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啊，猛地一起身容易血压不稳。其实你真的不用逼自己非得早起出去晨跑啊，怎么样的啊？其实早上刚刚醒，你可以在床上多赖个3分钟、5分钟，就把一整天的这个状态调整过来。然后醒来也别蹭的一下坐起来哈，你先舒舒服服的撑个懒腰，然后闭目安静的缓上那么一小会儿，然后整个人就会平复下来，就不会容易头晕啊、心慌。然后你可以把手啊搓得热乎乎的，轻轻的捂在眼睛上歇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总是看手机啊，或者是有经常熬夜的朋友哈，哎，这么一做，你的眼干眼涩啊、黑眼圈就会明显的缓解。然后呢，我们再轻轻地咬咬牙齿，慢慢地把口水咽下去。坚持这么做呢，你的脾胃就舒服了，一整天嘴里也不会发干发苦哈。所以记住啊，早上慢一点，温柔一点对待自己，一整天都会神清气爽有精神哦。我们再来说说一日三餐哈。我们经常说哈，最好的养生从来都不是山珍海味，那是家常便饭，吃得对才能够吃得舒服。所以呢，早餐不能将就哈，更不能一大早就空腹的去喝凉水，吃凉的东西，那样的话对脾胃伤害是特别大的。其实一碗热乎的小米粥配上一个水煮蛋啊，再来一点温水，简简单单的胃就很暖和了，哎，又很抗饿。中午呢也别吃得太单一，也别顿顿只扒米饭啊，只吃面啊，你荤素搭配着来，多吃上两口青菜，少碰一点重油重盐的饭菜，你吃得杂一点，营养才够均衡。晚上呢就别吃太撑太油腻了，七分饱刚刚好啊，尽量早一点吃，7点钟之前解决完晚餐是最好的，也别总熬夜吃什么宵夜呀、啊，然后也别喝浓茶，别吃得太撑，睡得太晚，肚子积食就是会导致你睡不踏实。也提醒大家哈，平时少喝那些含糖的饮料啊，少吃那种腌制的咸菜，也不要顿顿的大鱼大肉哈，清淡的家常吃法才最养人。还有我们久坐上班的年轻人啊，还有在家忙活的中老年人，天天低着头看手机，长时间坐着不活动啊，时间一到这个颈椎疼啊，腰酸背痛啊，时间久了手脚还会容易发麻发凉。其实没有必要去花钱按摩啊，你平时抽空动动，几个小动作就能够缓解你的浑身难受。平时看手机别老低着头哈，你把手机调整的稍微高一点啊，每隔半小时你就缓一缓，转转脖子啊，放松放松颈椎啊，坐久了站起来走一走啊，伸伸胳膊扩扩胸，你整个人马上就会不会憋闷了。其实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哈，没事多点点脚尖儿，一抬一放啊，简简单单就能够促进腿脚的血液循环。来，我们一起来坐一坐啊。哎，做几个踮脚尖之后，你就发现你的脚不凉了。晚上睡觉之前呢，再顺手顺时针的揉一揉肚子哈。其实这样坚持下来，你的腹胀啊、不消化呀、啊，甚至便秘的这些小毛病都会慢慢的改善。还想特别跟大家聊一聊哈，情绪的养生。其实咱们身上的这些小毛病啊，真的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平时爱生气呀、爱纠结呀、爱瞎琢磨哈，一点点憋出来、抽出来的。这压力一大就心烦易怒哈，然后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胸口发闷难受，那时间久了，身体一定会走下坡路的哟。所以呢，你心里堵得慌、烦躁的时候，你就别钻牛角尖啊，慢慢的。

深呼吸几次，把心里那股闷气儿啊吐出去，那情绪瞬间就能平复下来啊。再加上你生活里面呢、啊、少操一点闲心啊，别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内耗自己，心态放宽一点，心情就会舒畅啊，比吃再多的补品都管用啊。再就是你每天要给自己找点乐子啊，多笑一笑，少较点真儿，心气儿顺了，身上的那些小毛病自然就少了。其实呢，养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哈，贵在每天坚持。也真心的祝愿咱们听众的每一位朋友哈，一年四季能够平安顺遂，无病无灾。那今天的与健康同行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准时相约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也提醒大家，想收听更多的节目还有本地的资讯音频内容，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也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慢，
9: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2: 好好好。
1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15: 跟着洒土地。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语言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就好像英语那一句 It rains cats and dogs， 乍一听天上在下猫和下狗啊，这个翻译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可

其实你细细琢磨发现，原来用这么神奇的画面比喻大雨倾盆，风裹挟着雨，急促又猛烈，可不就像下猫下狗激烈的打架吗？这样天马行空的比喻啊，把雷阵雨描绘的活灵活现，也充满了想象力。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比喻啊，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啊。毕竟想象力就像生活里的魔法棒，可以把平淡如水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趣味横生。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聊聊看你那些灵光一想想出来的绝妙比喻。用音乐等一场大雨，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非常有时代印记的一首歌哈，因为这首歌还在民谣时代的尾巴上面啊，能听得出来张清芳的那个嗓子很高很亮也很甜啊，包括后来周蕙呀、梁文音啊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啊。真的很久没听张清芳了啊，我记得最近一次看她还是在去年我们的歌第六季里面啊，张清芳是第一次参加音综，我觉得歌手是需要有这样的新鲜感的哈。如果在音乐综艺上面哈看到他并没有发新作品哈，不断的在音综上面露面啊，翻唱别人的歌，就会让人少一点新鲜感啊。比方说之前的歌手哈，从一开始啊就被念叨啊，到底是什么样的阵容呢？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哈。结果一开播，发现阵容全是回锅肉。全部都是各个跑音综的歌手哈，所以看到这样的名单啊，多少会让人有一点点审美疲劳啊。比如说当时我在歌手舞台上最喜欢的林志炫哈，虽然他很能唱，只不过他还没开口唱，你脑海当中就会大概想象到他是怎么唱的了啊，少了一点胃口啊，不如一开始听他唱单身情歌的日子啊，还是那段时间的回忆啊。

你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说的是想象力啊，因为想象力为我们的生活编织出五彩斑斓的情感画卷，每一种情绪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单身的时候

孤独和期待交织，就好像刚刚的那一首《单身情歌》啊，里面唱的那样，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想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字里行间都是对爱情的渴望和迷茫。而当爱情真正的降临，它又会变得像空气一样，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改编这首《爱如空气》，说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

显然是比喻的意思哈。我需要你，就好像鱼需要水一样。刚好今天有点热了啊，我们需要一场大雨吗？和这歌一样啊，我们都是渴望那场雨的鱼。这是任贤齐的歌，我是一只鱼。

就是任贤齐把恋人的对恋人的依赖唱成我是一只鱼啊，那份炽热又迫切的情感啊，就好像闷热的天气里面对于水的渴望啊，挠得心人心痒痒的哈。其实爱情里面的依赖何止是鱼和水，就像这首《风雨无阻》当中恋人之间的守护和眷恋，无论风雨如何肆虐，都要执着奔赴的脚步，哪怕前方泥泞，心中的牵挂也风雨无阻。来听这首经典的老歌。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用熟悉的副歌唤醒你的记忆。我在五一广场的直播间等待和你共鸣哦。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比喻啊，想起有趣的比喻哈，就是水呀。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拿水做比喻啊，爱说话的人都和水有关，比如说口若悬河，信口开河。口若悬河就是像瀑布一样不停地奔流哈，意思是这个人很能说，说起来没完没了。还有信口开河，就是他随口说话哈，没有根据，乱说一气。不管说的好与坏哈，都喜欢跟水有关系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比喻。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歌哈，不仅和水啊，还是和水的终点海洋有关的歌。来自江美琪的歌，她把一个人的心比作海洋，像海洋一样宽阔。不过这歌并没有说她的说话能力怎样哈，江美琪不是说话，她唱得比说得好。她用诉说的形式来唱这一首《我心似海洋》。

好澎湃的一个结尾哈，我心似海洋，这是江美琪20年前的一首歌啊。我记得2005年的一张专辑吧，叫《恋人的心中都有一首诗》，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短短的诵读，那是属于恋人心中的一首诗。我想属于恋爱中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诗性空间吧，或者说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该除了忙碌的生活之外有那么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他被说到江美琪哈，她出道30年了啊，她今天她的之前的那个新作品啊没有入围，就是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啊，还挺可惜的。那张专辑算是她近年来重新出发的一张专辑啊，用自己不变的味道啊去演绎一些年轻音乐人创作的作品，但是没有入围啊，也很多人惦记江美琪这张专辑啊，算是金曲遗珠啊。其实除了江美琪啊，我想另外一个遗憾就是之前发了《我怪》这张专辑的郁可唯啊，他俩算是金曲奖当年的遗珠，就公布名单里面我看到呼声最多的就是这两位啊。接下来听听郁可唯近年来的一首代表作啊，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听着路过人间，总会感叹人生匆匆，不过是短暂路过这繁华的世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像云烟般转瞬即逝，而时光更是毫不留情地奔涌向前。就好像黄磊在《年华似水》当中唱的那样，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往事轻描淡写。那些曾经以为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时光的冲刷下也渐渐变得模糊。从人间路过，看年华似水，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黄磊的歌声当中，细细品味着流逝的岁月。

这是黄磊的歌《年华似水》啊，把时间比作流水一样啊。今天想跟大家随便聊聊，展开你的想象力，说说那些灵光一闪出现的绝妙比喻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月亮上的兔子说，听完了这个节目啊，感觉孩子写作文会有很多帮助。我发现的确有很多学生会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听广播，算是他们的一种陪伴吧。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也可能是找一种灵感啊。希望今天的节目有所帮助啊！来看看大家那些绝妙的比喻啊。菲尔说：“流星吧，每次看到流星就觉得是天空中的火柴，它在黑暗中划过，流向一道银色的光影。把流星比作火柴哈，有那个画面感了。”匆匆那年说，听我想和你一起唱这个节目，感觉好像在吃零食，身心都美美的，非常有趣。把一个节目比作一个零食哈，耳边听到的比作嘴边尝到的啊，哎，这算不算是文学上的通感这种写法呢？我算你的电子榨菜吗？还是你的耳边零食？还有哈士奇他说，海浪是神的迟疑，好有这个比喻哈，非常的有神，非常的传神哈，很有意思啊。听着大家这些灵光乍现的比喻啊，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窗。流星比作是天空的火柴，节目比作是零食，耳边的零食，海浪是神的迟疑。啊，每一个比喻都很充满想象力哈。时光匆匆，岁月如歌，那些被时光串起来的故事，那些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惆怅，都会在歌声当中娓娓道来。我们接下来一起走进光阴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时光印记。

光阴的故事里面，我们重温了岁月的痕迹啊，爱也是时光长河当中永恒的主题。有些爱就好像潮水般悄然而至，毫无征兆，却又来势汹汹，将我们的心紧紧包围。耳边的歌是《爱如潮水》，就好像张信哲深情的吟唱：“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这种又细腻又浓烈的情感，就好像涨潮时候的汹涌澎湃，没有办法抗拒。也希望这首歌能触动你内心关于爱的回忆。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灵光一闪的绝妙比喻哈，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平庸啊，这样的日子需要一些想象力来让生活充满一些新意吧。比方说比喻呢，就是一种修辞手法哈，把两个没有关系的物品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正是它的美好所在哈。希望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一些让自己有趣起来的方法吧，让我们的日子妙笔生花起来。今天就这样了，留给你一首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One place I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此时此刻能够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大家见面的节目。其实我跟一怎么说呢，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因为这是我们这份工作我觉得就是莫大的一种精神的一种支柱，
0: 一种荣耀。
1: 你别长那么大，你又不是半奖，不要。
0: 有人听，其实就是荣耀
1: 了。哎，我觉得你就这个才是我觉得就是咱俩搭档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咱接地气儿，讲点就讲点老百姓
0: 的话，实在科，
1: 就你别那个说的话全在天上飘着的，对吧？这个年头，你说谁傻，谁都不傻，
0: 是，
1: 咱就实实在在的说你真不真诚，然后的话时间长了，哎，我就能感觉出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得扛住，
1: 对。你就像我一样，你就看起来的话
0: 一般，
1: 不挺好看。然后的话你哎处的时间长的话你感觉哎不仅好看，
0: 人还好呢。可带着亲了。
1: 对，哎呀，这个咱说人扛不扛处，我是觉得你不能凭一面之词，
0: 对，
1: 也不能凭一面之缘，
0: 是，
1: 对不对？咱说处一个人的话你得就是怎么说呢，通过三敬三识，然后的话你来评价这个人，
0: 来品他，
1: 对，来品他。咱说三敬是什么，就是你得心敬、身敬、静静境界，明白吗？
0: 懂了。
1: 哎，然后三十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高处的时候，你在低谷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对吧？三敬三十
0: 是，
1: 对吧？
0: 挺全面的，
1: 必须呀、啊。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去判断这个人，
0: 才能全面的去看他。
1: 当然，你也要在这三敬三十当中，然后你要学会审视自己，

0: 对不对？
1: 对，
0: 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就觉得，就像我有的时候跟我儿子交流，
1: 嗯，
0: 就是现在小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愿意跟他说说人生的道理，但是他也真的不一定能听懂。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说的多了，
1: 嗯，
0: 他反而有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听不是你所谓的听懂，
1: 嗯，
0: 但是他在他的世界当中，可能他能听的。听的另外一种意思，
1: 对，而且你发现哈，小孩的时候真能冒出几句金句来，
0: 是不是啊？
1: 是，哎，特别有道理的。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太低估自己，你也不能太高看自己，
1: 嗯，对，
0: 就是像他学习一样，像他练琴。哦
1: 啊，正确看待自己。
0: 对，你学小提琴，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哎呀，这个太难了。然后的话，你有那个时候以前
1: 是就自己很气自己，
0: 学长笛的时候
1: 是
0: 不自觉的，然后你就哭，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你哭啥呀？父母都会，你有啥可哭的？你就练呗。你要是会的话，你就不用练了。
1: 对，
0: 是不是这种
1: 感觉？但是那阵就真的很着急，你知道吗？就觉得我应该练会的，我怎么这么笨呢？
0: 哎，对，你看这都是要强的，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说孩子学琴的话，
1: 嗯，
0: 其实然后。就是，嗯，考验的不是孩子，
1: 是父母的心性。
0: 我刚才想说啥呢？我说孩子，你跟我儿子说，我说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太低估自己，其实你很聪明。
1: 对，你可以的。
0: 其实孩子都聪明，小孩
1: 都聪明，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对吧？你是可以的。
1: 对，
0: 只要的话，然后你认真，你就态度好，嗯，然后的话就几遍就会了，对吧？
1: 花点时间，
0: 你也不太，也不能太高看自己。
1: 对，
0: 对吧？
1: 咱也不是天才。
0: 对，哎，你说他能不能听懂？
1: 我觉得可以。
0: 也不一定，反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多说一说，
1: 嗯，
0: 哦，还是有好处的，
1: 他慢慢就懂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某天你见到孩子，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孩子的话怎么怎么懂礼貌啊，然后的话又聪明啊，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他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他就是潜移默化影响后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嗯，就是我是觉得跟孩子相处，
1: 嗯，
0: 你怎么唠到这儿来了呢？
1: 挺突然的。
0: 而且我一个跟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在这唠半天，
1: 唠孩子。居然还唠下去了。
0: 对，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真的就是在每天下午这个点儿，
1: 嗯，
0: 然后咱聊聊天唠唠嗑，
1: 咱就随便唠了，
0: 对，嗯，那个也希望大家时间长了，
1: 嗯，
0: 也能把我们当成不是所谓的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
1: 没有到知己那个程度。
0: 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愿意听，
1: 嗯，
0: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像跟交朋友一样愿意处，
1: 是是，
0: 这就足够了，对不对啊？当然你听我们节目也不能一听一乐呵就完了，节目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营养，
1: 对，
0: 就是让大家听起来的话会有所收获，
1: 有知识，
0: 是不是啊？今天呢我准备来跟大家说说健康方面的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呢一个专家一项研究发现说，
1: 嗯，
0: 五个知名品牌的一次性纸杯，
1: 嗯，
0: 在倒入热水之后都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
1: 哦，
0: 那么这个研究团队的话通过试验数据推测，
1: 嗯，
0: 说你用一次性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对代谢还有我们的生殖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我的天哪。
0: 对，那么微塑料，什么是微塑料？
1: 嗯，
0: 就是直径0.1微米，你
1: 就看不见，很小很小
0: 的，对，然后到5毫米的塑料碎片和颗粒儿，
1: 嗯，
0: 它是源于塑料制品的降解、磨损和不当处理所产生的，
1: 释放出来的。
0: 对，那么专家就说啊，一次性纸杯它并非是纯纸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对不对？嗯，
1: 对，
0: 因为水呀或者这个饮料啊就很容易渗透纸，
1: 嗯，
0: 那么为了防渗透呢，纸杯里面就会涂一层这个聚乙烯塑料淋膜层，
1: 嗯，
0: 然后当这个东西长时间和这个热水来接触的时候，嗯，这个淋膜层就可能会部分的进行脱落了，
1: 哦，
0: 然后就进而释放微塑料，
1: 嗯，
0: 哎，但是的话专家也说了，就是包装材料只要符合相应的法规和标准，那么在现有的体系下啊，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那么为了尽量减少这个微塑料的危害，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然后嗯，养成以下的一些习惯，
1: 嗯，
0: 我简单的跟大家来说说，
1: 避免一下。
0: 对，然后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塑料杯呀，然后用瓶装啊，这个瓶子啊，然后来喝热水的，
1: 嗯，
0: 热饮料的，
1: 嗯，
0: 然后你就改用什么玻璃杯，其他的一些材质，
1: 对，你就别用带塑料的。
0: 对对对对，那么你比如说你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头加热，你比如说外卖呀，
1: 嗯，
0: 保鲜盒啊，
1: 是，
0: 然后保鲜膜啊，
1: 嗯，
0: 然后在微波炉里加热，是不是？
1: 嗯，
0: 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包括上班一族的，对不对？在单位，
1: 方便。
0: 对，那你就

0: 改用这个玻璃啊或者陶瓷这样的容器，然后的话来加热食物，避免用塑料的，不管这个塑料有多健康的，
1: 它还是会有释放。
0: 对，就尽量，
1: 对对对，
0: 少用甚至不用。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吃东西啥的，然后你改变不了，但是你在家比如说你要用塑料的话，塑料袋啊，然后套个碗呢、啊，那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0: 然后现在有那些有那种就是保鲜的那种袋儿，然后的话一展开，然后啪套在你那个套在你那个
1: 碗上
0: 啊盘子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很方便。然后的话，你几块钱买好几百个一大包，你就想一想，
1: 它品质能有多高？
0: 尤其你那个热，你那个饭菜还有点热的时候，
1: 对
0: 对吧？它一定会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
1: 没错，
0: 对吧？那么你说，哎，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见，哎呀，不在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跟你讲，你如果得了一些重大的疾病，你在床上病床上如果躺着想一想的话，
1: 会后悔。
0: 它一定都是秋后算上的，是日积月累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才让你得这些重大疾病的。
1: 很多重大疾病都是积累来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点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1: 嗯，
0: 就是不要习惯性的喝塑料瓶装水。
1: 对，
0: 你
1: 我就知道你要说我了
0: 我跟你讲，我这是讲的是
1: 真的，
0: 是真的，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说，瓶装水当中普遍检测出微塑料颗粒，生产运出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塑料会释放。那你想想，现在的话很多开车的朋友在后备箱的话都会放上一箱矿泉水，
1: 对，
0: 冬天还好说，
1: 夏天又热，
0: 你想一想，
1: 温度又升高，
0: 然后时间长了你还喝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时间，
1: 你说那个水的安全性，
0: 当然一定会有
1: 一些对健康不好的东西
0: 隐患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所说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从日常当中一些细节、一些小的习惯，然后做起。
1: 对，没让你一次都不喝，
0: 对，
1: 但是咱逐渐减少。
0: 没错，没错哈、啊。希望大家都能通过我们的提示，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不好、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Takes me back
1: and forth。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哈，前两天呢，重庆有一位女子，然后她就到派出所说她家狗丢了，她在外面遛狗的时候狗找不着了。民警得知情况之后呢，立刻就调取监控，全力协助这个女子去搜寻。这个时候这个宠物狗就丢的那只自己溜溜达达找到派出所了，然后就跟这个主人团聚了。这个狗是怎么回事啊？它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
0: 啊，
1: 也不是说主人就特意说给它牵出去，然后就忘了。后来呢，民警现场对主人做出了文明养犬的一些提醒教育。
0: 嗯，
1: 民警提示说哈、啊，文明养犬要从你我做起，出门遛狗务必全程系好牵引绳。
0: 嗯，
1: 狗在家的时候看一下门，别让他自己溜达出去。
0: 你看，其实本来这个新闻呢是想说的话，这个狗该有多懂事儿啊，是不是？
1: 自己找到主人了。
0: 大部分的狗狗其实都能这样，你知道吗？对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个新闻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刚才依依说的。就是我们俩都养过狗，
1: 对，
0: 但是我们俩的狗都不幸的话上了另外一个世界。
1: 是，
0: 我们俩都想再养，但是好像没有那份勇气了，
1: 有点不敢了。
0: 确实是，就是那种分别的痛苦确实挺难受的。
1: 对、
0: 啊、
1: 所以他还能跟你一起玩耍陪伴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0: 珍惜。而且的话，我们俩作为养过宠物的，现在听我们节目有很多正在养宠物的，咱说实话哈，自己开心自己幸福，然后自己的喜欢，那只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对，
0: 你出门的话一定要遵守，然后的话这种养狗的这种就是你基本要有的素质。
1: 对，这是一种礼貌。
0: 牵绳啊，
1: 没错，
0: 对吧？遛狗牵绳啊。
1: 嗯。No sirens,
0: cars, or screeches。好了，听我们节目，赶紧跟我们俩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对不对啊？这个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啊，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想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

0: 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现在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是不是很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Where the wind
1: is my song。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你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有一项睡眠报告显示哈，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国人的入睡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睡眠平均时长从2012年的8.5小时缩减到了2021年的7.06小时，大约呢只有35%的人睡够了8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项针对中国职场青年的报告显示，超过50%职场人每天在0点之后才睡觉，甚至呢有13%的人是要熬到凌晨2点。之后的只有6%的人是可以在22点之前入睡的。不光是人肉眼可见的憔悴，身体呢也是悄然地发出了警报。长期的睡眠不足不仅是让广大打工人变丑变笨变胖，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让人更加容易失控，忍不住发脾气，游走在焦虑抑郁的边缘。总之呢，就是身体累心更累。所以怎么样去缓解呢？就是可以假期睡懒觉，这样对身体好，对精神状态更好。虽然说假期多睡几个小时哈，并不能完全偿还打工人长期睡眠不足的债务，但是那些积累的伤害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的。就像是还钱，咱还一点是一点。2025年呢，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和假期不补觉的人相比，假期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的人，患这个抑郁症的风险可以降低41%。不仅可以缓解心理上的问题，而且呢，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去弥补平常熬夜对身体上的一些伤害。

0: 目，那我们俩的节目的话显得得多好听啊。
1: 这话我没说，我一句都没搭茬。
0: 我跟你讲，够意思的话，你不许的话，早上的话去跟他俩告状。我跟你讲，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您可听到了。
0: 你就说张译的节目怎么说他了就行。
1: 我节目啥都没说。
0: 那个做啥工作的？
2: 我是做设计的。
0: 做设计的啊。嗯，每天这个点儿只要有方便的都能听我们节目吗？
2: 对，我每天都想接孩子，然后我就会听你们节目。哎
0: 呀，家里宝贝儿多大的？
2: 14了。
0: 哎呦我，哎妈呀，听
1: 你，哎你声音好年轻啊。
2: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感觉很年轻，你的声音。
1: 是是是啊。嗯，
0: 哎呀，这个、
2: 哎呀，天太感谢了，高兴死了。
0: 啊，那个你不用高兴，反正就是捧着你讲的，
1: 随口一夸。我俩都会做人的。
0: 嗯，开玩笑。
2: 对，我真的没想到，我这刚才互动了一下，没想到还能接到你们电话哎。
1: 你看，就跟你昵称是一样的，你要相信奇迹啊。
2: 相信了。
0: 就是人生处处充满惊喜，
1: 对，
0: 当然惊吓也是少不了。那个时间关系不能多唠，但是我们俩真的由衷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嗯，以后的话就是只要你方便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俩支持，好不好啊？这是莫大的支持。行了，我们微信平台呀、啊、会原路啊给你回个信息，这几天给你回，你不用着急，关注一下，告诉送你份什么礼物，然后怎么领奖，好不好啊？好啦，谢谢您的关注，祝你生活愉快，再见喽，
1: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
0: 哎、
1: 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哈、
0: 嗯，
1: 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家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邹有才品牌的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更有效。对，哎，要说补钙呀、
1: 嗯、
0: 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哎、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
0: 嗯、
1: 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啊、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
0: 哎、呀，
1: 然后关节疼呀、
0: 嗯、
1: 走路费劲儿啊、
0: 哎、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
1: 嗯、
0: 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瓜在那儿自己叨就行、
0: 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
0: 嗯、
1: 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
1: 我跟你说黄瓜籽粉哈，就是它特别是对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像什么啊腰酸

0: 酸背疼呀、腿抽筋儿啊、浑身无力这些症状，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没错，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叔叔阿姨，我相信一直在吃黄瓜籽粉，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另外啊，其实黄瓜籽粉当中含有的这个细纤维素，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排泄，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是。
1: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0: 确实，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你看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这是植物钙呀，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0: 更天然一些。
1: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跟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对。
2: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1: 哇，这么多。
2: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快两勺冲一杯，就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1: 啊。
2: 就这个纯度哈、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
0: 纯粉哈
2: 、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0: 四高。
1: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0: 好的。
2: 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1: 一斤重。
2: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1: 行啊，
0: 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1: 对呀、你想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粉才299。哎呀，真的很实惠啊。
0: 是啊。
1: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0: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2: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1: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
0: 对
1: 不对？
0: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1: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降
0: 是。
2: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1: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
2: 了啊。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降多少钱？
2: 50。
1: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0: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1: 白送你得了。
0: 说狠了是不是？
1: 对对，降100。
2: 小王，小王，还是张一、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1: 对呀、
0: 降
1: 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
0: 啊，
2: 你
1: 所以才好意思
0: 讲价。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2: 小王，
1: 降100。
2: 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

0: 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黄瓜籽粉带给大家。
1: 嗯，
2: 对，
0: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1: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0: 对对对对，
1: 100组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行，
2: 我觉得可以，
1: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2: 该说赠品了，
1: 送赠品的环节。
0: 怎么不，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3桶，然后又送你3桶？
2: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1: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0: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是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
1: 啊，对，我是没说，
0: 咱们说，对不对？
1: 现场要，
0: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2: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1: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就行。
2: 对，咱就要黄瓜籽粉，
1: 行不行？
0: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60-70块钱的，小王。
2: 是，我们知道。
1: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2: 对。
1: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0: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这样我也实打实的啊，
1: 忽悠你忽悠
0: 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1: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2: 啊、
1: 咱们哈老话说得好，叫松爽不松袋儿嘛。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要再
2: 送2桶，
1: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2: 对，
1: 你就再送。2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2: 好事成双，于经理，
1: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啊，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0: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2: 对、
1: 啊、对
2: 对
1: 对，
2: 就两个主持人嘛，
1: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0: 哎，
1: 对不对？
0: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2: 你说你撅谁面子都不好看。
0: 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又让我再送你2桶哈、啊
1: 嗯，
0: 你说我这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
1: 嗯、
0: 这样行不行哈、
1: 啊？
0: 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1: 啊，
0: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2: 哎，我觉得行，
0: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2: 小王，我觉得行。
1: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2: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1: 哎呦，于经理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加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2: 啊、
1: 然后
2: 赠品没了，
1: 听众就好怨我了，
2: 是不是、啊？
1: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2: 就是啊。
1: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2桶给我们，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2: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哈，它一桶呢是500克，
2: 对，
1: 足足1斤重呢啊。
2: 是
1: 啊，市场价69一桶。
2: 嗯，
1: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3桶，就是整整6大桶。
2: 嗯，
1: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2: 对，
1: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2: 我们不满意，
1: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2: 降了100块钱呀，
1: 给力吧。
2: 对，
1: 但是还没完、
2: 嗯、
1: 我们还给大家要赠品了，对不对？
2: 是啊。
1: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1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2桶。
2: 哎，太刺激了，听这个福利哈、
1: 啊、
2: 咱捋一下吧、
1: 啊、
2: 就是说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2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
1: 嗯，
2: 一共多少钱？
1: 多少钱？
2: 199块钱。
1: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2: 对，
1: 今天199就搞定了。
2: 哎，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
1: 啊、
2: 平均1桶20来块钱。
1: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2: 就是啊。
1: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2: 嗯，
1: 骨头养结实了。
2: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1: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2: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1: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2: 对，
1: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2: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1: 对对，
0: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品质。

0: 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这是这样的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刚才啊我就是一直在强调，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是纯粉啊，纯粉，就是它里面没有再添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了。而市场上啊现在的一些黄瓜籽粉，它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增加重量哈，就在里面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说实话啊，这个黄瓜籽粉的比那些东西的成本都是要高啊，
1: 对，
0: 很多的。所以其实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瓜籽粉，就是一个大杂烩。你想想，就是咱吃这样的黄瓜籽粉，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不可能的。
1: 对，
0: 那么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刚才我说了，它用的是黑龙江黑寒土地产的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经过这个低温烘焙，再经过精细的这个破壁研磨哈，说实话，不仅吃起来老好吃了哈，关键是啥呢？补钙效果更好。
1: 对，
0: 而且男女老少，包括孕妇，都是绝对可以放心吃的。
2: 哎，没错没错哈，就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补钙，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可以吃黄瓜籽粉，包括我都知道哈。
1: 对，
2: 就真的因为它是植物钙，然后它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你像大人呀，像孩子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很多钙片它对肠胃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1: 对，
2: 你像我妈妈就是，她之前吃一种钙片，咱不说名字哈，她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它就会引起便秘。
1: 对，就是肠胃不舒服，肚子总是不舒服哈。但是你吃黄瓜籽粉不来补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哎，
1: 对不对？
2: 真的是。
1: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0: 再见。
1: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呢，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2: 是。
1: 但是我们有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有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纯粉多少钱？
2: 199，
1: 便宜。
2: 真便宜。
1: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桶。
2: 哎，真的是刺激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买3桶送3桶再送2桶，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2: 那是
1: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2: 你这还等啥？
1: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
2: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籽粉的。
1: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2: 对，
1: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
2: 怎么喝都行。
1: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你看啊，钙啊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所以我就觉得哈，2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对不对？
2: 哎，对，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喝牛奶啊。
1: 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蒯两勺黄瓜籽粉呗，
2: 双管齐下是吗？
1: 对呀，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2: 是，
1: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2: 对。
1: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2: 对啊，黄瓜籽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1: 对呀，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2: 对，
1: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籽粉？
2: 哎，
1: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或者经常腿脚抽筋的呀，有时候晚上睡睡觉都能抽醒。
1: 哎，对呀，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说。
2: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然后佝偻的气喘的，就特别费劲的那种，
1: 对，
2: 都需要补钙。
1: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

0: 该，你还等啥呀？
1: 对不对？就是啊。
0: 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呀、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不赶紧行动啊？
1: 是啊，
0: 买三桶，然后咱们送三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桶，就是八桶，足足八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所以赶紧抢啊！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0: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1: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0: 对呀，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1: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0: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也要注重补钙。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1: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啊，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0: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咱今天是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桶，
1: 对，
0: 就一共八大桶哈。只需要199，
1: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
0: 啊，对，
1: 没有名额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1: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0: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1: 眼睛的粮食。
0: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哈，
1: 对，
0: 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嗯、
1: 哦，
0: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1: 是啊，
0: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1: 对，
0: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1: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嗯、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嗯、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0: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1: 嗯、
0: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1: 对，
0: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1: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嗯、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0: 嗯，
1: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0: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说的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
1: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0: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1: 嗯，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1: 哦、
0: 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1: 是啊，
0: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嗯、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1: 对
0: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
1: 嗯、
0: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

0: 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1: 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 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1: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0: 对，
1: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1: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嘛，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0: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1: 对，
0: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啊，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哎，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示范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哎，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1: 对吧？
0: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0: 对呀，
1: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0: 对呀，
1: 那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30来块钱，
0: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1: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1: 对，所以啊，抢线嘛，
0: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1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1: 必须马上就占线。

0: 哎，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1: 对，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1: 嗯，
0: 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0: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花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哎，我知道。
0: 嗯，
1: 玉米黄质。
0: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1: 是。
0: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0: 最贵的哈。
1: 对，
0: 是蓝莓的三倍左右，是叶黄素的六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1: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0: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1: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1: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0: 对，
1: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0: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0: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尤其年龄大。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对,
1: 对，避免不了、
0: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0: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1: 对对对。
0: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1: 是
0: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1: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0: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1: 是
0: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1: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0: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下东西，对不对？
1: 敞亮呢。
0: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对呀、
1: 一共三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1: 对，
0: 三瓶可就是足足9个月的量啊。
1: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1: 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
0: 吧？
1: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
1: 的。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
1: 对，
0: 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橘，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吧，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1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你看
0: 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

0: 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1: 对
0: 不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
1: 嗯、
0: 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
1: 嗯。
0: 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两组三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就是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战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秒杀啊、
1: 嗯、
0: 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里正需要的拌凉菜的好东西。
1: 哎，我知道了，海蜇。
0: 对，你说这你谁家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 啊咱大连人特别喜欢用海蜇拌个凉菜吃，好这口，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蜇它是开袋就打开直接能逮的即食海蜇，
1: 全都是处理好的，
0: 而且给大家切好了，有两种，一种是海蜇头，还有一种是海蜇丝儿、
1: 哎、那吃起来老方便了。
0: 你要拌个凉菜，咱说派个黄瓜，用海蜇头拌个老醋蜇头，老醋溜秧，是不是、
1: 嗯、我特别喜欢海蜇头在嘴里那个脆生劲儿、
0: 啊、对，你还可以用海蜇丝啊，海蜇皮炒个菜也行啊，
1: 对，炒个韭菜豆芽、
0: 啊、
1: 炒个芹菜，炒个肉丝都行，
0: 饭店菜，是不是
1: 是啊。
0: 而且啊，咱这个海蜇呀，跟大家说一下，它每一袋里面还给大家带了三包调料、
1: 嗯、
0: 有一袋陈醋包、香辣油包，还有芝麻盐包、
1: 啊、
0: 就像方便面调料一样，你拌凉菜的话你自己都不用你弄调料了、
1: 嗯、
0: 往里一倒一拌，然后就出来了。
1: 哎，我连调料钱都省了，
0: 而且拌出来我跟你讲老好吃，跟饭店一个味儿，我跟你讲，
1: 是是是、
0: 啊、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秒杀价格啊、
1: 嗯、
0: 咱这款即食海蜇市场价12块钱一袋，它一箱呢是20袋、嗯、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您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买20袋我们又送了10袋，
1: 是
0: 30袋，咱的秒杀价一共199，
1: 对，
0: 枪缝了当时
1: 那肯定的。
0: 一的话家里你现在吃的有没有4、5箱了？
1: 我的好多箱啊
0: 今天我们还有惊喜，因为家里需要这个拌凉菜的好东西啊。
1: 怎么又降价了？
0: 对，我们今天秒杀，别打我哈，咱们买20袋送10袋，
1: 嗯，
0: 今天再送10袋，
1: 20袋送10袋，再送10袋，40袋了，
0: 40袋，一共今天100来块钱，199，给不给力？
1: 我的天，原价500多块钱嘛。
0: 对呀、啊，但是咱今天就10个名额啊，来吧，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这个季节家里需要拌凉菜吧？
1: 对、啊。
0: 过节的话，家里聚个会，得不得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1: 肯定是 啊，海蜇拌个凉菜哈、啊，大家都爱吃。
0: 对，现成的海蜇带调料包，一拌就能吃的，调料都省了。哦、咱今天是买20袋送10袋，前10个打进电话再送10袋，
1: 40袋十好几斤呢，100来块钱。
0: 对呀、啊，我跟你讲，老陈了，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抢吧啊！我们俩不多说了啊，赶紧打电话，100来块钱，40袋海蜇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 FM106.5、 FM96.4 瓦房电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青梅见识我
0: 都愿意拍。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能体
0: 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参与互动，及时留言。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22号了，而且又赶上是周末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大事儿，对于很多家庭当中来说，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关注的，就是2026年的大连中考。
1: 对，中考倒计时已经不足30天了。现在大家在关注的我们广播这边的大事儿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
0: 是的，
1: 马上要出发了。其实呢，每一个选择都是决定了孩子未来3年的一个赛道。这个志愿填报啊，稍有差池，可能3年的努力会付诸东流。这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但是应该说牵住着每一个中考啊这个学子和家长的心。
0: 那具体怎么来帮助大家呢？今天说一个事儿给有关这个跟中考相关的家庭听一听啊。5月24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8点半，大连云 APP 重磅推出2026大连中考直通车的云端直播。我觉得这个直播对于大家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哈。比如说很多家长面临的困惑，包括今年中考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指标到校、指标统调都有哪些新的规则，包括示范性高中、一般高中、民办高中哪一所真正适合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在最后这30天都值得家长们啊仔细听一听。
1: 对，
0: 你可能未必带着孩子一起来看这个直播，但我觉得至少你做到心里有数。
1: 是的，看一看直播，听一听专家帮你来分析，然后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另外现在呢，像周末的阶段有好多学校已经这个开放日了，然后可能家长也忙碌起来哈，趁着空闲的时间到学校里去走一走，实地的去看一看。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咱们作为家长未必能帮上孩子很多，但是至少呢你心里得有个数，对吧？你别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平行志愿，怎么填不浪费，怎么叫滑档了啊？怎么叫就是什么倒挂了？你看这些词儿你都不明白啥意思。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次的云端直播就特别适合你了啊，算是一次科普啊。
1: 所以最重要的事儿，大家就是下载大连云 APP。你先把大连云下载下来呀，朋友。
0: 说一下时间哈，24号本周日上午的8点半，别忘了来看我们这次中考的云上直播，大连云 APP 啊。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4: ，Let's go。
5: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我发现啊，这个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你看你周围是不是这样？就是发朋友圈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没有几个人愿意随时随地的发朋友圈，没有那么活跃了。
1: 然后好多人好像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今天的事儿发不发朋友圈呢？发了还怕别人说，哎，你看他就跟他显摆嘚瑟。
0: 那是是是，
1: 是吧？你就爱现，完你要不发吧，完了你这个事儿我还于心不忍。
0: 就是发朋友圈是在秀炫耀，
1: 嗯，
0: 但是好多聪明的人都在用朋友圈晒自己，你有没有发现？
1: 就是分享自己，
0: 来分享，
1: 让别人了解你，
0: 嗯，
1: 对吧？通过你每天的轨迹，你的朋友圈，包括你的语言，你的输出方式，让大家来对你有一个直观的印象，甚至说可以信任你。
0: 这个我指的可不是微信前面带 A 的朋友啊，
1: 啊，但 A 的朋友其实这里边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哎，他们
1: 你怎么能好好的用你的轨迹、你的语言、你的输出方式，让别人信任你、愿意看你，而不是屏蔽你？
0: 这其实是一门学问。
1: 哎，这个整好了可不容易。
0: 嗯，有道理。
1: 我现在朋友圈都没有卖货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都过滤了。
0: 啊，那是你过滤，那说明他们这个技巧没有掌握。
1: 就是 A 太多的那个，就是哎。
0: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哈，你看他有的时候输出的是一种服务和商品吧，我还挺愿意买账的。
1: 我一般，我刚想说，就是我在朋友圈里但凡是消费的，都不是这些人每天在发商品。
0: 哎，真不是
1: 啊，而是觉得我觉得这个人儿行，
0: 然后你就会上赶的去问，哎，你还有那啥不？
1: 你看，就你就去品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发的每一条内容，你在向别人传递你自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专业度在哪？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你对他人的温度怎么样？
0: 哦，
1: 对吧？你稳定的发，你持续的发，你那个气场就越来越稳。就朋友圈你一想起谁，你就是哎呀，他就是那个每天那样的。
0: 对对对，
1: 你就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0: 哦，
1: 你开始从一个无声的旁观者变成一个有声音的创造者。你想，你看你朋友圈有没有那样的人，就坚持每天都在发，你一想起来他，你有一个笼统直观的印象。
0: 你还真别说，这个呢不叫给人贴标签，这叫人家在朋友圈树立的人设。
1: 哎，就这么个意思
0: 啊。人家这个人设呢还不光是让你了解这个人，
1: 嗯，
0: 也捎带脚让你了解他所干的这个事儿。
1: 是
0: 啊，包括他为人处事的一些态度，这个可能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特征了。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人吗？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机会说你翻一翻几年前你曾经发过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和现在你发朋友圈的质量。啊，非常有意思。我有一次啊，是为了找一件事，证明一件事儿发生在哪个年，哪个月啊，然后我就翻了一下那一年我发过的一些朋友圈，给我自己乐懵了。
1: 嗯，
0: 我就在想他咋想的当时啊，就是
1: 哎，但是你会想那个时候你发的多，你是不是有迹可循？
0: 哎，我当时喜欢发朋友圈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脑子不好，它就像是一个电子记账簿，或者
1: 像是一个小日记本。
0: 哎，就是这样，就是你想翻，哎，我在哪一天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和谁在一起，
1: 嗯
0: 啊，或者有一件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嗯
0: 啊，前后脚怎么样。其实你一翻朋友圈马上就这个链条就清晰了。
1: 是的。
0: 可是现在呢大家都不爱发了，你翻开之后发现这一年你只发了两条朋友圈。
1: 甚至好多人设置的什么半个月，什么三个月，什么可见的那种，你发现都是一条杠。
0: 还有就是领导逼迫你在自己朋友圈要发工作的内容，让你原本打造好的人设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工作给冲没了。
1: 你朋友圈里边就跟那个新闻条框似的。
0: 是，哎，倒是有行业属性。
1: 嗯，
0: 对吧？人一看啊，你啊啊，哎啊
1: 啊
0: 啊啊，好在是没集赞。嗯，好在是没让那个，
1: 好在是你没转岗、
0: 啊、
1: 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拍着胸脯说。
0: 好吧，这不管怎么说，
1: 还有人觉得挺奇怪，咋不集赞了呢？
0: 这玩意儿不是被打击了？
1: 就是你一说，然后大家就这样了。我也是在有一天在找以往的朋友圈的时候，哎，找了一张说，哎呀，当时这个活动这个照片
0: 啊，是。
1: 后来想这还得发呀，然后我现在呢就也发。
0: 然后只自己可见是吧？
1: 你咋知道的？
0: 啊，因为我也是这么干的，就是他这种笔记本、日记本的功能还在，
1: 对，
0: 但只不过不想让别人看见了，
1: 对，
0: 是为了自己到时候回去找一些。

0: 当天拍的，拍的我自己、
1: 哎、
0: 用我手机里的相机，
1: 哎呀呀呀，
0: 各种图，
1: 只能是我手机里的相机。
0: 我到了现场，然后我也拍了，那、不真实吗？
1: 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你觉得真就真吧，
0: 啊，
1: 然后我们看的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也挺真的，九宫格看多好看呢、
1: 哎！
0: 特意我特意给你凑的。
1: 你看不看现在朋友圈哪有几个发九宫格的了？
0: 而且朋友圈里好像现在点赞的也不多了。
1: 嗯，反正也都能看见，看完就切，完了，
0: 还来得及切一下吗？就看下一条
1: 啊，也是啊、就刷短视频去了，是吧？所以真实性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迎合了，就是分享路上的自己。
0: 嗯，
1: 我也不装了，我也不假了啊，不需要完美了，我只要发我有成长、有温度的东西，对吧？什么日常的努力呀、
0: 嗯，
1: 职业的思考啊。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触动你的瞬间呢，哎，这都是可以发。
0: 然而你今天你在阅读，你在拍照，你陪着家人出去，哎，随手就拍一张，
1: 可以啊。
0: 或者自我学习的时候，
1: 嗯、
0: 哎，你特别有能量的样子，哪怕就是普普通通的今天早上晨起赶路的日光，是吧？也会让你在发光。
1: 挺难的，你这拍的这个还得用你相机。
0: 好多人有，就是那个五六点钟出门的时候、
1: 嗯、
0: 上个早班什么的，我朋友圈里有，就发那个路上的，就是刚刚出来的曙光，发一条、
1: 嗯、
0: 要么就发一条路上的状态。
1: 哎呀，那可能是我也起得晚点，可能是
0: 都刷过去了，
1: 刷过去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感觉。
0: 嗯，
1: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价值感。
0: 哪来的价值？
1: 就是不是发广告，而是给出有帮助的东西，这就叫价值感
0: 啊！就是分享价值，不是硬卖货。
1: 哎，对了，哎，你看那些会发朋友圈的人，他都有懂得一个公式
0: 啊，
1: 叫分享经验等于积累信任。
0: 哦，就你每天在发，
1: 嗯，
0: 你发你自己分享经验，就你每天你自己的工作，
1: 哎，
0: 你的成长，
1: 哎，
0: 你的思考，
1: 嗯，
0: 或者说你是一个。干装修的你就发一些美学上的东西，
1: 对呀、啊，很有意思，跟你的职业特点相关。
0: 你干教育干什么的你就推荐书，
1: 哎，你说的对，对，
0: 嗯，
1: 这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都市广播有一个专门给大家做这个广播购物的主持人，
0: 嗯，
1: 叫茶水小王，
0: 嗯，
1: 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对不对？
0: 嗯，
1: 他帮了这么多的人，他进了这么多又便宜又好的商品，那为什么大家对他建立这种信任呢？
0: 他发朋友圈吗？
1: 哎，对，他发呀。
0: 他发的是什么呢？
1: 屏蔽了咱俩。是吧？茶水小王的朋友圈，如果你有幸看到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价值分享。
0: 嗯，
1: 就是他不是硬卖产品，
0: 嗯，
1: 而是给你讲，比如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包括他帮助了多少迷途知返的中老年人。
0: 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些经验，然后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1: 哎，
0: 说你们千万别这么的，别那么的，
1: 哎，对，
0: 还说央视都说了、
1: 嗯、
0: 是吧，那个什么的都告诉大家了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做一个知识和有效信息的传递者，
1: 哎，让大家被治愈被帮助，所以那一刻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成交的信任、
0: 嗯、
1: 对吧，所以不有个那个公式吗，叫成交等于先链接，链接等于先有价值，
0: 就以至于大家在想，我一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
1: 哎，是的，
0: 对吧？你包括我们朋友圈里还有一个，
1: 嗯、啊，
0: 就每天就是以这个行走为标记的，
1: 哎，对对对，
0: 就到哪去都会拍照，都会写下自己的感悟，然后会把这个路程什么写得非常非常详细，以至于就是你一出门你会想起他，
1: 嗯，
0: 或者你会想，就这些地方他都去过，然后你就会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建立连接。
1: 哎，我信任呢，
0: 是
1: 我得问问啊，人家有经验呢，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就用上了。
0: 对，
1: 所以朋友圈并不是你卖东西或者卖服务的地方，是一种种下信任的地方。
0: 嗯，
1: 当这个信任种下了，钱你自然就开花了。
0: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
0: 好多人的朋友圈是这种价值感的体现。
1: 嗯，
0: 然后也会有了价值，
1: 哎、
0: 有了价格，有价。
1: 有没毛病啊，
0: 嗯，
1: 这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叫一致性。
0: 怎么一致？
1: 就是风格要稳定
0: 啊，
1: 你让别人一眼能记住你，
0: 别五了豪风，今天发这个明天发那个，
1: 这个就有点像最开始咱们做视频号，
0: 对对哈、
1: 啊，做抖音号是吧，
0: 哎，
1: 不知道发啥好，所以就起了 N 个小号、
0: 嗯，
1: 这个是做饭的，
0: 嗯，
1: 那个是鸡汤的，
0: 嗯，
1: 那个是搞笑的，
0: 嗯，
1: 这个是裸聊，哎，这个不行、啊，
0: 哎，就除了最后一个前面，我觉得都可以放在一起，
1: 后来
0: 做那种搞笑的，可以做饭的，还有鸡汤的号，
1: 厨房业不业呀、啊？

0: 是吧？所以你看它不定性，就是你的一致性不行，所以你就很难出圈儿。
1: 那朋友圈里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零零散散的分享，
0: 哎哎，
1: 对吧？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就发泄一下，
0: 嗯，
1: 明天看见美景了，我就拍一下，后天是孩子，哎呀，这个可爱呀，我也拍一下，
0: 来了
1: 就零零散散吗？
0: 那没有标志，
1: 然后大家就觉得对你就没有标志，
0: 嗯，
1: 就是容易对你一下而过，你没有标签儿，
0: 对。
1: 在人的这个记忆当中也没有标签儿，
0: 嗯嗯，每个人其实在大家的认知当中都会有标签儿，
1: 嗯，
0: 只不过有的标签比较模糊，
1: 嗯，
0: 但是至少你也能给它贴上，
1: 对，
0: 有的人他那个人设那个标签相当立体，
1: 嗯，
0: 相当具体，
1: 嗯，
0: 就你一想到他，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他是那样的啊，有个什么事儿，哎，你就找那个谁他行，那为什么要这么定啊？哎，就是因为你的一致性保持的好，
1: 就是大家你现在想你的朋友圈里一定会有，比方说一提到情绪疗愈，你一定会有一个人，你朋友圈那个人，
0: 嗯，
1: 一想到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你肯定也有一个人，
0: 嗯嗯嗯，
1: 比方说生活美学肯定也有，天天早上起来发做个那个挺漂亮饭的，天天拍个照片，天天给你打卡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吧，就是保持了长期的规律的方向一致的输出，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稳定啊，然后呢这个加持续，这样才会让你被别人看见，然后被别人认可，被别人贴上标签。
1: 对对，
0: 啊，
1: 哦，有行动有分享。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特点，一致性、价值感，还有一个叫啥啊，真实性，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三个特点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走势，说不是没人发了，只不过发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在这个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你，我觉得还是挺有智慧的啊。
1: 嗯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唠的就是新型朋友圈，你在发吗？你是一个一般用什么方式去发朋友圈？什么事儿值得你去发朋友圈？
1: 行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嗯
1: 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或者你愿意的话，截两个图，发两个照片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7: 别把脑子闷坏了。

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节目和大家来说一说新型朋友圈的特点。
1: 嗯，每天大家习惯型的都得刷一刷朋友圈。
0: 嗯，
1: 你朋友圈里边现在有没有这种新型的趋势变化？
0: 哎，刚才我们总结了啊，现在的朋友圈有一致性、价值感，还有真实性。
1: 嗯，
0: 你回去就可以再重新看一看。哦，好像和以前是不太一样了、啊。
1: 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就在保持着长期的规律的方向一致的输出？
0: 我有时候在想，是什么支持着他们这样的输出呢？
1: 什么支持着呢？你说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肯定得有财富、有钱赚，要不他为啥那么发？
1: 信念，
0: 信念，
1: 有坚定的立场。
0: 是吗？
1: 有固定的产品，
0: 这个我觉得可能都算吧，对吧？他至少你得有目的，为什么要发这条？
1: 对对，
0: 对吧？
1: 其实包括对你长期对一个人形成的一个标签或一种信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0: 哎，所以大家对号入座吧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的，怕被误解，怕被比较，怕被别人说太多。但是每个人都会觉醒啊！真正的转变就是你是否敢于被别人看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只是记录你的一点成长，你去表达一次你的思考，但是你得让全世界知道啊，你在努力，也在热爱，使劲的生活着。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不就是发朋友圈吗？
1: 朋友圈就这样，没事儿的时候你每天看别人的，你有的时候把你自己的朋友圈打开，你从头到尾刷一遍，你就会发现、嗯、你随时随地你发着发着，你就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哎，我怎么那么棒，我还干过这事儿。哎呦，我还哎呀
0: 这个就是你就读书少语塞，我跟你讲。
1: 那你看你自己朋友圈、嗯、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去。
1: 哎呀，咱俩感叹的差不多。
0: 嗯，应该是一个腿出来的啊。我最近经常被那个人民日报的视频号刷屏。
1: 嗯，
0: 一般人民日报都会给你出一个非常治愈的画面，然后配上音乐，然后给你来一段话，对不对？
1: 特别洗涤心灵的话。
0: 特别那个
1: 音乐，这时候不能用洗涤，涤荡
0: 也荡。一般音乐的，嗯，
1: 人民日报说，想拍就拍吧，
0: 博取旅拍。
1: 怎么还出广告了呢？
0: 哎呀，
1: 不是就这么说的吗？想照就照吧。是10年之后，再好的相机和技术也拍不出现在的你。
0: 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啊！
1: 你看，他们可能光听见音乐的调了 ，BGM 调有点大。
0: 说的多有道理啊！所以想拍就拍呗，
1: 想照就照。
0: 哎，这就是拍照的意义啊！
1: 是的、嗯，
0: 对吧？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但是照片是可以的呀。
1: 对，
0: 对吧？你回头你看，这是我几岁的时候？
1: 嗯，哎，回忆有迹可循吗？
0: 这是我的青春。
1: 嗯，
0: 这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1: 嗯，
0: 哦，哎，我还受过这样的伤。
1: 你看看，
0: 我，哎，这怎么事儿？欠我这个钱还没还？
1: 你看。有迹可循，这都是回忆、嗯、因为很多事儿你不能再凭空想起了、
0: 嗯、
1: 当时经历的时候那么刻骨那么铭心、
0: 嗯、
1: 就想我永远得记着这一天。哎，不用过太久，那时间就跟那个海浪一样把沙滩就给冲平了。
0: 是不是
1: 啊？回头你就想，哎，还有啥事儿呢？我去年我前年啥事儿没干呢？你扒了扒了、
0: 嗯、
1: 照片就是曾经快乐和悲伤的证据，
0: 多有意思呀，对吧？
1: 你记录就会让你记忆就丰富了。
0: 哎，
1: 对吧？你咔嚓咔嚓，你就拍美好的瞬间就成永恒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有一个博主也说嘛，他从开始学摄影，后来拍早餐、拍静物、拍自己、拍生活，一个人一部手机、一个相机、一个三脚架，觉得生活就是这样被他定格下来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要拍什么样的照片，就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对对，因为拍照记录、哦、然后我们呢其实也开始变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记录自己，我们就要呈现出最好的，好好吃饭的，好好爱自己的，我们用心去观察生活的，我们感知美的细节，哎，我们的审美力

0: 我们传递的一些这个生活态度，我们的价值观，这不都是好的吗？
1: 今天咱俩这说完之后，会不会有人开始又把朋友圈捡起来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哦，
0: 你捡起来，哪怕有一些东西你做完了之后，你想给自己留个记忆，不想别人看也可以呀。
1: 哎，
0: 有迹可循。
1: 我朋友圈啊有一个小伙儿、
0: 嗯、
1: 啊，我们可能只是一面之缘，因为你想加了微信嘛，对吧？
0: 嗯嗯嗯，
1: 但是从来没聊过天儿。
0: 嗯，
1: 我就特别愿意看他朋友圈。
0: 嗯，
1: 还是公职人员。
0: 嗯
1: 啊，可能人那个伴儿可能不是那么紧张。每天就是到饭点儿前后吧，人家都晒一道今天的创意菜，
0: 食堂的。我朋友圈有一个我们同事，
1: 不是食堂的，
0: 一上食堂吃饭就得拍一张，
1: 人家是自己做的
0: 啊。
1: 比如昨天晒的是叫
0: 还记不住了，你看还
1: 不
0: 那道可能他不咋爱吃，
1: 还炒的是那个板蓝根，
0: 板蓝根，
1: 嗯，然后
0: 是冲的吗？
1: 炒的青菜。然后呢第二天呢又整说整了一个新调料，然后把这个调料的原料啊什么的都给你
0: 放到百兰根里，
1: 说得很清楚。
0: 也治感冒，
1: 哎，非常有意思。哎，我就愿意看。
0: 嗯，
1: 偶尔还会评价一下，我就问什么味儿。
0: 哎，是现在你没发现吗？以前好像有些就是机械性的
1: 啊、
0: 希望你发的朋友圈别人给你点赞评论然后去回复，然后你呢又上别人的去点赞，现在不是了，就有感而发的你自然就发。
1: 嗯，
0: 你也不分亲疏远近。
1: 对呀、
0: 啊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不用想太多。
0: 对，有一些就能激发你的这个分享欲，或者说这个好奇心。
1: 嗯，
0: 你就去问一问呗。
1: 是是。
0: 嗯，
1: 最后我想再提两句哈，就是有些人还是拿朋友圈当卖货的天地。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愚蠢。就是朋友圈你千万别直接卖产品，你卖点情绪价值。
0: 怎么卖？
1: 你看那个董宇辉，
0: 嗯，
1: 对吧，他直播间为什么一直那么火呀，对吧、
0: 嗯、
1: 还有为什么女孩都喜欢在伊能静直播间里买东西。
0: 哎，这个我好奇，来你给我讲讲。
1: 就是偶尔她老公会出现一下。
0: 那她儿子也会出现，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他们除了卖产品，其实给足了观众们情绪价值
0: 啊，就是他不是直接给你卖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他会给你讲故事。
1: 哎，
0: 对吧，
1: 你看那个董宇辉卖大米，他讲出了向往，讲出了诗和远方。
0: 嗯，
1: 伊能静卖那个香薰卖枕头。
0: 嗯，
1: 他说女人要好好爱自己，就别人很稀缺的东西他就给你产生了情绪共鸣。
0: 嗯，
1: 他就疗愈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其实好多人说没想买，但是发现哎，他讲的挺好，我看了一会儿，要不也下一单，也没多少钱。
0: 对对，
1: 是你说的对不对？看看啊。
0: 对对对，他卖大米，我买的其实不是大米，我是为我的喜欢而买单。
1: 哎，对呀、啊，买谁都是买。
0: 对、
1: 哎、
0: 他提供给我情绪价值，我今天就听着就特舒服。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在这站这一会儿，或者在这开这会儿直播不白开，那我就买单呗。
1: 是这样的
0: 啊、嗯，
1: 所以在朋友圈里面，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儿的地方。
0: 嗯，
1: 交友在先，成交在后。
0: 嗯，
1: 你都没分享生活，分享自己，你冷冰冰的，然后就告诉今天啊。接个挂子儿啊，
0: 哪有今天呢？朋友圈一般就是上图，然后就给你上价。
1: 那
0: 500克12，1000克22，那买的扫码，码在下方。
1: 这么直接的话，其实我也想尝尝。我就讨厌什么，
0: 你觉得1斤12挺合适是吧？
1: 不是，你要是真直接就上图上货着、我也愿意。
0: 嗯，
1: 就讨厌是什么呢？是给你讲这个货讲的呀。哎呀，
0: 没有柴水小王讲的好听。
1: 哎呀妈，那差太远了。
0: 中老年朋友们没有迷途知返。
1: 哎呀妈呀，我都不陷进去。他打动不了我、你知道吧，说了半天我跟你没有缘分。
0: 嗯，
1: 我也没跟你交集，对不对？那我凭什么买你的呢？
0: 对，就是我
1: 宁可上某宝我去淘去，我也不买你的呀。
0: 还有好多东西，你说楼下超市可能也有。
1: 对呀、
0: 嗯、
1: 是不是
0: 现在没有那么些就是说大家急需的特需的
1: 哎、
0: 特殊的东西，说非得就你这有。
1: 哎，
0: 也不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可以看朋友圈，更可以发朋友圈、
0: 嗯、
1: 但是应该想好了你要发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0: 嗯嗯、
1: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卖货卖服务的，那么客户信任你了，产品也好服务也好，自然卖的就更好了。
0: 是他们说有一个公式哈、嗯、不知道大家总没总结过，说你的朋友圈60%展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故事，30%展示你的个人价值你的思考，10%展示你的产品啊，包括你的课程这样的。
1: 哎，那这个公式交给大家，大家自己摸索摸索看看说的对不对啊。

好了，到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一个好物商城啊，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商城的520活动已经倒计时了，之前有加购物车的好物赶紧啊趁活动下单了，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大牌美妆都是送送送啊，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一元

0: 勉强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九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今天你回复面膜，可以去商城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这个面膜啊，不得了，很多人听说过没用过，好多人觉得这个非常之好用，什么呢？前男友面膜，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520的宠粉破价福利啊，倒计时了，机会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是护肤界的宝藏好物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个呀，不只是520送礼的满分选择，平时自用也能解锁精致的护肤体验。不管是送爱人、送闺蜜，犒劳自己，既有面又好用。质感也是直接拉满，这么多年美妆圈这个面膜啊，新品层出不穷，但是 SK2 的这款面膜依旧是急救面膜里的尖子生。这次赶上优惠，真心建议大家直接闭眼囤啊，因为夏天了，家庭聚餐呐、朋友露营啊、情侣约会一场接一场，你如果肌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再精致的妆容你也遮不住，非常影响心情。这个叫前男友面膜，就是帮助你稳住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堪称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2 核心的这个酵母精华高浓度的浓缩在每一片的面膜里，能够深入肌底，有效的调理你肌肤的状态。每次你敷15分钟，相当于在家做了一个专业的焕肤 SPA， 急救效果就立竿见影了。晚上睡前敷上一片，第二天起床肤色明显提亮一个度，脸蛋摸起来水润又柔软，毛孔也变得细腻很多，妥妥的就是一夜回春呐。说真的，平时这款前男友面膜的价格真的贵，官方旗舰店一片100多，买一盒10片多钱，1000多。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啊！听好了，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的前男友面膜，只需要520块钱，核算下来一片啊26块钱。这个可真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呀，仅限活动期间啊，活动结束即刻恢复原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是到27年的9月份。现在下单，你添加福利官还能参与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啊！朋友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面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
2: 涌，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四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再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4: 他政治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些找不到对象的人哈，他们身上呢会有一些共性，就是一旦进入择偶环境，整个人都会自动变得没有耐心，而且非常的挑剔。他们在平时呢跟人交往的时候哈，也是和颜悦色呀，宽容体贴，聊到喜欢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会说我没有什么要求，符合眼缘的都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一旦接收到了他人抛出的橄榄枝，他们就会开启一种自我防御模式，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审视对方，比如说身高不符合标准啊，体重太胖了，太瘦了呀，这个都不行，说话眼神乱飘，为人肯定是不太正经的，这个不行，总是接不上我的话，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个也不过关，不行。每一位潜在的发展对象哈，都被他们用筛子来回筛了几遍，导致一个都不剩。最后呢，他们只能继续感叹说，哎呀，我真的很想谈恋爱呀，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很正常啊，择偶就是要有标准的。择偶当然是要有标准的，但是问题呢是你要给人家机会啊，你总是拿着筛子去找人，就很容易漏掉那些真正值得慢慢了解的对象。很多人脱单呢都会寄希望于老天开恩，直接赐予自己一个100分的对象，但是脱单啊，它发生的大多数情况是愿意跟对方尝试去体验相处，在日常里发现闪光点，而不是一开始就竖起满身的刺，把别人拒人千里之外。确实哈，放下防御，允许自己投入到一段未知的关系，这个是需要很多很多勇气的。可也正是因为未知，它才有机会带给你一些惊喜。从最初心动的萌芽，到彼此磨合的考验，再到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每一个阶段呢，都会让你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爱情啊，它不只是寻找伴侣的过程，更是不断成长、寻找更真实自我的一段旅程。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

0: 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1: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0: 搭乘大林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1: 大林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您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锁定 FM99.1 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林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我们希望通过空中的电波帮助大家呢来扩大一下相亲交友的资源。如果说呢您在这个婚姻家庭啊包括恋爱交友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大林之恋节目组也真的愿意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人，提供一种爱的能力，希望你早日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今天我请到了一位我的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红娘老师，也是我们的情感分析师，他是谁？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陆飞老师，海涛好。
2: 哎，我经常觉得说，在这个恋爱当中，女人好像处于这种弱势的状态，好像有的时候啊，这种心情啊、节奏啊、感觉啊，包括状态都被男人牵着走。那么今天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从男人的角度，他离不开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恋爱市场当中，在经营感情当中，如何做到一个独立且自强，而且呢能够掌控恋爱节奏的女人，好吗？
3: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在纠结，经历过感情或失败的婚姻或失败的感情都会纠结，为什么对方不爱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做的那么好，然后的话为什么要提分手，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要背叛等等一些问题哈。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很多男性离不开什么样的女人呢？也就是说要有框架的女人，只能说就做到几个狠哈，因为我觉得狠女人还是很重要，这狠女人其实包括的一些点就大家要读懂哈，比如说有没有被男人尊重啊，有没有好好守护你，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第一点我们来讲一讲，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
2: 很多女人分不开，就像那个和面似的面和水啊分不开了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在感情方面其实容易受到伤害。
2: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除了女人面对这个感情之外，她的这个父母家人兄弟姐妹对她的这个影响和干扰干预特别的多，
3: 很多很多哈。所以的话大家要去分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在跟这个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要分清感情其实就是感情，就不会因为一个人焦虑的一点哈，更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比如稍微对你好一点儿，就要开始恋爱脑了。我发现这个恋爱脑不分年龄段，太多了。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女性60多岁也恋爱脑，这一点啊其实很难哈。
2: 这个女人实际上她的金钱、她的情感、她的意志都被这个男人控制住了，
3: 是的，全部付出。
2: 对，
3: 所以的话她自己也很难去自拔哈。真的记住了，其实你爱与不爱或者他爱你不爱，其实这个东西有你的事和他的事，无论这个爱与不爱，其实比如说爱的有多深，都要一如既往的靠自己活下去，不是对方给予你的一些东西。只有自己生活的好了，你的另一半才会愿意来爱你，为你锦上添花。
2: 是，
3: 你的生活就不会谁都会绕着你走。记住了，其实感情真的是归感情，生活归生活，利益归利益，这几个点。
2: 总结一下陆飞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感情归感情，你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爱呀、这种甜蜜呀、你把它停留在你自己能够承受的高度。利益的东西首先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3: 是的，是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来说，爱就是怕，其实怕就是爱。永远不要纠结对方爱不爱你。有时候很多女生会问男生哈，你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呀？天天问，是不是天天说？比如说因为一个男生做了一个事儿让他觉得很敏感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到底爱不爱我？其实我觉得女生其实挺有意思啊，而男性思维会比较理性，女性思维会比较感性一点，会想很多，但是没必要哈。比如说既然对方已经选择跟你谈恋爱或者结婚了，就说明你身上有对方所需要的优点或者某些价值。所以姐妹们记住了，配得感永远是自己给自己的。
2: 其实陆飞老师刚才说的这几点都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女人一定要这个懂得自己的这种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
3: 修炼自己，
2: 对，修炼自己，知道自己的这种亮点，并且把它长期的持续的释放出去。其实男人也需要安全感，对吧？
3: 没错的，其实男人有时候也那句话怎么说的，男人也是一朵花。真的有时候我们也要去呵护他，也要去爱他。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男人或哎呀很优秀很不错，或者还相对来说他就得对我好，其实很多时候人

0: 和人之间是互相的，很多时候你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去懂他的所谓的一些压力，懂他的一些东西很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会用另一个维度去观看你。
1: 大家呢在脱单恋爱方面，包括经营婚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困惑，都可以找路飞老师哦。路飞老师的爱情热线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接下来我们来发布一下脱单信息。今天的一号是一位60岁的男士，上来就是60岁。今天，因为的确有很多的中老年女士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听一点这样的信息啊。
0: 是啊，
1: 60岁的男士，1.78米的身高，离异，在部队转业到政府机关工作，现在呢已经退休了。那么这位大哥呢，经济条件不错哈。那么自己呢还有一个生意，年收入在60万元左右，想找一个女士。大哥提出一个要求是相互理解，情投意合。你看这个我们经常会说哈，人和人之间如果能够做到情投意合，相互理解的话，不会有矛盾发生了，对吧？
0: 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这位男士啊，男嘉宾也是有过军旅生涯，而且是充满浑身正气正能量的这样的男人，部队转业到政府机关啊部门工作多年了，然后现在退休的状态，因为有很好的人脉资源哈，他开始了自己这个经商之路。现在呢自己的公司啊也是进的这种属于风生水起了，虽然说离开军旅很多年哈，但是军人的作风依然是能够体现的，而且军旅的生活让他感觉到作为一个男人的那种自豪感，和促使能让他自己的儿子啊这块希望的话，他自己内心当中其实很希望子承父业哈，也考入了这个军校了，自己的孩子儿子这块也是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那我们这个大哥啊在言谈举止中啊流露出啊对家庭的这种渴望，而且年轻时候也为了事业啊让孩子啊这样的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了事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那到了这个年龄段啊才能全身心的开始啊备战他的寻缘之路了，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真正的一颗心，早日的去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情投意合的这样的他，共同进入婚姻生活状态。那聊天的这过程当中啊，他也真诚的流露了，属于感动了我，真的感动了我。他那种就是对感情那种和婚姻家庭那种渴望的眼神哈，我真的充分能感觉到，就是他的内心当中是一个非常，你说表面上看起来其实挺男人的，但实则内心当中让我感觉到其实也有脆弱的一面。也是希望能得到另外一半的对他的爱。大哥也说了这么一段话，其实跟我说家里没有一个女人真的一点生活的味道都没有，就算天天这种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肃然无味哈。而且任何事情，他说人活这一辈子活的不就是一个人气儿吗？你说自己这块是个人的能力也好，或者是收入也好，都是各个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这种状态？所以他其实内心当中还是很心酸的，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啊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的话有一个家。他想要找合适另一半这个年龄段呢，是想找55岁以下，对，55岁以下，身高呢是1.63米以上就可以了。不管对方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其实都可以接受哈。因为大哥的内心当中讲，孩子这个问题，你不要去认为，哎，对方是儿子就要怎么样。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跟我说，所以的话，他觉得孩子是没有错的哈。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他就想遇到一个对的人，一起过下半生，然后一起去旅游啊，然后去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啊，去国外也去旅游，两个人在一起哈，相濡以沫，去享受这种爱与被爱的家庭感，觉得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说完了一号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一说二号。二号呢是一位36岁的男士，未婚，1.77米的身高。这位男士他是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哈，目前在央企烟草部门工作，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小伙子年收入23万左右，性格特别的内敛成熟。 他希望寻找到的女士，我看有一个核心点，就是他的工作很稳定，他希望女士的工作也是要稳定一些，是吗？
0: 嗯，是的。
1: 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0: 年龄方面，本科他也希望能找，其实他是硕士学历哈，他这块36岁未婚嘛，他就想找一个比自己小就可以，然后学历是大专，然后后来跟我聊一聊，哎呀，那就其实一开始定本

0: 是经过自己的这个事业的打拼哈，全款的在中山这边买了一套130多平的房子，而且已经用心的去装修好了。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生不错，36岁未婚哈，身高1.77米，硕士学历，在央企的烟草公司上班哈，房车什么都有啊，而且年入的话这块也是20-30万，感觉还不错，各个方面都不错。想找的就是36岁以内的这样的女孩，身高呢1.623米以上都可以，大专学历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就完全可以了，那就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收音机前，在微信平台有一位34岁的女士，这位女士呢在外企工作，是做这个营销企划方面的一个工作，她具体说不希望我们说的太详细哈。女士是大连本地人，在大连市内呢有一套房产，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爸爸呢还做一点点的生意，妈妈在家中。
0: 我觉得刚才这女生条件各个方面感觉都挺不错的哈，海涛说这块
1: 但是信息确实不详细
0: 啊。但是的话我觉得有个男生挺适合啊，38岁，身高1.76米哈，他呢也是未婚的一个状态，是在外企做这个应该是项目经理，月薪各个方面都挺不错，年收入也是20-30万以上吧，这块然后在大连这块有2套房产，父母这块也是事业单位，长相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来我这儿都不是说差的或怎么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差，每个人都有自己这种恋爱和婚姻的想要的感情权利哈。
1: 长得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比较的周正，
0: 对，
1: 帅气，
0: 对，比较帅气，我认为比较帅气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然后的话呢，谈吐也属于那种比较优雅那种感觉，就你跟他聊天，你首先你可能感到这个男人很有气场，但是当你聊的时候发现，哎，这男人其实挺幽默的那种感觉哈，性格很好，就是想寻觅一个身高1.60米以上的。这边，然后年龄方面比自己小就可以了啊，然后38岁以内哈，37岁以下都可以，性格好，然后感情专一的这样女孩进入婚姻状态哈。那我们这个男嘉宾呢，是在一家外企做部门的项目经理，而且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父母这块啊都属于事业单位，男士呢也是属于谈吐优雅型的这种，而且比较有幽默感的、有亲和力的这种类型的男生，一看啊就是有素质有涵养的。而且对于这个38岁至今未婚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深入了解过，也交谈当中其实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哈、男生在上这个大学毕业后啊，同时啊这块期间有很多的同学都选择出国深造了，然后他当时也感觉其实挺感兴趣的，可是父母这块儿都属于事业单位，属于铁饭碗，就更加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不同意男生去留学这样的想法，也是慎重考虑后啊，觉得父母就他一个儿子，真的啊，父母在不远行，然后也不想他离开太远，也是一种疼爱，相对的这个做出了让步，然后父母这块也是希望也尊重他的想法，也是希望父母就是他能尊重父母的想法。他的年龄方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38岁，身高1.76米，然后未婚，是做项目经理，年收入30万以上，2套房产，父母这块都挺事业单位的哈，长相各个方面都比较好，想找是身高1.60米以上，年龄37岁以下，她性格好，感情各个方面专一的女孩儿，就是共度余生哈、这块儿。所以的话，觉得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呢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说说4号啊，4号是一位40岁的男士。你看，说40岁，40岁来了。
0: 对，
1: 40岁的男士，1.78米的身高，本科学历，这条件真不错。首先第一点是企业家，经商的，做这个文化传媒广告工作的。
0: 是。
1: 这个公司开了3家，年收入100万元以上。有房有车，男士务实进取，低调踏实，才华出众。
0: 我们这位男嘉宾呢是大连本地人，他来我们公司啊是想通过他，说白了是他同朋友这块介绍过来推荐过来的，因为他的这个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哈、他朋友去年在我这块牵手成功了，然后的话就直接就介绍到我这儿来了，来到我公司呢也是我亲自见的哈，初次见面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男生就属于那种比较干净踏 实型的，而且比较儒雅型的类型。

0: 型。谈话间啊，也说出了自己的经历。26岁就开始自己开公司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做到现在为14年的这样的一路哈艰辛，就是相对来说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从一家呀做到了现在的3家公司，事业呢也是稳定的。而且说句实在话，他在感情当中、婚姻当中也是短婚未育啊，得跟大家说一下哈。所以的话，因为他的前妻啊是外国人啊，生活的习惯和生活的理念就文化差异的问题，和平的分手了。因为两个人啊都没有孩子，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牵扯和牵绊。也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哈，事业这方面也稳定了，慢慢的也觉得生活缺少了很多的滋润和灌溉了。就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内心当中也是倍感的孤独哈。房子什么都不缺，他自己这块有2套房产，东莞有1套200多平的这样花园洋房，还有1套是90多平在中心地段的房子，自己这块也有3台车子，1台保时捷，1台宝马，1台工作的车子，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富足的。他呢年龄方面也是想要找的这个另一半哈，说实话也是希望找45岁以内。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想找一个比自己大5岁以内都可以接受的女士哈？他说他不觉得这个45岁左右这个女士啊会觉得怎么样大，他觉得反而会比较成熟一点，会比较稳重一点。他之前的前妻是外国人，年龄就很小，他说在一起沟通就费事，就特别费劲。他说可能是外表看起来觉得哎年轻啊各个方面，但实际上他想要的就是在精神层面的共鸣哈。45岁以内这块儿哈都是可以的女性哈，年龄方面是这样，身高呢就可以找个1米60以上就可以了啊，大专学历就可以，有一定是有气质的这种的啊，有阅历这样比较善良的女士，希望找一个这样类型的人哈。那觉得不错，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就可以联系到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 5号男士，61岁，1米75的身高，上午的状态博士学历，他是干部退役的，退休金呢在2万元左右哈，目前住房是160平，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
0: 他内心当中是一个比较喜欢浪漫的一个男人，双鱼男哈，双鱼座哈，爱好比较旅游啊，精神同频啊，生活同频啊这种的哈。然后我们这位男士呢比较稳重，因为他是从部队退役的啊，这样的干部，妻子呢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
1: 妻子去世了，
0: 对，
1: 前妻是吧？
0: 前妻哈。交谈过程当中也感觉我们这位男士性格也是比较开朗型的，说话就比较靠谱。他和我说啊，他其实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节目了，一直都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找，然后听到我节目感觉各个方面感觉也很不错，说的一些讨论一些婚姻和感情的一些话题，对他来说就是真的内心当中觉得受益匪浅啊，各式各样的人其实都有都说了，然后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介绍啊，也是希望你能给他自己有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哈。那我们这位老大哥呢，生活也是非常有追求的，有性格比较好，爱干净，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缺点呢就是个子不是说特别高，也就1米74左右哈。这块听众前面有很多女士啊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可以联系到我这块哈。年龄方面他就想找一个退休以后的这样的女士，是不是退休以后就50岁呗，这块都行哈，50岁都行哈。然后找一个这样类型的女士，因为能一起玩啊，一起生活呀，对吧，一起陪伴呢，身高呢只要找一个1米60以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男士缺点就是身高也不是特别高，
1: 多高，
0: 1米74这块，
1: 1米74找1米60以上的女士，
0: 对、就可以了哈。可以联系到陆老师，觉得自己各个方面不错可以联系到我这边，感觉我们这男生是你想要的就可以联系到陆老师哈。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把陆飞老师爱情品牌工作室哈办公室的地址告诉各位，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到了大连之恋这个5楼之后呢，你找到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哈，乘坐直梯到5层。如果要找陆老师的话，建议各位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的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飞老师。
0: 好，辛苦了海涛。
1: 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再见。
2: FUN FUN
3: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

0: 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要先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0: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9: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1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1: 他，
15: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7: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1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段关系当中，到底是走还是留，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在气头上觉得对方简直是一无是处，多谈一天都算自己亏了，又会在关系缓和之后呢想起对方的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哈，纠结要不要分手已经纠结半年了，他觉得很消耗，关系里呢总是他付出太多了。

而对方却是扶不上墙的。但是我从陪他大骂到听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念叨马上分手，我都有一些听麻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一起。一直到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呢，他忽然说，我意识到我还是很需要亲密关系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关系。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或许他想要离开，但是还没有做好去面对离开可能会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究竟为什么我们很难离开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很多人呢都会苦恼于自己为什么不能离开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或者他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还是不能狠下心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许对方并不是真的一无是处的，而是他也满足了我们很多隐秘但是重要的需求。比如说，他虽然干啥啥不行，但是呢，他的存在，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被认可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啊，让你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强大的。他呢，可能不够成熟稳重，但是跟他在一起，感觉非常的轻松、自由，不用考虑太多现实上的压力。虽然他不太尊重你，没有共情能力，但是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他的存在呢，虽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却帮你逃避了孤独，所以对你来说，糟糕的关系好过没有关系。这个呢，就是亲密关系最复杂的地方，它不是挑选商品，它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优缺点的罗列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有的时候，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个特质的一体两面。跟一个人成为伴侣呢，其实也意味着两个人的人生就好像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它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对方跟我们共同构建起某种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甚至是自我认同。分开呢，也必定会意味着自己的某个部分被连带着撕碎了。研究发现说啊，不管是热恋还是老夫老妻，在关系当中呢，都可以经常摇摆的。大约20%到35%的亲密关系参与者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纠结，而且这个现象啊，在恋爱初期、恋爱中期这样一些阶段都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个体对是否投入长期承诺的一个自然的思考过程。那高纠结者心里呢，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留下或者是想离开的念头，它就像是拔河一样左右拉扯，而且呢还很容易被日常当中的一些小事所影响。比如说他今天主动做饭了，就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好的。那明天呢他约会迟到了，就会想这日子真的是过够了。虽然说是普遍存在的哈，但是呢也会让人非常的痛苦。高纠结者的关系满意度、承诺稳定性会更低，而且心理困扰，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风险也会更高。

在《再见爱人四》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啊，黄圣依呢觉醒之后想要跟杨紫离婚，当时呢黄执中点评说，觉醒不是知道我要离开，而是知道我要付出代价。对于目标的觉醒呢，其实是不叫觉醒的，你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代价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这段话呢非常精妙地点破了这种困境啊，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缺乏勇气去做出选择，其实我们还没有看清选择之后你所要面临的代价。心理学研究指出啊，分手和离婚呢不仅仅是关系的终止，它更像是一场多维度的自我重构，代价呢远比分开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常见的一些损失啊，比如说包括情绪上的痛苦，长期关系中的分手以及离婚，它从根本上呢是被看作一种比较重大而且首要的失落，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人，它更加是一段关系的死亡。研究离婚和悲伤领域的学者认为说，有的时候离婚产生的情绪可能比死亡会更加的复杂，除了痛苦难过之外，还会有受伤、怨恨、嫉妒和责备。这些痛苦呢，可能会因为持续和前伴侣互动而难以得到一种彻底的终结。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认同危机。伴侣往往参与了我们生活安排、身份角色和社会定位，而关系的破裂呢，让我们变成了我，不仅失去了亲密陪伴和支持，也可能失去了妻子、丈夫这样一些社会角色带来的确定性。对很多人来说啊，长期关系或者是婚姻涉及构建重要的共享现实，那分手或者是离婚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人共建的生活。

蓝图、共同梦想也是随之倒塌了。个体呢，可能会突然失去对未来的掌控感，陷入生活脱轨，甚至会怀疑人生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损失。离婚呢，通常会涉及财产、资产，还有就是债务的分割，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状况显著的下降。如果说有子女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监护权、抚养权的争议。再一个呢，是自尊下降。离婚的人呢，他会经历一种失败感，这种感受啊，跟关系破裂之后的自我否定是相关的。公众呢，对于离婚的偏见可能会让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羞耻，加剧了这种失败感，也阻碍了心理和社会恢复，强化幸福感下降的负面螺旋。最后呢，就是身体的症状。有研究显示说啊，长期关系的破裂呢，非常容易带来睡眠障碍、免疫力下降、慢性疼痛这样一些身心困扰。尤其是当个体情绪难以处理、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时候，那这些症状呢，就会持续影响恢复力和生活质量。那除了分开的代价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啊，就是留下来它其实也是有代价的。损失规避和现状偏好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呢是更加抗拒失去已有的东西，从而呢忽视了维持现状本身它也是一种代价。在一遍遍的容忍对方的忽视、对方的冷漠、对方的敷衍之中，你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变得自我怀疑、自尊降低。你可能会对亲密关系不再有期待，曾经那些对亲密、对成长、对陪伴的渴望，如今已经变成凑合凑合过下去就行了。在以爱为名的控制当中，你可能会逐渐丧失对真正爱的识别能力，或者呢，在病态的共生当中丧失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这些代价呢，并不是剧烈的，它可能像是一场慢性病吧，它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自尊还有活力，再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很多人呢，直到关系崩塌、健康失衡、生活全面失控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即使后悔也不要再责怪自己的决定呢？其实分几步哈，第一步呢，就是看清你到底在害怕一些什么，可以写出你的一个代价清单。决策的关键呢，不仅仅是看我想要什么，还有就是我愿意为了这个承担什么。我们需要为不同的选择，然后都列出一个代价清单。如果说离开这段关系，那我将面对一些什么呢？孤独感、经济压力、亲密关系中的身份消失，需要重新建立自我价值，害怕被亲友议论，写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那如果说留下来，我又将持续失去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被消耗的情绪、压抑的表达、无法被理解的痛苦、自尊感的流失、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甚至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越来都越不像自己了？这段关系是不是让我活成了一个更小、更紧缩的版本？第二步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评估框架。刚才也是提到了哈，高纠结者的决策呢，是容易受到每天的冲突或者是甜蜜互动影响的。比如说今天对方煮了一顿饭就动摇了，明天可能稍微冷漠一句话就很想离开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区分一下真实纠结和临时情绪，不是问今天他让我开心了吗，而是要问我们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吗？你需要列出你们之间的核心矛盾，也就是那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关系冲突的核心来源，比如说持续的冷暴力、重大的价值观分歧，像是不是应该要孩子呀，或者是金钱观念呀，这样的一些差异。还有呢，跟伴侣约定哈，一个月之内共同解决某一个核心的矛盾。如果说两个人呢都尝试了之后，问题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其实可以把这个作为是关系难以修复的证据，减少决策的犹豫。设立一个决策的截止日，比如说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尝试沟通、修复、调整。那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关系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再做出分开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的。在一次次的评估和对话当中呢，可能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关系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呢，也有可能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发现关系真的就是走不下去了。反复的尝试本身，其实它也是逐渐看清的一个过程。第三步呢，是小成本的行动试验。如果说担心决策之后自己会后悔，其实可以尝试短暂的分开一下，比如说1到2周去观察观察，看看自己离开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很解脱，还是说更加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了，是不是对伴侣的优缺点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说离开之后才意识到他的体贴，再或者更加无法忍受他的控制欲了。尝试在分开的这段时间啊，把你们的关系利弊梳理出来，找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咨询师来倾诉，让自己跳

0: 脱只抱怨或者一味美化的这个循环当中，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判断力。第四步呢，就是接纳决策之后的后悔情绪。无论你是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留下，初期呢都可能是会后悔的。比如说留下之后惦记着单身的自由，分开之后呢又怀念从前的甜蜜。这种后悔的情绪啊，它是非常正常的，它是代价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你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当我们因为离开了一段关系而感到后悔，感到很难过的时候，判断要不要复合的依据依然是我们之间的核心问题有解决吗？或者是复合之后还会像之前一样重蹈覆辙吗？虽然说我们看了很多离开消耗的关系之后人生就像开挂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呢还是不得不承认，让人两难的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会有它的代价。有一些代价呢可能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我们离开一把伞才发现外面根本就没有下雨，也有一些代价呢是我们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你做出了选择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或许重要的不是做出一个一定完美的选择吧，而是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选择做好了承担的准备，哪怕是会痛的，哪怕是会后悔的，我们也会知道这个是自己清醒而自由的走出的那一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爱生活，爱健康，爱所有可爱的人，欢迎大家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林阳。让我们来开启健康生活的时段，学会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健康的生活。说句老实话呢，现在咱们普通人谁还能做到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的睡觉呢？我想啊，几乎是少之又少。不管是上班族加班赶工作，年轻人玩手机刷短视频，中年人应酬聊天，宝妈半夜照顾孩子，这熬夜早就成了现代人躲不开的生活的常态。很多人也都知道熬夜伤身体，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感觉熬一晚没事儿，第二天呢补个觉就能缓过来。可时间久了才发现身体啊早早的就垮掉了。那今天咱们就好好唠唠熬夜这件事儿，不整那些晦涩的什么专业的术语啊，咱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说说熬夜到底伤在哪儿，长期熬夜会给身体埋下哪些隐患。更重要的是呢，已经养成熬夜习惯的人日常该怎么调理，怎么补救，不用吃药打针，靠生活习惯就能慢慢的把精气神给养回来。那首先咱们来说说为什么现代人爱这么熬夜呀，根本不是单纯的睡不着，告诉你，大多都是主动熬夜，习惯性熬夜。你看年轻人呢，白天上班上学，觉得自己呢只有晚上才属于自己的，对吧？放下工作学习，窝在沙发里啊，去刷抖音追剧打游戏，总想着再玩上10分钟啊，再看一集，不知不觉就熬到凌晨的1-2点钟。那上班族白天被工作填满了，什么开会啊，对接客户啊，处理琐事，身心的都是紧绷着的，晚上躺在床上也放不下手机，脑子呢停不下来，越刷是越清醒啊。还有很多中年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忙着赚钱养家，晚上还要操心家里的大小事儿，有时候呢还要陪客户去喝酒应酬，根本就没办法早睡。更别提呢现在很多自由职业者、自媒体从业者，他的作息完全是混乱的，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黑白颠倒的早就成为了家常便饭。其实大家心里啊都明白熬夜呢是不好的一件事儿，但总抱着侥幸的心理，就觉得自己啊还年轻呢，身体还扛得住呢，不用刻意的养生。可我告诉你，身体从来不会骗人，每一次的熬夜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的本钱。很多人误以为说熬夜之后第二天补个懒觉补个大觉就可以了呗，就能把亏损的精力给补回来，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你看咱们人体啊有自己的生物钟，就像一个自带的精准的钟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那是肝脏在排毒、身体修复、细胞代谢的黄金时段。说这个时间段必须来进入深度的睡眠，身体好才能够去自我的调整。如果这个时间不睡觉，哪怕你白天睡上10个小时，它也替代不了夜间深度睡眠的效果。这就像一件衣服破了个洞，晚上本该缝补的时候你不补，你白天再怎么去敷衍的修补，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长期熬夜的人呢，最先出现的就是精神状态变差，每天是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上班也容易走神，记性还越来越差，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反应也变得迟钝很多了。很多人呢，年纪轻轻的就经常什么头晕啊、乏力啊、没精神，稍微干点活呢就累得不行了，根源大多都是长期熬夜给熬出来的。那除了精神不好呢，熬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更是肉眼可见的啊！不用特意的看体检报告，照着镜子就能发现脸色暗沉发黄，没有气色，黑眼圈是越来越重，眼袋往下垂，脸上长痘痘，长闭口、法令纹、眼角纹，就细纹悄悄地长出来。你看明明才是20-30岁，却看得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那很多女生呢，花大价钱买护肤品去做美容保养，却天天熬夜。其实啊，

再贵的护肤品呢，都抵不过好好的睡上一觉。熬夜还会打乱身体内的内分泌，导致呢皮肤的油脂分泌紊乱，毒素那排不出去，全都堆积在脸上。你再多的化妆品也只是表面的遮盖，根本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问题。那更严重的是呢，长期熬夜呢会慢慢的损伤内脏，埋下各种慢性病的隐患。你像说肝脏吧，那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的器官，夜间呢是肝脏排毒的关键期，你长期熬夜会加重肝脏的负担，那肝火旺盛，肝气郁结，容易出现口苦口干，脾气暴躁，而且莫名的烦躁易怒。很多人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容易呢焦虑啊，容易呢去抑郁，跟作息紊乱熬夜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同时呢，熬夜还会影响心血管的健康。熬夜时人的血压和心率啊都会提高的，那血管呢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长期下来的话就容易引发了像高血压呀、心慌啊、胸闷呐、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突发心梗猝死，熬夜呢就是最主要的诱因之一。还有肠胃也会跟着去遭殃，熬夜的人大多习惯吃宵夜吧，对吧？你说到了晚上，肠胃本该也休息了，可却还要去加班去消化食物，时间久了的话又容易患上胃炎啊、胃溃疡啊、消化不良啊。如果经常去腹胀反酸，口味也会变差，另外呢免疫力也会直线的下降。所以长期熬夜的人呢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过敏，稍微的变天这身体啊就生病了，所以身体的防御系统呢彻底的就变弱了，小毛病也不断，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就会问了，说我也想早睡啊，但我就是睡不着啊，我控制不住自己熬夜呀、我已经熬了好几年了，这身体已经出现不适应了，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那我告诉你的是，当然有啊，咱们不用一下子强行改成十点睡觉，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再配合日常的小习惯，就能啊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你看，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去慢慢的调整入睡的时间，不要一下子从凌晨两点改成十一点，你根本做不到，还容易失眠呢，对吧？但你可以比每天啊，比平时呢，提前20分钟或半个小时就上床了，坚持一周，你再往前调20分钟到30分钟，慢慢过渡到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一小时你要坚决的放下手机，手机的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你是越刷越清醒。你可以把它换成看纸质书，听听舒缓的轻音乐，闭目养神，让大脑呢慢慢的就给它放松下来。再其次呢，去熬夜之后呢，不要盲目的去猛补觉。很多人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12点，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的生物钟打乱了，而且是越睡是越昏沉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熬夜之后呢，早上正常的时间起床，中午午休20到30分钟，千万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啊，不然的话晚上你又睡不着了，就陷入了恶性的循环。白天还可以多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走动走动，促进身体的代谢，缓解熬夜带来的疲惫感。另外在日常饮食上呢要多去注意，经常熬夜的人呢，咱们就要多吃点养肝补气血安神的食物，不用吃什么名贵的补品啊，家常的食材就足够用了，比如像枸杞、菊花，把它泡水喝，对吧？清肝明目，缓解熬夜带来的眼干眼疲劳。咱们多吃一些菠菜、猪肝、红枣、桂圆，补气血，对吧？改善脸色的暗沉。晚上呢，少吃那些辛辣油腻、烧烤油炸的夜宵。实在饿了的话，你可以喝点小米粥、热牛奶，吃点水果，对吧？既清淡又养胃。平时呢，在这喝水的时候，别喝那些凉水，你看马上夏天就到了，是吧？天热了，但是你喝凉水，偶尔的喝那么一次还算凑合吧，但不能常喝呀，要多喝温水，少喝浓茶、咖啡，还有功能性饮料，这些都少碰。很多人熬夜靠咖啡提神，短期是有用的，但长期呢，就会刺激神经，加重了失眠和心慌。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适当的去轻度的运动。那经常熬夜的人呢，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容易呢去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每天晚饭之后散步半个小时，你去做做拉伸啊，练练瑜伽，甚至说跳跳广场舞都可以啊，它就能促进血液循环，去舒缓紧绷的神经，帮助改善睡眠质量。
晚上睡前

用温水去泡泡脚，泡个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能够疏通经络，放松身心，让人啊更加容易的入睡。那最后呢，想说的是，健康啊，从来不是等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再去补救，而是从日常的作息当中一点点的把它养好了。所以熬夜呢，看似只是少睡了几个小时，实则是在透支未来的健康。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等你到30岁、40岁、50岁以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就会找上门来了。说能不熬夜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熬夜，因为实在因为工作或一些生活的节奏上没办法避免熬夜，咱们要学会呢科学的去调理，及时的补救，别让一时的放纵毁掉一辈子的身体健康。所以啊，好好睡觉真的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养生方式了。您能做得到吗？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林阳，我们继续来聊健康的话题。咱们常说呢，现在的生活模式啊，说白了就是久坐人生，几乎所有人都逃不开久坐的困扰。你像上班族，每天坐在办公室，从早上9点钟坐到下午的6点钟，一天呢坐8、9个小时。学生党呢，上课坐着，下课玩手机坐着。中年人在家看电视、打牌、刷手机，也是整天的坐着。就连很多的退休老人呢，不爱出门运动，天天窝在沙发上久坐不动。大家总觉得坐着舒服呀，省力气呀，不用去奔波劳累，却不知道呢，久坐那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比这偶尔熬夜、偶尔吃顿垃圾食品的危害还要大呢。很多人没有什么任何不良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相对来说比较清淡。哎，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腰酸背痛的，浑身乏力，而肚子还越来越大，根源就是长时间久坐不动。那今天咱们接下来就好好聊一聊呢，久坐到底对身体有哪些伤害，为什么久坐比走路更伤身体，还有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不用花大把的时间，上班族和居家党日常就能做的简单的养生方法，随时随地就能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你也保护好你自己的颈椎、腰椎和全身的健康。首先咱们来明确一个常识啊，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就把久坐列为10大致死致病的元凶之一。每天久坐超过8个小时，而且几乎不运动的人呢，患病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很多人觉得，你看，我坐着又不干活，身体应该很放松吧？其实恰恰相反的，久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呀、腰椎呀、肩膀、腰部啊，还有腿部的血管呢，一直处于叫受压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了，代谢也跟着变慢了，那身体各个器官都在慢慢的变懒了。那时间久了呢，各种问题就会找上门啊。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颈椎和肩膀，这是久坐人群最普遍的毛病。你不管是办公室用电脑还是低头玩手机，久坐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低头含胸的姿态啊，颈椎呢一直是向前弯曲，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颈椎的肌肉一直紧绷僵硬，得不到放松。就刚开始呢，只是觉得脖子发酸了，是吧？肩膀发沉了，扭头也不方便了，时间久了你就会患上颈椎病、肩周炎，经常脖子僵硬、头晕手麻，严重的甚至压迫神经，影响正常的生活。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20多岁就有了严重的颈椎病，转头就头疼，哎，你经常还会有什么头晕恶心，都是常年久坐低头熬出来的。很多人呢，上班对着电脑一天，下班的低头就刷手机，这颈椎啊从来就没放松过，就这样日积月累呢，小毛病就拖成了顽固的叫慢性病了。那紧接着就是腰椎和腰部问题了。久坐的时候，我们的腰部承受了全身大部分的重量，坐姿不正确，什么弯腰驼背啊、翘二郎腿啊，更是加重腰椎的负担。很多人呢喜欢瘫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长时间的去坐着，哎，你看着挺舒服，实则呢腰椎是扭曲变形的，腰部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慢慢的就会出现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那很多中年人经常腰疼直不起腰，弯腰干活就难受，还有呢，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腰突，不能久坐，不能久站，稍微劳累就疼痛难忍，这都是和久坐不良的坐姿来造成的。而且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前倾、驼背，整个人呐，这个体态变得特别的差，看着就没精神，气质上也是大打折扣。那我们再来说说身材和体重方面的影响吧。如果说久坐不动，那身体的热量消耗它就变得很低了，吃进去的食物热量没办法去把它快速的代谢掉，全部转化成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身上，最明显的就是肚子变大了，对腰腹的赘肉是越来越多，形成大家常说的叫游泳圈。最近我发现我的游泳圈要出来了，我有点害怕了，我准备呢要控制一下了，说明最近可能我动的就不多。你看很多人明明的吃的也不多，我就是这样啊，也不暴饮暴食，对啊，我也是啊，

下来的，就会引发下肢静脉曲张。很多人久坐之后呢，腿发胀发麻，小青筋凸起，就是静脉曲张的前兆。而更危险的是呢，血液流速变慢呢，容易形成血栓。你包括久坐突然起身呢，血栓脱落会引发心梗脑梗。每年呢，都有不少人因为长时间久坐坐车呀，久坐办公室啊，包括突发血管疾病等等。同时呢，久坐不动还会导致心脏功能慢慢的退化，心脏供血的能力也变弱了，稍微爬个楼梯啊，走点路，那开始就心慌气短，体力是大不如从前。还有呢，肠胃消化功能也会被久坐给拖垮，大家应该都是有体会吧。你看整天坐着不活动，胃口会变差，经常腹胀啊，积食啊，便秘。因为久坐会压迫呢腹部的肠胃，肠胃蠕动呢就变慢了，食物消化吸收也变慢了，毒素和垃圾没办法及时的排出体外。长期便秘，那肠道菌群失调还会诱发呢肠道的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另外呢，久坐还会影响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女性容易出现月经不调、气血不畅，男性容易出现的精力下降、发力嗜睡，整个人的精气神是越来越差。很多人也知道久坐不是啥好事，但是工作在那儿放着呢，没办法呀，必须天天坐办公室啊，那居家带娃也没有时间运动啊，难道就只能是任由身体这样的一天天的变差吗？其实完全不用，咱们也不需要专门的抽时间去跑步啊，去健身啊，我们学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改掉坏习惯，做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大大的降低久坐的危害，随时随地的去养生。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改掉不良的坐姿，这也是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点。所以你坐着的时候呢，不要去弯腰驼背的，对吧？不要瘫在椅子上，也不要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保持呢腰背挺直，肩膀放松，电脑屏幕和视线保持一个叫平齐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觉得低，你可以垫高一点板的屏幕，对吧？所以不要低头弯腰看屏幕。那椅子呢，也可以放一个靠腰垫啊，支撑腰部，减轻了腰椎的压力。你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把手机往高了举，跟脸一边平，跟眼睛一边平，对吧？不要长时间去低头，减少颈椎的负担。其次呢，是记住每坐一个小时，你要起身活动5分钟。哎，这个我发现我最近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生的法则。不用做剧烈的运动，站起身来呢，伸个懒腰，走动几步。转转脖子是吧，耸耸肩，扭扭腰，去倒杯水，上个厕所，都能让紧绷的颈椎腰椎呢放松，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你哪怕工作再忙，也要强制自己啊，一小时就起身一次，只需要5分钟就能缓解大半的久坐的伤害。日常里呢，咱们可以学几个办公室家里都能做的简单的拉伸的动作，不用场地，不用器材。你像颈椎的拉伸，慢慢的去左右的转头啊，低头抬头，轻轻的去拉伸脖颈，缓解呢脖子僵硬，包括肩部的拉伸，双手呢向后去拉伸啊，绕肩膀啊，改善肩颈的酸痛。你像腰部的拉伸呢，就是双手呢叉腰，左右去扭，要慢一点啊，然后向后去拉伸腰部，放松腰椎。还有腿部，我们可以起身踮踮脚尖啊，用那个勾勾脚尖活动一下小腿，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预防静脉曲张。那么这些个动作呢，随时随地你不都可以做吗？几分钟就能完成，坚持下来啊，效果那是特别的明显的。在生活的习惯上，我们也需要去来配合，对吧？比如说久坐的人一定要去多喝温水，多喝水啊，能稀释血液，促进新陈代谢，加快肠道的蠕动啊，减少呢血液粘稠和便秘的问题。另外呢，每天挤出10几分钟轻度的运动就足够了。你早上起床呢拉伸几分钟，晚饭之后呢散步个半个小时20分钟的，周末呢不用宅在家里呢久坐玩手机，咱们可以出门走一走，去逛一逛，去慢跑，跳广场舞，打打太极都行的。而且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在加入一些广场舞的行列，有什么的动一动，对吧？哪怕你只是溜溜弯呢，也能打破长期久坐的一个状态，提升身体代谢和免疫力。另外退休的老人特别要注意啊，不要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打牌呀，或者每天呢定时的，你要学会出门活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缓解孤独感，身心呢都非常的受益。那再往下想说的是，久坐呀不是一个小事儿，它是
悄

超轻是我们健康的隐形的杀手，我们没办法改变工作和生活需要久坐的现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坐姿啊，改变习惯呀，利用碎片的时间去来活动身体啊。所以养生从来不是有钱人的专属，也不一定要花什么大时间呐、大精力啊。是日常里呢，你去一点点的小改变，你就能避开呢久坐的危害，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和腰椎、肠胃和心血管，一辈子拥有好身体、好状态。所以别等到这个腰酸背痛、身体出了问题了，你才想起来去补救。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要少坐多动，这就是最好的日常的一个保健了。那我想问你，能做到吗？

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状态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怎么好吃咱们就怎么来，完全不顾及身体能不能承受。那早上呢，随便的对付一口，像什么路边的油条啊、煎饼啊、奶茶就凑合一下。中午呢，外卖快餐啊，重油重盐的盒饭、麻辣香锅、火锅。晚上呢，聚餐应酬，大鱼大肉、烧烤、啤酒、辛辣刺激的食物。平时也是零食不断的，什么甜食啊、油炸的食品啊、加工的食品啊，天天吃。大家呢追求口感，追求呢味蕾的享受，偏爱重油重盐重辣的重糖的这些食物，所以口味也是越来越重。那清淡的家常菜呢，反而觉得是没啥味道了。可这就是这种所谓随心所欲的饮食习惯呢，慢慢拖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胃病、肥胖，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毛病那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呢，接下来咱们就抛开专业的养生理论，用最接地气的这些大白话，咱们聊一聊呢，重盐、重口味啊、重油这种饮食到底有多伤身体？咱们现代人的饮食存在哪些普遍的误区？还有呢，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吃昂贵的补品，那普通人日常怎么能做到清淡的饮食、科学的食补啊？一日三餐合理搭配，轻轻松松的咱们就吃出健康的好体质来。先来说一说呢，长期的去重油重盐重糖重辣的食物会给身体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伤害。咱们先说说吃盐太多的危害吧。现在很多人做菜呢放盐是没数，还喜欢吃咸菜，什么腌制菜、酱菜、加工肉、外卖的卤味，还有一些食物呢这个盐分特别高。人体每天需要的盐分其实很少很少，过量的摄入盐分最直接的那就是高血压呀，诱发高血压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肾脏需要不停的代谢多余的盐分，长期下来肾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吃盐太多的话还会导致身体水肿，脸色也浮肿，加速皮肤的老化，长皱纹，肤色暗沉，还会损伤肠胃的黏膜，诱发肠炎、胃溃疡。那很多人早上起来脸也肿、眼也肿、浑身沉重，跟日常吃盐太重就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来说说油脂摄入超标，你像油炸的食品，像肥肉啊、烧烤、火锅啊、外卖的饭菜都含有大量的油脂，长期的吃太油腻，那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过脂肪堆积就引发肥胖，有大肚子啊，紧接着呢就是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啊，血管里呢堆积太多的油脂，血管变窄变粘稠，容易引发动脉硬化、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的疾病。油脂过多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呢不完啊，代谢不完多余的脂肪就会形成了脂肪肝。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都能查得出轻度、中度的脂肪肝，甚至还有重度的，这全都是吃油腻暴饮暴食吃出来的。同时呢，油腻的食物呢是特别难消化的，容易积食、腹胀、反酸，加重肠胃的负担，长期下来那肠胃的功能可不就是越来越弱了嘛，对吧？还有呢，还有重辣重刺激的饮食，很多人是无辣不欢的，顿顿离不开辣椒、花椒、麻椒的调料，就觉得吃的过瘾啊，是吧？偶尔吃点辣我跟你说没问题，但你长期过量的吃辛辣的食物，那就会严重的去刺激胃黏膜呀，导致胃痛、烧心，还有肠胃炎，还容易上火呢，口腔也溃疡了，咽喉也肿痛了，

多便秘，对吧？这些都是会出现的问题。那体质偏虚的人常年吃重辣，还会导致体内湿气加重，气血不畅，整个人容易呢疲惫，精神非常的萎靡。那除了重油重盐重辣，现代人还有很多的饮食坏习惯，比如呢重口味的食物是更伤身体的，像三餐不规律，早上不吃早饭的很多人啊，中午随便凑合一下的，晚上再去暴饮暴食，很多人熬夜之后吃宵夜，把晚饭拖到半夜，肠胃完全得不到休息。那不吃早饭的危害特别的大，容易引发像胆结石啊、胃病啊、低血糖啊，上午也是头昏发力的，是吧？精神力呢也不集中，晚上吃太多呢，吃太晚的话，食物堆在肠胃里没法消化，你不仅长胖，还会影响睡眠，伤害内脏。还有呢，挑食偏食，只吃肉不吃菜，只吃精米白面不吃粗粮，营养摄入它也不均衡，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呢微量元素，这样做下来就免疫力下降，小毛病不断。另外过度依赖外卖加工食品，外卖为了口感都会去重油重盐，添加剂调味品过多，甚至有的都是科技狠活的，所以长期吃啊根本是没有营养，还会堆积呢身体的毒素。那很多人一听到清淡饮食就陷入误区了，觉得清淡饮食是不是就是天天吃素啊，也不吃肉啊，不放油啊，不放盐啊，吃白水煮菜啊，寡淡无味啊，这样的话我根本坚持不下来。其实呢这就是最大的误解了，真正的清淡饮食呢不是让你忌口节食天天吃什么水煮菜啊，而是少盐少油少糖少辛辣少加工，什么东西少一点，食材要新鲜，做法要简单，营养要均衡，你该吃肉就吃肉去，你该吃菜就吃菜去，只是改变一下烹饪的方式和饮食的习惯，你照样吃得香，吃得有滋味，还不伤身体，对吧？那咱们普通人到底日常的时候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个清淡饮食呢？哎，首先呢咱们就从烹饪的方式改起，少吃一些油炸的，对吧？少红烧啊，少卤制，少爆炒，多采用像什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这种方式。你像蒸菜呢、煮菜呢，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营养，不用放太多的油盐，原汁原味。那清炒的时候少放点油啊，啊，用橄榄油啊、花生油代替反复加热的地沟油、劣质油。再就是凉拌菜呢，咱们要学会去少放酱油、咸菜、辣酱啊，多用醋啊，啊，少许的生抽啊，还有蒜末，用它来调味，清爽又健康。家里做菜养成少放盐少放糖少放味精鸡精的习惯，慢慢的我们就淡化了口味，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清淡的家常菜比重口味的外卖更加的好吃。其实啊，一日三餐呢合理的搭配，营养均衡，不用刻意的少吃，只要吃对了就行了。早餐一定要吃，记住啊，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好，不要只吃油条煎饼，可以搭配像杂粮粥啊，像鸡蛋啊、牛奶啊、全麦面包啊，包括新鲜的果蔬啊，有主食，有蛋白质，有维生素啊，吃饱又营养，开启新的一天的代谢。午餐要吃饱啊，主食粗细搭配，米饭里加点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代替纯白米饭，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适量的吃点瘦肉、鱼肉、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少吃那大肥肉，还包括一些加工肉，对吧？我们做到荤素搭配，不暴饮暴食，晚餐呢就要吃少一点了，要吃得更加清淡一点了，尽量的少吃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多吃蔬菜和杂粮。哎，记得啊，七分饱就可以了。那晚上七点前咱们晚饭就吃完，尽量不吃夜宵，给肠胃留出足够的休息的时间。然后戒掉隐形重口味的食物，平时呢少吃咸菜、泡菜、腊肉、香肠啊、辣条、薯片，还有油炸的零食啊，什么奶茶呀、蛋糕啊，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些个食物都是高盐、高糖、高油，添加剂也多，没什么营养价值，还特别的伤身体。口渴呢，咱们多喝温水啊，菊花茶、柠檬水呀，代替呢奶茶、碳酸饮料。饿了呢，吃坚果、水果、酸奶代替你油炸零食，慢慢的咱们养成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了。另外呢还要养成呢良好的吃饭的习惯啊，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吃饭呢能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还能避免吃太多长胖。那我跟您说呢，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体重是115斤，到第四年的时候我的体重就来到了
60斤了。

所以最高的时候达到是187斤，就很胖了。后来减到了150斤，现在是160多一点点啊，还觉得有点胖，应该再往下减一减。所以这时候呢，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好朋友，因为它陪你走一生。哎，你要如果说你有再多的金钱，你没有健康的陪伴，那一切的金钱都是白费的，对吧？其实呢，健康都是吃出来的，疾病也大多也是吃出来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忌口啊，委屈自己，也不用追求呢重口味去来透支身体，只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饮食习惯，做到少油少盐，三餐规律，荤素均衡，清淡烹饪，就是最好的健康的保健。一日三餐好好的吃饭，不吃垃圾食品，不暴饮暴食，不用花大钱去养生，也能拥有好肠胃、好血管、好体质，远离三高和各种慢性病，一辈子咱们少生病，它不也是少去遭一些罪吗？所以呀，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来打造的。

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想和大家说说现代人的情绪。可以说吧，现在的人啊，表面上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吃穿不愁，物质丰富，但心理的压力和焦虑却越来越严重了。年轻人要面对工作竞争、买房买车、婚恋的压力、职场内卷，中年人上有老需要抚养，下有小也要去养，房贷车贷工作养家，人情世故也同样是压得喘不过气，就连学生娃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学业的竞争、人际关系的烦恼。那么退休老人也会因为子女琐事、孤独感、身体小毛病陷入情绪低落。可以说吧，几乎每个年龄段的现代人都逃不开压力、焦虑、烦躁、失眠、抑郁、胡思乱想这些情绪问题。很多人呢，只注重身体的养生，关注吃了什么啊，喝了什么，怎么运动，怎么作息，却忽略了心理的养生。殊不知呢，情绪才是健康的根源。长期要是心情不好的话，那包括焦虑压抑啊，你再怎么食补运动早睡，那身体也很难真正的健康。中医不常说吗，百病生于气也，那情绪不好呢，肝气郁结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毛病。那你看现代人为什么普遍去情绪焦虑啊，压力爆棚啊，坏情绪到底会引发哪些身体的疾病啊？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呢不用去找什么心理医生，也不用花钱去调理，日常怎么去来自我调节情绪，去养心安神呢？稳住心态，去放下焦虑呢？咱们从根源上好好的去养好身体。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大家就分享几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啊，身体的毛病呢，很多都是情绪给憋出来、气出来的。你看，很多人平时呢饮食规律，作息也正常，也坚持运动，但体检的时候却依然能查出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经常是莫名的就头晕啦、胸闷啦、心慌啊、胃痛啊，还有失眠啊，包括浑身酸痛啊，你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啥问题。其实呢，根源就是情绪不好，压力太大，精神内耗严重，长期的焦虑、生气、郁闷、胡思乱想、过度的操心，会打乱人体的内分泌和神经的系统，导致五脏六腑功能失调，慢慢的就会出现的各种亚健康的问题，时间久了就会演变成慢性病了。咱们先说生气、易怒、脾气暴躁的危害吧。很多人呢，一点小事就忍不住的发火、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后悔，但就是控制不住当时的情绪。你看生气呢，首先是伤肝的，肝气郁结，肝火旺盛，更容易出现口苦口干、头晕头痛，包括胸闷气短、两肋胀痛。经常生气还会伤胃，气到吃不下饭，胃痛胃胀，消化不良。那女性呢，经常生气的话就容易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月经也不调了，乳腺结节了，子宫肌瘤了，对吧？长期的脾气暴躁爱生气呢，还会引发高血压，诱发心血管的问题，所以晚上呢失眠就多了，那睡不踏实。很多人都是憋闷气、生闷气不发泄出来，比这直接发火的更伤身体，情绪压在心里无处释放，慢慢的去内耗自己，拖垮了身心。我们再来说焦虑吧，你像去胡思乱想啊，精神内耗的这些危害，这都是现代人最普遍的情绪问题了。很多人总愿意去想的太多，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心未来的未知，为还没发生的事呢过度的焦虑，为别人的看法呢过度的去纠结，白天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晚上躺在床上脑子是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长期的焦虑也会导致呢神经衰弱，失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整个人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儿，还会呢去引发心慌啊、心悸啊、胸闷气短，总觉得身体哪里就不舒服了，频繁的怀疑自己生病。同时呢，焦虑会降低免疫力，让人容易生病，体质变差，做什么事儿都没有耐心，没动力了，陷入越焦虑越颓废，越颓废越焦虑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还有压抑，情绪低落，莫名的难过，就很多人习惯的把心事呢是藏在心里的，也不跟家人朋友们去倾诉，独自承受呢所有的压力和委屈，长期的情绪的低落，内心的压抑呢就容易诱发抑郁的情绪，对生活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不想社交，也不想出门，整天是无精打采，它会导致呢气血不畅，脸色暗沉，脱发也严重了，体重呢骤增骤减，
那肠胃功能也紊乱，吃不下饭或者是暴饮暴食。很多人你看着外表呢很正常，其实内心早已经是千疮百孔，靠硬扛着去撑着呢，却不知道情绪啊长期的压抑正在慢慢的摧毁自己的身心健康。很多人觉得压力大情绪不好只能硬扛，没办法去改变。其实情绪不是用来压抑的，而是用来调节的。那心理养生呢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都是日常能做得到的小事儿。所以普通人啊学会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自我疏导，养心安神，摆脱焦虑和内耗。那我们就一步步来啊。第一个您记好的叫学会放下执念，少想太多，拒绝精神内耗。很多焦虑啊都是我们瞎想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呢就提前脑补各种最坏的结果，给自己叫陡增苦恼的这个过程。你要学会活在当下，把已经发生的事不纠结，没发生的事儿咱也不担忧，它不没发生嘛，对吧？尽力做好眼前的事儿就足够了。那么第二呢，要学会合理的发泄情绪，不要憋在心里。你委屈了，难过了，压力大了，也不用去假装坚强，你可以跟家人跟好朋友去倾诉一下，把心里的烦心事儿说出来。

大禹治水还讲疏而不堵呢，对吧？所以倾诉本身呢就是一种释放，也可以通过大哭一场，听听缓缓的音乐啊，写写日记，出门走一走，把负面的情绪呢给它排泄出去，适当的偶尔的发点小脾气，释放一下情绪，我觉得也不错，是吧？比默默的憋在心里那不健康多了吗？不要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学会示弱，学会倾诉，这是成年人最好的养生。那第三嘛，就是用简单的生活小事去调节心态，舒缓压力。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放下手机，远离网络和内卷，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对吧？你比如说看个书，追追剧，练练字画，是吧？做饭泡茶，遛弯散步啊，包括去爬山郊游，就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里呗，就能够暂时的忘掉烦恼和压力。每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独处的时间，远离工作和家庭琐事，静下心来放空自己，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养心又养身。那第四点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运动，情绪呢会跟着身体变好。你会发现运动过后呢，我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轻松感，那种小小的愉悦感，对吧？很多人情绪很差，爱胡思乱想，跟熬夜久坐不动有很大的关系。熬夜刚才咱说了，加重烦躁和焦虑，坚持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人的情绪呢就会稳定许多。每天坚持轻度的运动，去散步啊，去慢跑啊，去瑜伽呀、广场舞啊，运动还能释放多巴胺，缓解压力，改善情绪，让人心情呢变得好一些啊。很多烦心事儿出一身汗，就慢慢的就想开了，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心态自然就会跟着平和了。那第五点就是要学会看淡得失吧，降低期待，知足常乐。其实想一想，很多的压力呢，我们都来自于欲望太高，期待太大，总想着去赚更多的钱，追求更高的地位，跟别人去攀比生活，越攀比吧就越焦虑，越贪心吧就越烦恼。其实有句话不是说了吗？歌里也唱过，对吧？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一些宏大的一些事件啊，目标可以，但要记得，大多数人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一员啊。咱们不用去跟别人比，那跟昨天的自己比，你就足够了。降低呢对生活、对人、对自己的期待，接受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你懂得知足，心态就会豁然开朗，烦恼当然就会少了很多呀。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日常的简单的养心的小习惯，长期的坚持受益一生。咱们要学会少生气，少计较，凡事放得宽心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可能说了，怎么叫少生气呢？你不计较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对吧？能把一些事放宽了就放宽了，你放宽了等于放过自己是一样的，对吧？遇到什么事儿，别着急，冷静几分钟，不要冲动发火，冲动做决定，要不然事后你会很容易后悔的。那睡前呢，放空大脑，不要胡思乱想，不刷那些负面的信息，安心的入睡，多接触正能量的人和事儿，远离消耗自己的负能量的人际关系，远离总是抱怨、消极、悲观的人，多和那些心态好、开朗、乐观的人相处，自己啊也会被感染。所以养生咱先养的是什么呢？先养的是心啊，养心先养的是什么？先养的是情绪。身体的保养只是基础，心态的和平才是健康的根本。我也常说，人一辈子很短，没必要为那些不值得的琐事去纠结，为别人去内耗，为未来焦虑，好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少生气，少焦虑，少胡思乱想，心态好了，睡眠、饮食、气血、免疫力都会跟着变好的。远离百病缠身，最好的健康保健从来不是吃什么补品，也不是做什么理疗，而是有一个拥有和平的一个心态，好好的爱自己，放过自己，舒心的过日子，就是最高级的养生。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都市夜未央节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

0: 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夜晚呢，不是结束，而是整理与重启。我们学会呢，把白天的疲惫放下，把纷扰的思绪来理清，把浮躁的心态放平，在声音当中遇见知己，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在思考当中变得通透。欢迎您来到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城市会客厅。我想说呀，很多人到了深夜的时候呢，都会忍不住去回望人生的选择，比如呢，像孩子中考的成绩不够理想，是不是就注定了他的前路是暗淡的呢？没走上普高大学的主流路，人生是不是就没有了高光时刻？就我们总习惯的用单一的标准来定义这个所谓的成功，却忘记了人生从来不只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特别邀请到一位教育的创业者，沈阳市呢宁思护理中等职业学校秦媛媛校长。他是一位呢扎根东北的南方教育人，放弃了安稳的轨迹，深耕于护理职业的教育，把无数不被看好的孩子呢送上了白衣天使的岗位，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晚呢，我们不去聊那些刻板的升学排名，我们不聊公立的成功的标准，只聊呢那些走在职业教育赛道上的孩子们到底能拥有怎么样的人生。那一位深耕职教的校长又背负着怎样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好，来问候一下秦校长。你好。
1: 你好，丽亚老师。
0: 哎，这是第二次呢我来访谈您了，是吧？
1: 是的。
0: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呢就是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职业的一个赛道。那非常高兴呢您能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一个节目。那你先和我们大连和沈阳的两地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吧？
1: 好的好的。大家好，大连听众还有我们的沈阳听众大家好，我是沈阳市宁思护理学校的秦校长。我是一位来自于南方，现在扎根于我们东北的一名校长。
0: 是，那你看您是南方人啊，却在东北呢去深耕护理这个职业的教育，在第一印象里呢，东北和您的家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刚来东北的时候看东北的孩子非常的直爽
0: 啊，
1: 然后也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纯粹，然后声音高高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声音都是高高的，
0: 声音很大，是吧？
1: 对，
0: 和你们那边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那边可能乌
0: 伦
1: 软语
0: 啊，
1: 声音轻一点。对，
0: 是。
1: 所以来这以后就是会看到两边孩子的不一样。一个是比较大方，一个是比较就是细腻，
0: 是
1: 两边，南北方还是非常有差异，
0: 是差异挺大的。那我们了解到呢，您是南方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远离家乡来到我们东北沈阳呢，深耕护理职业教育这条路呢？
1: 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东北孩子比较外放，但是他缺少一些细腻，比如说护理专业，护理专业他就
0: 是这是个细心活，是吧？
1: 对，你看他非常能给这个患者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情绪价值会给患者的这个病患，其实也有减轻的一个作用，
0: 绝对是有的。
1: 是，
0: 其实你看人身体生了疾病之后呢，除了身体那个生病的部位之外，还有一条渠道呢，就是心理啊，心情好的话，它对恢复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东北孩子选择护理专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细腻，就完全适合，不管是男孩女孩，
0: 是是，
1: 都非常适合护理专业，将来当个护士，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是，你看在职业教育当中呢，尤其像民办的中职，在大众的眼里啊，一直都很有争议。在办学之初呢，你有没有过犹豫或是不被理解的时候呢？
1: 有过，包括我们老师也有。你看我们老师非常认真的去备课，
0: 是。
1: 然后有的人就会讲，你一个中职学校的老师还要认真的去备课吗？
0: 需要那个样子吗？差不多得了呗，
1: 是
0: 吧？是，
1: 他就会首先判定上中职的孩子学习就是不好，他也听不懂，你不用那么认真，
0: 就不需要那么较劲了。
1: 对，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考不上高中，其实不等于人生他就没有希望。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小孩，他是不善于考试，但是他适合于动手。
0: 是 是。
1: 你看，比如说我们护理专业，去扎针。比如说去做检测，比如说去调药，比如说跟医患去沟通，其实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0: 所以
1: 就一个是搞研究的，
0: 是是是，
1: 一个是搞这个实际去为人去服务的。
0: 对，
1: 我觉得。
0: 但当下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家长呢，叫千篇一律的一个想法。他就要去上大学，就要让孩子呢去走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我在想，孩子呢是不同的孩子。也许他们在所谓的学习这些文化课上不见得是他们的特长，
1: 对，
0: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他不见得 不需要向前啊，
1: 嗯，
0: 他不见得比别人做得差，甚至可能还会优于其他的孩子呢，对吧？
1: 对，
0: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叫更开放的一个思维和想法，
1: 对，
0: 把孩子的这个未来之路呢，应该看得更宽一些，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看办学这几年呢，支撑你一路走下来、坚持下来，最初心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就是一份对孩子的那份爱
0: 啊。
1: 就是让我非常的坚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爱还要加一个字，就是真爱，
0: 嗯，真爱，
1: 一定要真爱孩子。
0: 是因为你看，我经常会看刷视频号的时候刷到您的视频，
1: 啊，
0: 我看到您和学生们在进行一些互动，能看得出来呢，您的眼中呢，真是泛着那种有爱的光，和孩子们在一起那种感觉，其实挺让我这个一个局外人啊，有一种感动在里头，
1: 嗯，
0: 啊。您觉得这种爱和护理这份职业的使命感有关吗？
1: 有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我觉得孩子一定要在学校的时候，
0: 嗯，
1: 你要让他有爱心
0: 啊，
1: 嗯，你看我们给他爱，
0: 嗯，
1: 他才能吸收到爱，
0: 是，
1: 然后你对他真爱了以后，他才能把这份真爱往下传递，包括希望。
0: 嗯，
1: 你要让孩子是眼中是有光的，
0: 是 是，
1: 眼里是有爱的，
0: 是，
1: 他脚下走下去的路才能是扎根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护理专业不仅是一个职业，
0: 是，
1: 更是守护生命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职业，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我记得有句话说，医者父母心，虽然说我们作为一个护士不见得去参与这些治疗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些过程，但是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有爱的人，他起来护理他的这个病患，刚才咱们提到过了，
1: 嗯，
0: 会给病患的心理呢会带来很多的开心、幸福、愉悦，对他的身体恢复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对，
0: 与此同时呢，孩子在去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很容易的就发现自己的一个价值感，对吧？
1: 对，
0: 当有了这种价值感之后，他怎么会不爱这个职业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您看，就是说，作为一位南方女性，跨越山海扎根东北，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看见职业教育背后呢，无数普通家庭的一个希望和无数孩子被低估的人生可能。
1: 嗯，
0: 那当下家长最焦虑的，刚才我提到的叫中考分流，
1: 嗯，
0: 孩子没。

0: 一考上普高就觉得天塌了是吧、
1: 嗯、
0: 人生就彻底的输了。那您深耕职教这么多年，也特别想问问你，职业教育真的是人生的退路吗？
1: 嗯，首先我先回答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家长的这个焦虑、
0: 嗯、是
1: 对于他中考分流，他现在可能比高考的家长还要紧张。
0: 是的，
1: 他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孩子分水岭了。
0: 是，
1: 所以很多家长认为如果我孩子没有上一个普高、
0: 嗯、
1: 他就输了，
0: 首先就认输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年龄的家长可能青春期撞上了一个更年期了、
0: 嗯、
1: 我觉得两方都很焦虑。
0: 是是是，
1: 所以让孩子有的是躺平，
0: 嗯，
1: 有的是可能有一些行为的出现。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家长他的焦虑他没有发现。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护理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黄金赛道，
0: 嗯，
1: 其实让很多家长，我们要让他看到后面的一条路，
0: 哦、
1: 就是我们
0: 让他看得更远一些，是吧？嗯，
1: 因为我们上学是为了什么？
0: 是是，
1: 为了选一个好的专业，
0: 是是是，
1: 将来有个好的职业，
0: 嗯，好的出路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不往前一步呢？
0: 是，
1: 让他在我们的中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专毕业以后、
0: 嗯、
1: 他就可以考护士资格证。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可以往上面考，
0: 嗯，
1: 还非常的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中职升大专他不考英语、
0: 嗯、哦，
1: 很多他、哎、孩子他就
0: 这是个好事儿、
1: 哎、少选择了一条这个就少学了一门科目，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还可以选择就业，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去德国，然后或者是去到澳大利亚，
0: 哦，可以出国，
1: 对、
0: 哦、
1: 然后我们出国以后可能一年能拿到40多万
0: 哦
1: 人民币、
0: 哦、这收入还不低，
1: 非常高，
0: 嗯，
1: 然后我们回国以后比如说我们在国外进修几年、
0: 嗯、
1: 收入也还不错，
0: 是是是，
1: 然后再回来、
0: 嗯、
1: 你再进一个三甲医院就非常容易、
0: 嗯、
1: 因为你有海外背景，
0: 对对对，这个背景方面来讲，所以他的前途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1: 对，所以很多高知家长现在已经知道选择护理之路，就是医学护理，
0: 医学
1: 护理，
0: 医
1: 学护
0: 理，嗯、
1: 将来是可以当护士的，
0: 是是、
1: 这个要鉴别一下。
0: 对，通过您这一讲述呢，也真的也让我眼前忽然一亮，哦，原来孩子呢不只是说他在中考的时候如果所谓的被分流之后，他并不是他的未来破灭了，
1: 是的，
0: 而是重新有一条新的道路，
1: 对，
0: 为他们去铺就更加美好的未来，对吧？
1: 是，
0: 可能这话咱们说你听起来好像是我在安慰你，其实不是的，
1: 不是，
0: 事实如此。因此我们就也当于说完这句话回答刚才我那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职业教育它不是人生的退路，
1: 是
0: 而是前进的路，对吧？
1: 是，
0: 嗯，
1: 我们更还有一句话在我们职教圈里面一直在说、
0: 嗯、
1: 就是高考其实它是独木桥，
0: 是，
1: 而我们中考升上来比如说单招单考，它是给学生架上了一座立交桥、
0: 嗯、哎，你瞧瞧、
1: 嗯、
0: 所以它的通行会显得更加的便利起来，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因此呢，我觉得作为家长朋友就应该去真正的提高自己的认知了。
1: 是的，
0: 那个独木桥，千军万马去争那独木桥。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呢，他真的是爱学习的啊、
1: 嗯，
0: 能够学习好的，咱去拼一拼，争一争也无可厚非，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这世界叫有一切的可能性啊。
1: 是。
0: 那有些孩子他就是在学习方面就不是他的优势，你怎么办呢？
1: 是的。
0: 你也花了很多的精力，你也花了很多的金钱，是吧？去促进他的学业学成，结果呢，带来的是让你心拔凉拔凉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和孩子的关系又闹得这个特别的僵硬，
1: 对
0: 啊、就想想这种场景，它真的不是一个很乐观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学会退一步的去来看待孩子的前景，包括他学业的一个方向，能够提前的为他做好这样的一个叫保底，
1: 嗯、
0: 你说多好的一件事儿，
1: 换个赛道，
0: 就是你何必在一条绳上去吊死呢、
1: 嗯、
0: 是吧？啊，
1: 对，
0: 那你看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中职的学生啊是有偏见的，
1: 是的，非常有
0: 啊、刚才咱提到了说什么自律性差呀，你看一到上课去看都是睡觉的，没有人学习呀，基础也薄弱、
1: 嗯、
0: 没有未来。那您每天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在您的眼中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嗯，我觉得中职的孩子情商非常的高。
0: 情商高，
1: 对，
0: 哎，
1: 你看
0: 这个挺好的，
1: 在我们学校
0: 嗯
1: 很少去叫某某老师
0: 啊、
1: 嗯，可能就是姐姐哥哥、
0: 哦、这样的方式，
1: 我们班主任都是跟他年龄相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孩子现在正常都是18岁
0: 嗯
1: 17岁，
0: 是
1: 我们的老师都是在30岁
0: 哦，
1: 但是我们有就是年纪大的护士长
0: 嗯
1: 然后也有中间的这个护师，
0: 嗯，
1: 也有我们的就是 毕业5年以内的班主任、
0: 啊。

0: 那你看像这么大的孩子呢，其实有很多孩子处叫青春迷茫期，那么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最常见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自卑、迷茫、自我否定？
1: 嗯，很多
0: 很多。
1: 对，包括现在很多会是初二就辍学了
0: 啊、
1: 或者是初三他下半年就不念了、
0: 不念了啊、
1: 对，然后这部分孩子家长是更焦虑的，
0: 嗯，
1: 他可能已经有行为了，
0: 是
1: 已经躺平了，
0: 是是是，嗯，
1: 就是已经进入到校园，他已经开始有躯体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家长就想，哎，不能在家待着，
0: 嗯，
1: 他就开始寻求我们哪些学校可以来接收、
0: 哦，
1: 他既不希望他躺平，又希望有人能认真管他，
0: 嗯，
1: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适合这部分孩子，
0: 是
1: 我们叫严管厚爱，
0: 嗯，严管厚爱啊，
1: 既有严管，
0: 嗯，
1: 然后也有厚爱，比如说手机问题，
0: 是
1: 这是家长最头疼的、
0: 嗯，对，
1: 就是很多中职的家长就会认为。来了这里第一个问题你给我解决手机沉迷的问题我说完全没有问题、首先我们学校有传承、我们三年级的孩子一周只能看一个小时的手机、
0: 哦、
1: 可能很多的学校他觉得不可思议、
0: 的确
1: 一个中职学校你能把手机关掉
0: 是啊
1: 你看我们一年级会告诉他你每天有两个时间段可以看手机、我们对家长是这么解释说一天孩子有两个时间、中午吃饭和晚上吃饭、各一个小时、去拿手机
0: 拿手机
1: 慢慢的让孩子拿掉、手机就不看了
0: 是
1: 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说辞是什么呢、除了学习和吃饭时间睡觉时间、除了学习和睡觉时间我们都可以拿手机、你看说辞上它就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孩子说啊、学习不要看手机哦、对的睡觉时候不看手机哦对的
0: 是
1: 其实你反着翻译过来就是两顿饭的时间对
0: 其实你看呢教育呢还是需要有方法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孩子都是好孩子
1: 是的、
0: 很多家长也在这方面呢也需要一个叫同步的提升咱们也常提到的说叫家校共建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呢
1: 我们现在还提倡叫家校社
0: 家校社哦
1: 共建
0: 哦哦
1: 就除了我们刚刚您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孩子对于上中职孩子他首先他有偏见
0: 是
1: 那为什么有偏见呢、为什么家长他不愿意选中职呢
0: 是
1: 那是不是社会导致的
0: 是是是对
1: 社会会认为你中职的孩子就是不好
0: 有一种歧视感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我们就叫家校社你看就拿我们现在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报喜报
0: 是
1: 我们喜报上会报我们的孩子考上辽医药多少就是他们都是破本科分数线才能考上就护理专业
0: 是是是
1: 我们的孩子就考上了
0: 比
1: 如说我们的孩子他的护考的通过率可能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44这个不会破50的每个学校但是在我们学校我们就可以达到护士证能拿到98.54
0: 哦
1: 我们就可以拿非常高的
0: 这概率挺高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车是推着走的，一个车它是自己有发动机的，
0: 有动力。
1: 你觉得谁的车会行驶得更快？
0: 是是是
1: 一定是自己有发动的，
0: 是是
1: 发动机的。
0: 你看这多好的一条路，是吧？你也常说呢，是另一条赛道，同样精彩。能不能用真实的这个学生的案例呢，告诉大家，在护理中职的孩子，他未来的出路到底有哪些？刚才您提到了说，去到国外啊，去工作，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收入，是吧？
1: 对，
0: 工作几年之后再回来呢，哎，有很好的一个背书，也同样的能进到很好的一些医院当中去。那其他方面呢？
1: 就这个专业，比如说家里自己的护理的问题。
0: 哦，
1: 你看我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孩，他2米。
0: 哦，
1: 两米
0: 高个子，
1: 对，小男生。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去要学护理专业？
0: 是啊，
1: 他说，因为我姥姥得了脑梗，我就立志我要好好的照顾我姥姥，
0: 哦、
1: 因为小时候他是姥姥带大的，
0: 一
1: 个2米高，可能很多人认为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篮球助教。
0: 哦。篮球也是很厉害的，
1: 对他觉得两个咱们可能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能放到一起？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的长远。
0: 嗯，
1: 他说，首先他是学医学，另外就是他孩子有一份感恩的心。
0: 嗯，
1: 然后他想照顾他姥姥。
0: 哦，
1: 然后他觉得他们家族就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家族史。
0: 是，
1: 所以他觉得自己要是学了医了以后，
0: 嗯，
1: 他就可以帮助家里的人解决这个护理的问题，
0: 哦，
1: 所以他就选了这个专业，
0: 挺有爱的啊，
1: 并且今年考上大学。

0: 节了。
1: 是吗？
0: 马上就要考那个出护士资格证了。
1: 哦，
0: 然后我问他能不能过，他说肯定能过。
1: 是吧？
0: 对，
1: 真好。其实通过秦校长的这一番介绍呢，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正处在孩子马上即将中考高考的这些家长们，那您心中是否也点亮了一盏灯呢？也就是说呢，只要是我们把眼光和思维放宽放高，你会看到孩子在很多方面，在中职方面，他依然也能够去闯出一条呢非常精彩的路出来。
0: 是的，
1: 对吧？这是很有这个荣耀感的。
0: 嗯，
1: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呢，咱们怎么去摘掉对于职业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有色眼镜呢？对吧？
0: 首先我觉得还是社会吧，多予关注。而不是说首先来看这个分数评定孩子的优秀与不优秀。
1: 是是是。
0: 真的要去看到职业院校里面这些孩子的优秀的点。比如说我们很多世界级的大赛，真的是中职孩子在打。
1: 是吧？
0: 比如说我们世界无人机大赛，护理大赛，很多的成绩优秀的都是在中职。从中职升上去升到大专的孩子也是从中职升上去的。就是其实就是提前他是有一个职业规划了。
1: 是是是
0: 啊，仅此而已。
1: 是，
0: 所以就是其实不仅是成绩一般的小朋友，也不仅是我们女孩可以选的专业，其实男孩非常有优势。
1: 哎，我家有个亲戚，是个男孩，他选择的就是这个护理专业，
0: 非常
1: 是
0: 吃香的一个
1: 职业。是是是，的确，而且他说在医院里呢，他说我们男的还少呢。
0: 对，
1: 去年的时候呢，然后入职了，转成正式的编制了，对吧？你看多好一件事儿，
0: 收入还不错
1: 啊，收入还不错，
0: 对
1: 啊，很好的。今年可能要结婚了，所以你看一切一切都很顺利的，
0: 是不是？对象也是在医院工作的，
1: 对对对，是他们单位的同事的
0: 啊，
1: 小姑娘我见过，特别好。所以你看，人呐，你真的有一种就是学会提高思维，学会看待事情看得更长远，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别太短视了，也不要去跟风。其实你看很多的家长呢，他容易有这种观念跟风。
0: 对，
1: 你这么想了，哎，咱俩关系挺好啊，我也要这么去想。然后他跟我挺好，那他也跟我这么去想。
0: 对，
1: 就容易叫跟风思维。往往有的时候，你这种跟风思维，他会坑了你，因为让你焦虑，然后也会坑了你的孩子，你的焦虑带给孩子，也带给整个这个家庭，然后也对他的未来呢也是更加模糊了。
0: 是的，
1: 不清晰了，对吧？与其我们去躺在那焦虑，躺在这种这个不好的情绪当中，还不如呢我们打足了精神，看看在其他的道路上能否为孩子重新去画一个美丽的图画出来，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显得很重要。如果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如果你此刻呢也正在为孩子升学感到一种迷茫，觉得孩子成绩普通就没有未来，那欢迎呢您在电波的另一端，你去静静的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的这些白衣少年啊，是如何在护理赛道上逆袭成长的。咱们说呢，普通大学呢它是一条路啊，职业技能呢也是一条路。那真正可怕的不是孩子走了不同的路，而是我们就早早的否定了他的人生，对吧？
0: 对，
1: 你像护理呢，是叫直面生命的，去守护健康的一个职业，那对从业者的要求就显得就格外的高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包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呢，是更看重技能的成绩，还是更看重人品和责任心呢？
0: 我觉得是并重的。这个事情一定是并重的，
1: 同时要拎起来的，是吧？
0: 对，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叫严管厚爱？
1: 严
0: 管一定要有，
1: 就是
0: 我们科目学的是非常多的
1: 哦，
0: 就是每一个科目来了以后，我们要让孩子，我们科目学的是非常多的
1: 哦，
0: 就是每一个科目来了以后，我们要让孩子去理解，
1: 要
0: 认真去对待，包括我们会把一些解剖课变成美术课
1: 哦，
0: 然后让他去在他的画板上去雕刻，我的心脏的布局
1: 啊，
0: 我的血管，就是让他能够把每一个地方都能刻在自己的，
1: 是
0: 就是生命的记忆里头，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严管之下，是让孩子长本事的，那你厚爱，就是让他自己有内驱力，
1: 是，
0: 觉得我是被认可的，我是被需要的，
1: 是，
0: 就是我别人要需要我，我要是守护生命的，
1: 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内驱力啊，这也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好，做心理学的这些朋友们去来经常提到这么一个词。其实我去回想一下这个内驱力，那比如说你举例来讲，我当年当学生的时候呢，在初三的时候

0: 我差一点我也辍学了。
1: 嗯，
0: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不想学习了，就没有了内驱力了。
1: 嗯，
0: 当我忽然间想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内驱力来了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呢？被一种不知道的一种力量推着我向前而走的时候，那个感觉它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关注到孩子的内驱力，如何让他们生发起内驱力，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来触动他们，是吧？
1: 是。
0: 嗯，我觉得这种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1: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发现孩子的发光点。
0: 嗯，是。
1: 比如说我们，您可能看过我的视频，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
0: 是是是是。
1: 包括。
0: 非常好，真的，非常有爱。
1: 是让他们能找到那份自信。
0: 对对对。
1: 你看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他可以放下手机？
0: 嗯，
1: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0: 是。
1: 手机是什么？手机是他的陪伴。
0: 嗯。
1: 手机是他的幸福。
0: 是。
1: 那我们只是把手机转化成线下的幸福。
0: 嗯。
1: 所以其实您看，我们只是网上在记录。
0: 是。
1: 但是我们的活动全部在线下。
0: 哦。
1: 就是让孩子拉到现实生活中，
0: 有这种参与感，有真实感，
1: 对
0: 对吧？
1: 他的内驱力又出来了，
0: 是是，
1: 他是不是在手机上获得的这种荣誉、自信，
0: 是，
1: 而是在线下发现了自己，哇，我竟然可以这么棒，
0: 没错没错，
1: 我竟然可以这么优秀，
0: 是，
1: 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鼓励过我，
0: 嗯嗯，
1: 然后在学校我被鼓励了，
0: 是，
1: 我被别人欢呼了，
0: 是是，
1: 他的内驱力就出来了，自信出来了以后，他就愿意去学习，
0: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自己的心花怒放的这个点，他对孩子的这个触动，对他整个的一个内驱力的激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手机呀，放下吧。
1: 嗯。
0: 刚才我和秦校长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在导播间还聊天，就聊到说，现在的手机的软件，这些视频的软件，其实呢，它是一种算法。叫
1: 信
0: 息解放，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它呢会根据你的浏览的习惯喜好推给你喜欢看的东西，
1: 对，
0: 促使你停不下来，
1: 是的，
0: 然后你看了两三个小时甚至多长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心里是空落落的，
1: 嗯，
0: 你什么都没记住，
1: 对，
0: 你什么都没得到，
1: 对，
0: 但却白白的浪费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1: 对，
0: 真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提到秦校长，你们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孩子把手机放下来，真是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你看您办学这个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一个学生说哪一个瞬间让您特别动容的，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得，非常的值？
1: 嗯，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在初二的时候，就是已经住院了，
0: 哦，
1: 就是非常严重，已经有幻听，
0: 哦，都出现这个身体气质变化了，是吧？
1: 对，然后就是说有人叫他往楼下跳，
0: 哦，
1: 这是最可怕的，
0: 这是抑郁症，已经是重度抑郁症的这个情况了， 对，
1: 对
0: 吧？
1: 嗯，所以当时我们有一部分老师是不赞同我们接受他的
0: 啊，
1: 觉得他已经很严重了，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沟通完以后，因为我了解到他也是个单亲家庭
0: 啊，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是需要拉一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书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一直在学，因为我们是学医的学校，
0: 是，
1: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让他，因为需要这个跟患者之间嘛，所以每个人都学一下心理学真的特别好，
0: 没错没错，真是，
1: 对，
0: 这我多次在节目当中也跟很多的听友呢去倡导，
1: 去学习一下，
0: 我们去学习学习，
1: 对，
0: 哎，不见得说我们要给谁去干嘛，
1: 对，
0: 我们
1: 也不一定考个证，
0: 对，
1: 嗯，
0: 我们去帮助自己学会呢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多好的一件事，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这个孩子当时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通过唱歌比赛，其实我的视频里面有这个孩子，
0: 嗯，
1: 但是我把很多的敏感词已经都剪辑掉了，
0: 嗯，
1: 只是展示了前面和后面的部分，
0: 嗯，
1: 这个孩子来我们学校一个多月，从他有躯体反应，
0: 嗯，
1: 到后面能够融入，
0: 哦，
1: 能够，就是我们当时看他的时候是什么呢？手上都挠破了，胳膊上全是，对，自
0: 残
1: 非常严重，
0: 嗯，
1: 整个胳膊没有一处是好的，
0: 嗯，
1: 他觉得只有这种行为他就才能舒服，
0: 是，是，
1: 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第一拉拉操比赛，
0: 嗯，
1: 带他去比赛获得了一个金牌，
0: 啊，
1: 哇，一下子就有自信了，
0: 有价值，
1: 然后我们又发现这个孩子唱歌特别好听，
0: 哦，
1: 然后我们又带着他去唱歌，
0: 哦，
1: 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发现，哎，真的特别好，他又获得了校园十佳歌手，
0: 哎呦，
1: 然后他就突然就找到自信了，
0: 原来我也是有价值的，是吧？
1: 对，
0: 原来我也是有闪光点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非常的这个感动，
0: 一定。
1: 从他原来是时时刻刻要守着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到后面孩子不愿意回家，
0: 你看，
1: 因为我们全寄宿学校嘛，周六日
0: 是
1: 可以回家的，
0: 对对对，
1: 是
0: 是。
1: 然后他周六日就不回家了，
0: 哦，
1: 他就要在学校待着，
0: 嗯。
1: 所以来了以后，爸那个妈妈就觉得选对地方了，
0: 嗯，
1: 并且当时他同学校还有几个孩子堂弟，他都带过来了，
0: 嗯，
1: 在我们学校都好了，
0: 都好，
1: 嗯，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0: 是是是，
1: 真的能把一些躺平的孩子拉出来，
0: 是，
1: 在生活这种沼泽地还在往外攀爬的一些孩子，
0: 嗯，
1: 我们给他一股力量，
0: 太棒了，
1: 嗯，
0: 其实您看，您提到学校一直坚持的叫有温度的教育，
1: 对
0: 吧？对，教育一定是有温度的，
1: 是的，
0: 有爱的，
1: 嗯，
0: 而面对那些基础薄弱、敏感、自卑的孩子，
1: 嗯，
0: 学校和老师呢，我们是如何用爱去唤醒、用心陪伴的？这也请您给大家去来讲一讲啊。
1: 嗯，我觉得教育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疗愈，
0: 嗯，
1: 教育你去拯救孩子，其实我们也要陪伴家长去成长，
0: 嗯，
1: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是，
1: 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就去治这个地方，
0: 嗯，
1: 其实并非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要陪伴整个家庭、父母一起成长，而不是说刚刚咱们聊到的，就是说，
0: 嗯，
1: 哎，这个原生家庭不好，这父母有问题，
0: 嗯，
1: 真的不应该这样。
0: 没错，同意，绝对同意。对，
1: 我觉得就是父母他容易吗？
0: 他
1: 也
0: 不容
1: 易 啊， 容
0: 易啊，嗯，
1: 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呀，
0: 是 是， 是， 是，他的认知，他的所知所见，他能把孩子托举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是他最高的水平，
1: 对，
0: 真的，
1: 你看，
0: 嗯，
1: 身体，
0: 嗯，
1: 财力，
0: 是
1: 什么都在托举，
0: 是是，
1: 所以有一些信息就告诉孩子说你爸妈有问题，
0: 嗯，嗨，这是纯粹是一个非常胡说八道的一个说法，嗯，我很不赞同。
1: 你看，在我们国学里面，
0: 嗯，
1: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孝亲。
0: 对呀，
1: 啊，你要孝顺啊。
0: 是啊，
1: 你是从哪来的？
0: 对呀，
1: 啊，对不对？我们首先就要感
0: 谢，你得学会寻根呀。
1: 是的，
0: 你的本在哪儿啊？对呀，啊，
1: 给我们生命，
0: 是是，
1: 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我觉得就是很重要。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说教育它是一个双向的。
0: 嗯，
1: 我们不仅是要教育孩子，
0: 是
1: 还要把家长、家庭整个都要带起来。
0: 嗯，是，
1: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家庭就是说我们孩子厌学啦，
0: 嗯，
1: 有的是指责学校啊，你们学校老师有问题，
0: 嗯嗯，
1: 有的是指责家庭，你们家长不会教，
0: 嗯，
1: 就互相在踢皮球推诿。其实我觉得不用，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做教育就是要有一颗良心，
0: 嗯，
1: 你的初心在不在，你做教育的这颗发心在不在，
0: 嗯，
1: 如果你想说有一些好的收入，包括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双减哈，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双减，嗯，两方面看吧，有的孩子可能真的需要，
0: 嗯，
1: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为了分数而拼命，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如果看你是哪方面，
0: 是，
1: 如果是真的我觉得孩子自己需要，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有的是如果是为了分数父母去拼命，
0: 嗯，
1: 真的有些血汗钱啊，给孩子去补课，我觉得真的那个就不要，
0: 因为
1: 有的
0: 孩子挺心疼的，真的说实在，
1: 每个孩子擅长的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真是。你看哈，您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过几天我再跟推荐一个孩子嘛，现在这孩子已经开始辍学了，是个女生，
1: 哦，
0: 嗯，
1: 嗯，哦，
0: 对，我让她去跟您接触一下吧。
1: 好的，
0: 嗯，哪怕说能够去您让孩子看到孩子呢，他的内心当中能够点起这一盏火。啊，为自己未来之路呢，去给他照亮了，我觉得他的家长会好好的感谢您的。
1: 好的，
0: 是是。其实也许这些孩子或许没有什么耀眼的分数，对吧？
1: 是。
0: 啊，但他们的手握白衣之甲的勇气啊，心怀守护生命的温柔，
1: 嗯，
0: 那职业教育呢，带给他们的，他不只是一碗饭碗，
1: 嗯，
0: 而是更加的有自尊和自信，对吧？
1: 是，
0: 而是有这种被需要的这种价值感。那您看呢？您作为叫民办职业学校的校长，您觉得比起公办的院校，民办职教的社会的责任有哪些不一样的分量呢？
1: 嗯，我是上周去了省北，政府开会，
0: 嗯，
1: 我们的区长给我们开会，
0: 嗯，
1: 当时我做首席发言，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公办学校，因为我们作为民办而言，我们也会去对标看看公办是怎么来这个教育学生的。
0: 嗯，
1: 当时区长让我先发言，我还是蛮紧张的。就当时区长说，因为我坐的那个是 C 位，
0: 嗯，
1: 我在猜想是不是我要第一个发言，然后果不其然，就是我是
0: 第
1: 一
0: 个
1: 发言。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发言完了以后，因为区长也在看我的那个视频号，
0: 是，
1: 他觉得哎， 你的这个教育很有意思，
0: 嗯，是，
1: 然后可以这么教，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在沈北，他们我们有20万大学生，
0: 嗯，
1: 要沈北大学城嘛，
0: 是是是，
1: 但是没有校长来做视频，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做一个记录的这个工作，
0: 是是是，挺好。
1: 所以当时我们跟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荣耀在哪儿，我们可能比较灵活，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想给孩子，
0: 嗯。
1: 加个餐，
0: 嗯，
1: 我想领孩子出去玩一下，
0: 是是是，
1: 我想给孩子做个什么活动，嗯，可能公办院校要走很多的流程
0: 程序，对，
1: 但是在我这儿我们的孩子是自由的，
0: 嗯嗯，
1: 我也是自由的，
0: 是是，
1: 然后随时想到什么活动，只要是对孩子身体和心理有益的，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立马去
0: 做，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呢要好一些，是吧，
1: 对，
0: 更快一些，
1: 对，
0: 嗯，
1: 就不用再走很多，
0: 是是是，
1: 嗯，
0: 的确的确，其实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民办的一些职业学校它的一些优点在一些比较更加接地气方面的，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速度啊包括深度啊有更好的一个程度，
1: 更是孩子需要的，
0: 对，是这样。你看呢当下的社会的医疗健康行业呢发展的也挺快的，那基层的护理人才缺口是巨大的，对吧，
1: 嗯，
0: 那您的学校呢在为城市为社会输送医护人才上承担着怎样的一个使命呢？
1: 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护理人才可能很多学校也可以培养，
0: 嗯，
1: 但是现在护理呢现在是国家国控了，这个专业是不可以新批的，
0: 哦，
1: 只有原有的才能开设，
0: 嗯，
1: 现在没有这个专业的是不可以开设的，
0: 哦，
1: 是属于国控专业，
0: 国控专业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分数非常的高，
0: 嗯，
1: 如果你想通过高考考上去的话它分数是大概要达到本科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它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如果是谁都可以学，我觉得国家就不需要国控，
0: 的确，
1: 大家都可以学了。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国控？就是习主席一直提到的，
0: 嗯，
1: 就是希望人生着要有体面，
0: 嗯，
1: 那要有生活的质量。
0: 对。
1: 所以我们护理人员其实，一部分是在治疗，
0: 嗯，
1: 更多的是在护理，
0: 嗯。
1: 我们的护士能为患者带来很多很多。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国家国控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对，
0: 嗯，
1: 让更优质的学校培养更优质的学生，
0: 嗯，就这一点呢也是我们感觉到哇它是我们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嗯
0: 嗯，这个也是不可复制的一个特点，嗯，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您始终呢就去来关注呢被忽略的孩子，那么在你心中教育的真正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要给一个孩子有幸福感的，
0: 嗯，有幸福感的，
1: 对，有幸福感的，
0: 他不单单的是只是来学习，是吧？
1: 对，
0: 嗯，
1: 不仅是要教孩子的生存能力，
0: 嗯，
1: 更要有生活能力，
0: 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懂得怎样去做一个好人，
1: 嗯，
0: 是吧？一个完美的人，
1: 是，
0: 从性格呀，从言谈举止啊，
1: 嗯，
0: 都应该是有条理的，
1: 对
0: 吧？对啊，有方向性的，而非那种看像散养出来的孩子，一定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就是。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很多的一些公开公共的一些场合，
1: 嗯，
0: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你看，我给你讲给你，你看熟不熟悉？
1: 嗯，
0: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在火车的车厢里面来回的乱跑，
1: 嗯，
0: 大声的叫嚷。那有些旅客选择是忍耐，有些呢是忍不住，可能就可能说：“哎，谁家的孩子管一管？”你立马就能听到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孩子还小，他懂什么？”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我觉得这句话挺刺耳的。
1: 嗯，
0: 他不懂什么你不懂吗，
1: 嗯，
0: 对吧，是孩子不好管，他不懂你还不懂吗，
1: 嗯，
0: 这可见呢平时我们对孩子好像的放纵感有点太过于了，
1: 嗯，
0: 所以这也不利于孩子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嗯，因此呢我们在教育方面呢的确他不单单是家长一个人，学校来自家里同步，包括您提到了叫学校社，是吧，啊，
1: 嗯，
0: 家校社，对，三个方面，其实更多的我们在培育人不单单是他的技巧，更多的是他一个做人的一个规则，
1: 嗯，
0: 做人的这么一个道理在其中了，
1: 对，
0: 嗯，那你像面对职业教育的社会的偏见，办学的压力，你也始终坚持呢叫依法办学，诚信办学，阳光办学，那坚守这些底线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1: 嗯，还是现在社会上对中职学校的一些偏见吧，就是，
0: 您听到这些偏见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一开始我会有想着自证，就会通过一些视频让大家看到我们种植孩子是可以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的，
0: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1: 对，然后也不是说抽烟处对象染着黄头发等等这些，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自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有些家长说，可能你还不相信整个种植现在是都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沈阳市林子护理是种植学校的一股清流，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是做到的。因此呢，当您也看到这一点之后，当您所谓的从自证的这个阶段来到现在，我不需要自证什么，我的这个学校的，
1: 我们拿成绩看，
0: 拿成绩看，对，
1: 对，
0: 拿效果去来看，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的话，我相信您要一定要事实中要去来坚持，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您的自信能给学生们带来更大的一个自信出来。你像未来，您和学校包括还想在护理执教啊、社会公益啊、人才培养上继续践行怎样的担当呢？
1: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爱，
0: 是
1: 陪伴，
0: 是
1: 不放弃，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的教育路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0: 就我们一起来
1: 真正的教育者，
0: 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然后呢一起来做一件真正有爱的事儿。
1: 对
0: 啊，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有的老师说，哎，谁抄你的视频了，谁在模仿你，就是可能在他们角度觉得，哎，在抄袭，
0: 是被冒犯了，是吧？
1: 对，但是在我的这个角度，其实也有，比如说局长、区长在看我的视频，包括也有一些校长在看我的视频，在抄袭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
0: 哎，欢迎你学。
1: 我欢迎
0: 你
1: 学，然后我带孩子们去玩，带孩子们比赛，吃好吃的，带他们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比赛，我希望你们学，
0: 是，
1: 我希望你们都加入到我们，
0: 甚至你做的比我更好，
1: 对，
0: 是吧？
1: 我期待，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同行去抄我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很开心，我在引领着我们的同行者。真的回归真正的教育的本质，真正在教育的这条路上，而不要走偏了。
0: 是，
1: 因为你教育的是一个孩子，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他是一个家族的希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如果你的初心还不够正的话，你就不要选择教育这条路。
0: 是是，
1: 你可以去选择别的。
0: 是，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呢，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对
0: 啊，你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这个办学机构也好，对待孩子呢，一定心里有这样一个念头，孩子丢掉的时间再也无法挽回了，所以每一分每一刻，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付出的这个责任，付出的这个担当，也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他才能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护城河，致使呢学生这艘船呢叫勇敢的向前奔波，对吧？
1: 对，
0: 扎根东北这么些年了，您把这里呢当成了第二故乡，您对我们东北啊，对职教的事业呢，有着怎样的这个深情和期许啊？
1: 我觉得我来了，我希望，结合东北的真诚，加上南方的细腻，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就是特别是已经有无数个躺平的小孩，可能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悲剧出现，
0: 没错，
1: 所以真的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这样的家庭，无助的家庭走出来，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家庭真的孩子是可以平安健康，
0: 是是是，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也想请您呢送给所有正在迷茫孩子的一句话，你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教育离不开家庭，我希望邀请很多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0: 是，
1: 然后其实真的一路走来看了很多孩子的蜕变，真的离不开家长，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互相推诿，而是让那个正在躺平厌学的孩子重新找到自信，给家长、 给家庭看到阳光、
0: 嗯、
1: 看到希望。
0: 是是是，其实就像昨天我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请到一个心理学的老师啊、
1: 嗯、
0: 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话题。

0: 题，就提到说家长要学会看到孩子不同的闪光点。
1: 对，
0: 可能在学习上这不是他的长项，就像你讲的，所以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在唱歌，在其他方面，这是他的长项。当我们看到孩子的长项之后，也看到他的弱项的时候，你家长就应该从你的角度要学会为他去梳理，重新梳理这个人生的道路了，对吧？
1: 对，
0: 为他去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抉择。与此同时呢，也要学会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也学会呢照顾好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他不是单独一个个体，他会影响到你整个家庭的和谐。
1: 对，
0: 因此呢，我也真心的希望每个家庭呢，在对待教育孩子方面，还是要去正向的、积极的面对我们的孩子们。也学会呢提高认知，提高呢我们去看待世界的这个眼界，也去认可呢孩子呢从不同的道路上获取他美好的未来，是吧？
1: 对，
0: 是的。最后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呢总结您多年执教朱乐的初心，对于职业教育的一个期许。
1: 我期待有更多教育同仁能够同心同行，能够托举更多的孩子，能够托举更多的家庭。
0: 对，教育呢是一份带着温度的爱，它不单单的是教给孩子们文化，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们完整的人格，他们一个健康的人格迈向社会。好，今天再次感谢秦校长来做客我们的都市夜未央节目，那也相信咱们沈阳市宁思护理中等职业学校在您的带领之下呢会越办越好。好，我们祈愿呢每个孩子都能去找准自己的赛道，对吧？
1: 是的。
0: 愿每位家长都能放下焦虑，静待花开。我们也相信呢另一条赛道呢同样是春暖花开，同样是人生璀璨的。好，秦校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那我们今晚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真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愿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衣橱里面的衣服不少，但是呢穿的总是那几件特别舒服的，剩下的那些起球的、变形的、凑合买的，总觉得说在家穿穿无所谓。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一直穿太差的衣服，这背后不光是审美，关乎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今天的话题呢相当的贴近各位女士的心声哈，因为女人永远觉得自己的衣橱里少了一件衣服，那么究竟穿差衣服差在哪儿呢？相关话题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想法和感想。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能穿太差的衣服，要买那些特别贵的吗？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是有点物质，但是呢，别先着急一下结论，其实呢，里面藏着一些很深的这样的深意哈。最近呢，有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相关的解读，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当我们总是穿那些材质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不合身的，或者说自己并不是真心喜欢的衣服时，不单单是一个关于美丑的审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自我价值感的心理暗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穿着呀和内心状态它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设想一下哈，就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说一天穿了一件起球的旧毛衣，或者是一条已经非常松垮的变形的裤子，那天的状态你就会不自然的有点缩的感觉，不太喜欢抬头挺胸，也不太愿意去见非常重要的人。换一个层面来想，比如说正好相反，穿上了剪裁合体、面料非常的舒适、颜色呢也非常衬你肤色的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会感觉说哇，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呼吸都变得更加顺畅一点了，脚步好像是也更加的轻快。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虚荣呀？是不是把我们的很多的内在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暗示都寄托在衣服上呢？其实这就是真实的哈，这并不是虚荣。心理学上这叫具身认知，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反向塑造我们的情绪还有自我评价。如果我们经常穿一些长期吧，穿一些质感特别差的、粗糙的、不具有美感的衣服，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在向自己传递一个信息，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不值得好好被对待，随时随便被凑合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隐性的自我否定，比任何外界的批评其实都要伤害自己，渗透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次低头看自己衣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我可能是那个糟糕的人。有这样一位女士，30岁出头了，工作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呢总是缺乏自信，尤其是在亲密关系还有职场的晋升上，总会觉得说自己不够格哈。她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她会花很多钱给家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买那些高级的衣服，但是呢给自己买的全是什么呢？打折的、处理的、款式过时的基本款。为什么要选基本款？不过是呀，年年岁岁、几十年、几十载，如一日的可以穿。他说什么？他说反正呀，天天在家办公室就是两点一线，穿那么好看要给谁看呢？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是我们为了让自己高兴的那个人啊，为了他而美丽。再想一想，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很多女士在说到悦己，真正让自己开心的应该是自己，或者是你真正应该把她哄好的应该是自己。所以我们穿漂亮的衣服，有的时候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个儿看的啊。试着调整一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总觉得说哎呀，何必把钱花在这种衣服上呢？哎，你试着稍微做一个调整，比如说用给自己家人买衣服的标准给自己选一件，不是要求价格一定特别高特别昂贵的，给自己选一件这种价格相对来说合理，但是质地和款式都要你特别满意、特别喜欢的衣服。我们可以连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衣服，你特别喜欢的，穿上之后自我感觉非常好的，连续穿一段时间，感受一下会不会从内心到外都有一些变化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好像不自在吧，每天打扮的这么隆重，也会在心里有小小的暗示，我好像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我好像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但是呢，
如果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哈，包括这位女士哈，她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能发言的声音变大了，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不自觉的这个腰板就挺直了啊。如果说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的上司突然夸赞你，你的同事突然夸赞你说，哎呀，你今天哈好像精神状态特别好，你今天这个衬衫真好看，哪里买的？那一刻给我们的心理暗示是什么？是我被看见了。这种看见

是因为讨好，而是因为首先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要买一件好的衣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要等待，等一个契机，我升职了，瘦了，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才穿，才买。其实，美嘛，是每个人的本能，犒赏自己，是每个人奖赏自己、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衣服我们说到的是配得感，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你想一想内心当中会有很多的不配得感。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们家的那个拖鞋出门的时候是要排成一排的啊，基本上是我们女儿的拖鞋排在第一个位置，因为这个是穿脱最方便的位置，我老公的排在第二位，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到那里啊，然后呢我的鞋排在最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地位相对来说放得低一点哈，习惯把自己放在最后了，先来满足什么呀，孩子、老公、父母、工作，最后才会考虑自己。好像我们要穿一件特别舒适的特别好看的衣服都觉得那是一种奢侈，其实啊，从身心健康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内耗和消耗。比如说长期穿这种不合身的不舒服的衣服，会让身体处于一种隐形的紧张的状态，过紧的这样的牛仔裤哈，会影响血液循环，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材质不透气的内衣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这样的紧绷和心理上的不适，会不自觉的收缩身体，不敢舒展，这种长期的身体压迫会进一步的转化为焦虑压抑。而如果说反过来，当我们穿上对的衣服，不是说一定要多贵多奢华，而是真正适合我们的身形，让你感到自在欢喜的衣服，会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体验，哦，原来被好好对待不需要等别人来给，自己就可以了。这种体验呢，会形成一种很积极的自我暗示，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身体值得这样舒适的哪怕稍微贵一点点的面料，我的每一天值得认真对待。很多的女性呢，在婚姻或者是家庭当中，我们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照顾者的角色，不知不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工具人，只要能干活就行，穿什么无所谓啊。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件哪怕说质感特别好的睡衣，而不是穿那种老公淘汰的旧 T 恤，或者自己就穿旧的穿不出去的这样的衣服，把它淘汰成睡衣，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为自己选一条合身的裙子，而不是永远穿那条最保险的黑色长裤，其实是在向自己宣告，我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不需要通过牺牲和凑合来证明。请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觉得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称心如意的新衣服了？看看柜子当中有多少衣服是本该早就淘汰了，但是留到现在想着说，哎呀，凑合凑合还能穿的。有多少女性朋友是在最近的消费过程当中，把更多的消费的能力留到了孩子身上、老公身上、亲人身上，而把自己放到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位50多岁的阿姨，退休之后呀，一直帮女儿带孩子，整天穿的是灰扑扑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这个岁数了，不需要打扮了。后来的女儿鼓励她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开始要穿一些质地特别柔软的棉麻衣服了，颜色呢也是从原来的黑色、灰色变成了淡蓝色、米白色。他说呀，当我穿上那件淡蓝色的棉麻衬衫去上课的时候呢，第一次在镜子前面呢多看了自己几眼，发现呢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老，眼光还行，
从那之后呢，每次画画啊都会穿一套让自己特别舒适的衣服。他说你看了，穿上这个好的衣服，感觉手好像也稳了。说起来好像是很微妙很玄妙，其实不然，当我们从内心认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你好像整个生命力都开始流向更加开阔的方向。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情绪稳定力，和人交往的底气都开始不断的升腾起来了。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从衣服展开的哈。说到这儿的话，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给自己买上这个特别漂亮的衣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衣橱当中正好赶上换季了，有没有哪些衣服是该淘汰了？在到来的这样一个春天、夏天，有没有换上自己特别适合我们春夏的这样的特别明亮的颜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淡粉色呀，现在好像特别流行淡紫色呀，包括这种马卡龙的颜色，稍微鲜艳一点，哪怕不能说浑身到这个上下都是那么艳丽的，但是你想了，我们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配一件玫红色的围巾啊，天蓝色的围巾啊，这种鹅黄色的围巾啊，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呢？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耳饰、首饰，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点点色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都开始绚烂了，是吧？所以听一首歌吧，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大家通过一件衣服来进行一个反思和挖掘，能不能找到那个更美的自己呢？

0: 你在我心中呢是最美啊，我们都希望在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人是真正非常懂你的，非常欣赏你的，而且呢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仿佛看到了一个最美的美人一般。但其实这个人是谁呢？当我们把很多的力量向外去求的时候，往往会失望。但是呢向内求，有的时候最大能满足自己的也许就是自己。所以可以看一下镜子，然后对自己说真美。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也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

邀请邀请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打开衣橱，找出那些已经起球了、变形了、褪色了，或者是你不太穿了，也不是很喜欢的衣服，认真跟他们告别吧。不需要一口气买很多的新衣服，但是下一次为自己添置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说我喜欢，穿上真舒服，穿上之后我怎么会这么放松呢？穿上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很好，很美，把这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便宜、耐脏、经得穿。这份属于自己的舒适和好看，不是在讨好世界的目光，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我存在，我值得，我的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呀，我一直觉得好衣服要留着重要场合穿，平时在家带娃穿啥都行，可前几天放照片，真的发现镜头当中的自己永远都是灰扑扑的，那一刻有点难过，难道我的每一天都不算重要吗？生命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走了之后再也不会回来。当然了，我们不能让自己永远生活在那种特别紧张的节奏当中，把自己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希望每一刻都充满所谓的价值感，但是

呢，真的哈，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你至少让它该存在的时候要让它有满满的这样的重量感，是不是才不枉此生吧。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呢，去年生日咬牙买了一件质感很好的大衣，第一次穿出门那天发现自己走路都不一样了，背挺得特别直，也不怕跟人对视了，原来一件衣服真的可以跟人底气，从那之后呀我再也不想凑合穿了。当我们停止在穿着上敷衍自己，我们其实是在停止人生当中来敷衍自己，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哈，这个词特别好，敷衍。随便买一件衣服吧，不需要它特别舒服，也不需要它很漂亮，它便宜，它耐脏，它经穿，它可以一直穿就可以了。敷衍，这就是一种态度。你会发现哈，一个人很难去做成一个撕裂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大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是极其朴素的，但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哪儿了呢？放在那些人生的诉求当中。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特别是作为当代的女性啊，你是可以有时间有精力啊，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饱满一点的，色彩艳丽一点的。如果你有强大的内核，可以说我抗拒这些外力的影响，那你可以坚定自己的方向。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强大的外核，你通过一些非常绚丽的色彩，在家里买一束花呀，给自己置办一套这个新的床上用品呐，春天来了之后呢，可能是色彩斑斓的，鲜花盛开的，回到家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家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是有这些外力的影响和互相呼应的话，那就不要过一种敷衍的生活。一件对的衣服就像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它会陪我们走出家门，陪我们面对一天的挑战，然后在镜子面前告诉你，你看你本来就很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特别昂贵的衣服，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很多的衣服，而是说我们在选衣服这件事上，我们在对待自己的一些事情上，可以认真，可以投入，可以有更多的配得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大家聊到了这些，也正好赶上当下正好是换季的季节，我们一个冬天了。说到冬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厚重的这样的衣服，可能到下一个季节它就不再流行了，但是又不舍得扔掉，把它放到哪里呢？堆在家里也许就是一种负累。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像是捐赠呀，也会有很多的旧衣服的这个收置呀，收纳呀，啊，包括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补偿啊，让自己清清爽爽地迎接一个夏天，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正好赶上换季，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的丢弃掉吧，然后呢用自己一点小小的精力啊财力去满足一下自己，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呢可能是今天心情好，一个借口可能是今天阳光明媚，一个借口是哦，我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任务，我的体重下降了哪怕是一两，但是呢我可以拥抱一下更美好的自己，更美好的明天了。现在呢购物的方式也是太多元化了，我们不需要走到商场当中，当然了哈，这个逛商场和我们在网上选衣服的感受度又是不一样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网上购物没有这么发达的话，没有这么便利的话，至少我的大学时代，每到周末的时候，全宿舍的人一块儿到那个商场当中去逛呀，啊，真的是哈，一天呢，不觉得累吗？那个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一件一件的试衣服，买不起贵的衣服，就要买那些便宜的。然后呢会跟老板娘不停地讨价还价，甚至价给的太低了，还会被老板娘翻个白眼啊，甚至小小的这个甚至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就小小的哈辱骂一下我们。但是呢
想一想，那就是青春的印痕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大家哄堂大笑，明知道老板娘不会同意，可能还会。

生气，还会勃然大怒，还会对我们有小小的一些这个言语方面的讽刺哈，但是我们接受，因为那就是青春。现在呢，通过网上购物也非常的方便，我们通过网上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款式，所以当下女性真的是太多的选择了。而面对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呢？用心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种感应吧，无论怎么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真实自己，爱自己，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配得感和价值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美丽与哀愁》，这可能诠释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啊，我们的心情也会这样，美丽和哀愁，其实美丽哀愁都是一种人生的美，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晚间好，我是小雨，来和大家聊一个困扰很多长期上班的或者是久坐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很多的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不买，家里的儿女也会给你们买，就是椅子上放的那个护腰靠垫。大家说它是什么叫护腰神器，是吗？还是智商税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护腰垫儿，现在到底有多火哈？咱随便走到一家商场或者是网上一搜哈，从这个三四十块钱的海绵垫儿，到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所谓的记忆棉呐、气囊呀、人工工程学硬支撑靠垫呀，真的是五花八门呐。看一下，很多的宣传语都会这么写，叫骨科医生推荐，人类工学设计，都说能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甚至还能改善腰间盘突出，听起来确实怦然心动啊。但是呢，买回来之后呀，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抱怨，比如说这不舒服呀，这特别硌得慌呀，怎么靠上去之后反而这个酸更加深了呢，这个疼啊更深了呢。说到这儿就奇怪了，同一个东西怎么有人觉得是宝，有人觉得是草呢？先来看一下这个骨科专家给出的一些结论哈。首先非常明确一点，就是护腰靠垫不是不能用，但是呀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呢看咱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对了它是帮手，用错了长期依靠反而会让咱们的腰变得越来越脆弱了。什么时候用算是用对了呢？那就是比如说咱的腰处于急性的疼痛期啊，不小心把这个腰给扭了，或者是急性的腰肌劳损发作了，又或是腰间盘突出突然疼起来了，这个腰部肌肉因为疼痛呀使不上劲儿了。坐着的时候呀，身体都是歪的，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护腰靠垫就起到了什么呢，像是拐杖呀支架的作用，帮咱们把身体撑回到相对正常的位置，让咱能够坐得住，缓醒急性期的这样的痛苦，这个阶段用一下那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些长期使用上。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女性的上班族啊，本身是没有这种急性腰痛的病了，希望通过靠垫来纠正我们的含胸呀、驼背呀，预防腰酸背痛。有的甚至是有这个健身的爱好者，希望靠它来塑造相对来说比较挺拔的身姿。对于这样的情况，郑重提醒大家伙儿，不现实，而且还是有害的。啊，怎么还能有害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下哈，这个专家给出的一些解释，说我们人体的腰椎啊，是靠什么来维持稳定的呢？靠我们的腰部自己深层的核心肌群。这个腰上啊，其实人自带天然的护腰，这些肌肉呢需要主动收缩主动发力，才能让咱们的脊椎骨稳稳当当的。而这个护腰靠垫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支撑，往那一靠啊，这个靠垫替我们支撑了，腰上的肌肉还他挺好哈，他高兴了，他偷懒了，哎，慢慢的话呢他就开始变弱了，自己呀不使劲儿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比如说咱自己本来能站得好好的，结果有一天呢大家说，哎，我扶你走吧，哎呀，天天被人扶着，时间一长了腿就没劲儿了。所以啊，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部肌肉的弹力和耐力就会下降，产生这样的惰性。看起来坐得很直，是靠垫帮你挺直的，一旦是说把这个靠垫撤了，肌肉根本没有力量维持这个姿势，一下子它可就垮下来了。所以说指望靠着这样的护腰垫来纠正体态增强腰力，等于说放弃了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主动护腰，反而去依赖一个外部拐杖了，这就是
变相的让咱的肌肉呀变懒惰了，长此以往呢，甚至可能诱发更长期的更顽固的腰背问题喽。所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咱都没有急性发作，只是觉得说哎呀慢性腰酸背痛的我们的上班族，所以不建议非疼痛期长期使用护腰靠垫。真正挺拔健康的坐姿需要靠自己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来进行维持，坐时间长了当然酸了，可以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做做腰部的拉伸，或者加强一下核心肌群的锻炼，比如说平板支撑呀，小燕飞呀，小燕飞呀，这才是治本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千万别想着说靠个靠垫，或者说我买个膏药随便贴贴吧，或者是网上什么所谓的一些神器呀，一定要去医院了哈，耽误不得了。第一种就是有明显的外伤史，比如说摔了一跤，被撞了一下，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腰痛，可能涉及到我们的骨骼或者是关节的损伤了。而这第二种呢，就是腰疼的同时呢，还连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甚至小腿出现了麻木、无力，甚至是走路困难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神经或者是血管受压迫了。这个时候呀，需要专业医生来做一个诊断了。至于说平时慢性的腰酸没劲儿，如果说你通过休息调整坐姿或者是热敷理疗能够缓解的话，可以先进行自我观察一段时间。总之呀，护腰靠垫在急性期可以当作临时的拐杖，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你的腰部肌肉的轮椅了。咱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把腰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呢，真的是信息呀，每一天打开手机，那都是汹涌一般的，扑江倒海的扑向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

0: 错过了潮流啊，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对待自己了。所以在爱自己这件事儿上，真的是不能不做，但是也不能做过了。我们的身体呢，它是非常智慧的。有人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有人说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哈，无论是哪一种吧，都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爱护。如果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之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外力的辅助，否则可能就被打破它的固有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也要盲目的，也不要哈盲目的自信，我可以，我坚持坚持，我咬牙就能挺过去，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修理员，咱们的医生进行具体的检查，专业性的监护，甚至是专业性的治疗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也和大家关注当下的热点哈，聊一下当下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究竟是好是不好？这样的潮流究竟是追还是不追呢？也欢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好，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 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他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希望大家都把自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越爱自己越美丽。这首林忆莲的歌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0: 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

腱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

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啊。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

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呀。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

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了，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遨游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

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啦，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

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瓶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儿，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了，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100%保证预防得了，至少

0: 会减轻 80% 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
0: 哦。
5: 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0: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0: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啊，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见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1: 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不加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这是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呼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1: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1: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
0: 好
3: 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

0: 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1: 嗯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0: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嗯。
1: 好。
0: 我现在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哎！这是一个问题。
0: 我
1: 另外一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啊、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啊，
1: 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

0: 上紧那为我你眼的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塑料膏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冠病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对呀，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0: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0: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根本，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生。

0: 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

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

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啊。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

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呀。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

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书5经、古文

官职，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啦，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0: 谁也别怪。
1: 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了。

0: 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
2: 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现在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

0: 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0: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
0: 浑身
1: 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了失去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

0: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1: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1: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好，
3: 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

0: 没办法了。
1: 啊，你
0: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啊。
0: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嗯，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
1: 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阴天，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亏你呀、
1: 啊。
3: 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1: 嗯
3: 啊，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1: 哦。
3: 哎、啊，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指指尖啊耐受，就像刮风一样哈，一嗖嗖我也放，但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3: 哎，苏醒过来。哇，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

Perhaps. Quizás.

他的嗓音是咖啡杯沿氤氲的暖雾哈，也是午夜唱机指针划过黑胶沙沙的低语。当他的轻盈呢遇到了日本这个物哀美学的留白哈，就有了像《玫瑰人生》里玫瑰凋零前的绝美叹息，也有了这个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欲说还休的东方情愫。王家卫用他的声音为《花样年华》缀上了潮湿的韵味哈，而冯小刚呢在《天下无贼》的荒漠里借用他一曲这个铺陈命运的苍凉。

小野丽莎曾经说过哈，我不是明星，是煮饭的妈妈。舞台下她是拒绝大荧幕的特写，偏爱围巾裹住烟火气。离婚后她仍与前夫石川智啊同台打鼓，育儿间吸血歌，红酒配圣诞，辣味的料理沸腾着巴西式的爱憎分明啊。正如她说了这个关于爵士的本真哈，慵懒不用去考虑明天。在公园时散步收集落叶的脉络，也将它们成为最新鲜的歌的呼吸啊。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小野丽莎。

bio.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天呢是咱们的爵士专辑哈，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Fly Me to the Moon》哈，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作为送给大家哈，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因药相识，
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5: 扔了多浪费啊。
4: 慢，
6: 有点重，不能胡思乱想。
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9: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了，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能参与，而且呢稍微留意一点的话都能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啥现象？
0: 就是我们在微信呢刷朋友圈的时候，大概刷到第四个左右会出现一个官方的广告位。
1: 哦，哎，你还查过第几个位置呢？
0: 基本上来说它是有套路的，哎，微信往往是在第四个会出现一个广告位。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某个广告客户啊，然后呢给这个微信打的广告。它这个微信广告位啊大概是第四个，后面还有第十几个广告位。哎，某一个位置上，然后其中间呢是夹杂着我们的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内容。哎，
1: 就在昨天啊，昨天应该是大概是下午左右，突然有一条啊就是小游戏的在微信朋友圈打的这个广告
0: 爆了，
1: 突然火了
0: 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好多人都发现了这个现象。就是好多人都跑在这个小游戏的朋友圈下面去留言，
0: 对，
1: 哎，点赞，然后开始打广告。
0: 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微信的朋友圈的广告啊很有意思，大家呢在里边发的时候啊都能看到彼此的留言。就这个好玩的，
1: 就像是一个公共空间似的，就像这个他打这个广告啊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好友。你的朋友圈当中肯定有他。
0: 是，
1: 结果昨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发现了，就是这成了一条最火的朋友圈。
0: 是，
1: 就像大家好像是一家人似的。然后突然发现不知道是谁突然开始在里面打上广告了。
0: 画风急转直下。
1: 对，昨天呢我就看到我的这朋友圈，下午啊有好多人说了，哎，买某某某的房子找我有优惠。完了另外朋友说有没有需要海参的。今天第三个说了承接大连海边婚礼沙滩婚礼。
0: 然后后面有不少人发信息了啊，看朋友评论区我才发现我有这么多的好友。这里边只有你的好友发的你才能看得见，
1: 对，
0: 其他看不见。
1: 是，
0: 但是往往你很少能够在某一段某一个这个朋友圈下面啊看见你这么多的好友一起留言。因为你没有
1: 他们呢
0: 彼此之间他不认识，
1: 他不认识。对，你就发现好像大家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认识。
0: 是，
1: 哎，然后就开始发演出的。还有朋友说了我为伊朗发声。还有朋友说大连某某科技生活馆啊，高端家电随你挑
0: 啊，某某学校放心选。
1: 哎，假期托管安排了吗？高德地图本地生活啊，哎，
0: 家里净水器找我。
1: 是啊，书画作品销售专业书法培训。还有朋友说大连需要贴膜的朋友啊，到东港来选什么什么车会。
0: 哎，某某水泵请联系我。呵，这个家伙。
1: 还有人说了这里真是人山人海啊，好大的一面广告墙啊。
0: 是是是，
1: 特别有意思。
0: 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当成一种广告。其实吧，发这个广告大伙儿能

0: 看见不能看见，都互相
1: 都能
0: 看
1: 见。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啊，还有好多我们单位的这个同事也在说，说这绝对是我这辈子看到评论条数最多的朋友圈，
0: 而且就是大家有一种就是跟风的感觉，就大家都留，我也留一个。而且呢，有很多就是带着销售这种符号和标签的人呢，
1: 对，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呢，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基本没有效果。
1: 哎，也不一定
0: 啊，
1: 就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哎，好久不联系的朋友，
0: 他在里边待着，
1: 哎，在里面发待着，哦，突然想起，哦，他在干这个，就像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反正干的职业很多，昨天突然发现他要去整牙去了
0: 啊，
1: 我就发现说，大连什么修牙整牙，请到某某医院找什么什么什么老师，
0: 那这个
1: 我说啊、哦，你去那个医院了，
0: 这个朋友可不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啊？干完一个干一个，
1: 哎呀，挑了好多的这个职业，
0: 哎，
1: 你会觉得很有趣，
0: 是是是，
1: 然后呢，看到了好多不见的朋友，然后你会发现哦。好多的朋友，哦，你们都在一起，但是后来一想，哦，他们又不在一起，
0: 而且大家发什么都可以。
1: 嗯、
0: 你像有一个朋友叫什么，我的妈，我的姥，我的挂的，我的偶，
1: 哎，
0: 我的大姨和姑奶吓得我一瘸又一拐，
1: 带一拐啊，
0: 哎，我的爹，我的爷，我的妹子，我的鞋，
1: 嗯，
0: 我的天，我的仙，我的七舅姥爷，三大妈，我的儿，我的娇，我的梅花螺丝刀。我的爹，我的娘，我的衣服卖红糖，
1: 哎，
0: 我的心，我的肝，我的红豆萝卜干，
1: 嗯，
0: 宝贝蛋，夜明珠，你要不孝算我输，这太有意思了。
1: 这也是咱们那个听众
0: 全民狂欢，
1: 双子座的爸爸嘛，
0: 啊，
1: 就是原来我们总在一起健身的那个，
0: 嗯
1: 啊。那位律师，
0: 我知道他，你跟我说过他。
1: 对，
0: 嗯，
1: 哎呦，特别有意思，不知道他今天听不听节目？
0: 对，
1: 啊、
0: 这是在这个螺丝刀那个螺
1: 叫
0: 拧螺丝广告，
1: 折螺丝，
0: 嗯，
1: 是吧？叫啊，
0: 拧螺丝广告，
1: 对，在那个小游戏里边，
0: 嗯，折螺丝，
1: 对，就是那个说不会有人第一关都过不了吧？
0: 嗯、
1: 然后下面点击进入小游戏，结果变成了大家哈打广告狂欢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截图了。
0: 嗯、是，大家有没有在刷朋友圈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大家最近还刷不刷朋友圈呢？啊，我是第五个出现的广告位，
1: 嗯，
0: 到底广告位还是一个闪购的广告啊？
1: 哦，
0: 但闪购广告你也可以发，只要是微信朋友圈里边的公共广告，你发的留言，你的好友们都能看得见。
1: 哎，我在想啊，是不是这个小游戏相对来说大家都不排斥？
0: 不是，
1: 因为
0: 跟他什么广告无关。
1: 不，因为什么呢？有的很多这个广告看到之后，我会第一时间点到，我说不感兴趣
0: 啊，
1: 他就不给我推了。
0: 嗯，
1: 比如说有的时候点什么治疗什么。脱发呀，
0: 嗯，
1: 什么什么假牙呀，
0: 嗯，
1: 这些广告我都会点，不感兴趣，他就从来都不给我推，
0: 嗯，
1: 像你说的那个什么闪购啊、拼刀刀啊，
0: 嗯，
1: 从来我都不给我推，但是小小游戏吧，有时候你会看一眼，
0: 嗯、
1: 就可能还无伤大雅，有的时候会点进去玩两下，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小游戏在大家的朋友圈当中啊，大家一般都不会给他点没，
0: 嗯，
1: 所以才造成了，比如说在小游戏的下边。昨天朋友圈很火，
0: 那也有可能，
1: 对吧？你像那个闪购，我就永远刷不到。
0: 嗯，
1: 哎，你在那留言我也看不见。
0: 我刚才刷了三个广告
1: 啊、
0: 但是底下没有人留言，
1: 是吧？
0: 可能没人起哄，没人起头
1: 啊、
0: 有人起头了呀，大伙儿跟着风一起，哎，挺有意思的。
1: 是，
0: 尤其是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哎，微信朋友圈里边的朋友、在里边发了信息了，那这样的话就大家更愿意玩了。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嗯，
1: 昨天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这个小游戏的广告位下面留言？
0: 或者
1: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趣的现象？
0: 对，或者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啊？大家公用一条微信朋友圈，
1: 对，
0: 然后你在里边留言过什么？你看到过什么？
1: 嗯、
0: 或者说现在如果让你留一个公共的？啊，这样的留言你会留什么呢？
1: 你想卖点啥？公共免费朋友圈的广告位。
0: 嗯，哎，对，
1: 你没有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呢？
0: 嗯，
1: 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
0: 每天可以聊的话题很多、
1: 嗯，
0: 包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听的？是家里面的收音机，
1: 嗯
0: 啊，是网络收听，
1: 是大连云
0: 啊，还是说我们的车载收音机，
1: 是
0: 对吧？那如果说你是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那你用的是无线耳机、外放、蓝牙耳机、
1: 嗯，
0: 有线耳机，什么样的耳机来收听的呢？
1: 是，
0: 嗯，
1: 这要是在中山公园啊，那肯定就是外放
0: 啊，
1: 大喇叭挂在树上。哇啦哇啦的，
0: 恨不得别人哈
1: 隔二里地都能听
0: 见，很怕别人听不见他的那个声音。其实有人说了，为什么他那个大喇叭放那么大？会不会是因为有些老年人的听力不好？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
1: 不是，
0: 不是，就是想让你听、
1: 嗯。我今天早上来的比较早，然后我在中山公园还溜达了一圈，
0: 嗯，
1: 那个时候大概是6:30，然后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
0: 嗯，
1: 中山公园不有一个红色的小亭子嘛，
0: 嗯，
1: 然后一个大姐在那压腿。 挂了一个大音响，你就刚一进工商管理往那个方向走老远了，你是我的情人呐、啊！哎呦，完我就过去了，哎呀，太热闹了啊！
0: 是
1: 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每天听节目用什么设备来听？

0: 挺戴什么耳机呢？
1: 最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那种小白线儿的、
0: 哦、
1: 是吧，一根白线儿，两个小白塑料的那个耳塞，
0: 也有小黑线儿的，
1: 对吧，
0: 黑耳机，
1: 哎，这两种的，然后呢往耳朵里边一塞，是吧，啊，然后呢插在收音机里啊，手机上、
0: 嗯、
1: 哎，这样的话走道都没有问题。想当年呢，这种就是有线耳机应该是听广播或者听原来叫随身听，
0: 嗯，
1: 哎，人手必备的这么个东西。
0: 对，
1: 嗯，晚上睡觉之前，哎，都愿意拿这个东西一起来听。
0: 是，
1: 有的声音开得很大，还能听见耳机里边听出那滋滋滋滋的声音，
0: 太大了。
1: 然后就问他：“你的耳朵不要了？”开那么大声音，什么？我听你再说一遍。
0: 后来发现摘了之后也听不见了
1: 啊！而且呢，戴耳机还有个好玩的现象啊，
0: 嗯，
1: 有的人呢上课的时候偷偷的戴耳机听，
0: 嗯，
1: 然后尤其是长头发的女孩，她把那个耳机呢藏到自己的头发里，
0: 哦，
1: 老师听不见，看不着。然后呢，有人就跟她说话，因为她戴着耳机啊，无法判断自己说话声音大小。他嗷一嗓子，大家经历过这事儿吧？
0: 嗯，
1: 因为你戴着耳机，你自己说话吧，你判断不了自己的声音大小。
0: 对，所以你说话，你感觉我要盖过这个声
1: 啊，
0: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就挺大的。
1: 你会发现自习室的时候，大家很安静自习，他在听歌呢，然后旁边说：“哎，借我橡皮，
0: 怎么的？
1: 你说什么？”大伙一看都回头看他，怎么了？
0: 这老师
1: 小点声，小点声。
0: 老师百分百就能判断出来了。
1: 哎，你肯定听、哎、听耳机呢。
0: 而且戴这个有线耳机啊，还有这个浪漫的桥段。
1: 嗯，
0: 你看这电影电视剧当中，比如说
1: 啊，俩人一起是吧？
0: 哎，女孩在那听耳机呢，男孩想撩她，就特别说：“哎，你听什么呢？”
1: 嗯，
0: 挺好听的哈。完，女孩要是对她感兴趣，会摘下一个耳朵，
1: 嗯、
0: 哎，把这个他们同方向的这个哎塞到男孩的这个
1: 俩人一起听。
0: 哦，男孩说：“哦。”你听 no no 呢，我也喜欢听 no no 啊 no no, no 俩人一起摇，
1: 听的不是你是我的情人吗？后来呢，出了这个无线耳机，哎呀，大家一说，哎呀，想当年的无线耳机出来之后，欢呼雀跃，
0: 嗯，
1: 终于摆脱了这根尾巴。为啥呢？这个有线耳机啊，它老缠绕，
0: 是
1: 你平时你收完的时候，很少有人给它缠的规规矩矩的，即使你缠的规规矩矩，放兜里边一出来，
0: 嗯，
1: 它有死亡缠绕，
0: 对。它好像有那个韧性，嘚儿，经常缠在一起，
1: 卷在一起，然后就解那个东西，解来解去，嘣儿拽折了。
0: 对，很容易拽折，因为你来回折它嘛。
1: 对，然后经常会出现一个耳机不响了，另外一个耳机还响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你说扔了吧，另外好用；不扔了呢，还用不了。
0: 对，
1: 你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专门干这个的，嗯、但是我不收费。
0: 干这个的，
1: 我手里面有一大堆这样的，就是大家不要的那个零件，然后我专门给大家伙进行维修。
0: 哎呀！没想到啊
1: 啊，
0: 还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呢，
1: 就是我们
0: 挺有头脑啊，
1: 但是就是缺少一个经商头脑。我为啥不收点钱呢？
0: 嗯，
1: 我给多少个同学呀、啊，甚至别的班的同学都找我来修
0: 啊。你还要能修啊？会修啊？
1: 我会修啊，我可以把那个你不好使的
0: 那
1: 个耳机
0: 门打开，那个焊接那个东西不都特别小吗？
1: 我不是在给打焊接，你这不是不响了吗？我中间拿线给你剪断，拿一个我的好的给你绑上。给你配上
0: 啊，里面那电线连上啊，
1: 哎，连上电线，然后再给你缠上，你看不出来
0: 哦，
1: 做的很好，很精致的。
0: 哎呦，
1: 然后呢，都是一个颜色的，黑色的或者白色的，我有配套的配件、哦、问题是都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免费给人家配，
0: 哦、
1: 他们也不给我什么好处。你说我现在合计合计，为啥不要个3块5块的？
0: 那你不是落了个好人缘吗？
1: 光好人缘没有用，现在谁也不认识我呀。
0: 那不能这么想、
1: 哎，
0: 你是一个好人，
1: 是不？
0: 活、哎、雷锋嘛、
1: 嗯！我跟你说这句话最糊弄人的，这 CPU 的话，我跟你说、你是个好人。
0: 不，你要坚持做自己。
1: 哎呀，就像有女孩说的似的，我不能答应你，你是个好人，
0: 给你发好人卡了
1: 啊，然后给玉雷跑了。好人有什么用？好人，好人
0: 的。但是后来你说你的生意不就下岗了吗？出了无线耳机了。对不对？
1: 对，
0: 无线耳机一出啊，很多人还挺高兴的、
1: 嗯。
0: 哎呀，说终于摆脱了这根长长的尾巴了。
1: 但是谁能想到呢？分水流流转啊！现在这个有线耳机啊，杀了个回马枪，
0: 嗯，
1: 直接站在了时尚鄙视链的顶端了。
0: 哎，现在很多人呢又开始戴这个有线耳机了。
1: 嗯，有人说无线耳机除了无线全是缺点，
0: 嗯，
1: 有线耳机除了有线全是优点，
0: 嗯，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说到这个有线耳机，我一直用呢，
1: 嗯，
0: 就我现在还有两个有线耳机，干什么用呢？就是接就是笔记本电脑，
1: 哦，
0: 因为我每天晚上需要咱们节目不是后期剪音频嘛，
1: 嗯，
0: 剪音频剪故事，如果在家晚上有因为有孩子学习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咱俩这个节目啊。几乎啊，你有没有回听过
1: 啊？
0: 从头到尾都是咱俩的，哈哈哈哈哈哈。每当我要是用外放的时候，然后家里人说你俩上节目上跟有病似的，哈哈哈哈，全是这样、啊，所以就没办法。有时候我就插着耳机听。你要是笔记本电脑连着无线耳机啊，
1: 嗯，
0: 它有延时， 它是靠蓝牙连接的，
1: 哦，
0: 它多少会差个半秒，将近一秒的时间。
1: 明白。

0: 所以你剪音频呢对不准，
1: 嗯，
0: 所以必须得有一些耳机，所以有些耳机我一直在用。
1: 是，哎，咱说这个无线耳机来盘点盘点啊，无线耳机，
0: 嗯，
1: 第一几乎天天要充电，
0: 嗯，
1: 忘了充那就是个摆设，用不了了。
0: 对，
1: 一不小心呢还容易丢一只，你要补配那一个比买新的还心疼呢。信号不好的时候呢还老断连，
0: 嗯，
1: 玩个游戏呢音画不同步，
0: 对，
1: 能把人急死，
0: 因为它是蓝牙连接的。
1: 哎，对了，哎，
0: 也得看这个信号。
1: 但是你看这20块钱左右这个有线耳机，哎，叫电子碟味儿，
0: 嗯，
1: 不用充电不怕丢，是吧？不用配对插着就能听，
0: 对，
1: 音质还特别稳，
0: 是，
1: 哎，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高音质的那种，
0: 嗯
1: 啊，真的很好听，
0: 因为它是物理直连的，
1: 嗯，
0: 直接插口的，
1: 对，
0: 所以是零延时无损传输。有人就开玩笑说了，这个音质啊简直吊打啊千元的头戴式的耳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都那种头戴式的吗？特别的这个炫酷，
1: 嗯，
0: 跑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走道的时候，哗，什么都戴头戴一个，
1: 嗯，
0: 哎，但是跟大家说啊，尤其是晚上女孩出来夜跑啊、走路啊，尽量别戴这个就是头戴式的耳机，
1: 听不见，
0: 你听不见外面的环境的声音，不利于这个安全，包括你过马路啊啊，或者有什么治安事件呢，
1: 嗯，
0: 对吧？还是要警惕一点。
1: 对，另外呢，现在呢，各大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有线耳机的穿搭教程。哎，这一根白线可以说玩得明明白白的，
0: 嗯，
1: 比如说挂脖式的，
0: 哦，
1: 耳机一戴，哎，线呢自然垂在胸前，搭配一些白的 T 恤、卫衣，哎，慵懒松闪这个松弛的感觉，直接就拉满了。
0: 哎，让我突然想到了很多的这种好看的海报啊，
1: 嗯，
0: 包括这卡通漫画的人物，不都是这样吗？
1: 对，时尚的小姑娘小姐，
0: 哎，戴个耳机，然后穿一个很宽大的 T 恤，
1: 对
0: ，T 恤上面有个简单的图案，然后这个白色的线儿，
1: 尤其是帽衫卫衣，
0: 哎，对。
1: 对吧，这种特别的这种时尚帅气，
0: 嗯，
1: 尤其是很多小男生然后小哥哥那种感觉的，
0: 嗯，
1: 哎，戴这样一个必须是这种有线的白色耳机，
0: 嗯，
1: 然后手揣个兜一插兜一走来回晃悠，哎呦，迷倒多少小姑娘。
0: 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有线耳机啊还有一个最好的好处，知道是什么吗？
1: 啊，
0: 防手机丢
1: 啊，哦，
0: 有线耳机插在你的手机上，如果真的原来不说嘛，有人要是偷你的手机，手机一拿走，
1: 嗯，
0: 线拔只要一拔断，
1: 嗯，
0: 没声了
1: 啊！对，
0: 你马上知道手机离开自己了，
1: 哎，
0: 对不对？或者说这插的比较紧，他这一拽，叭给你耳朵
1: 拽
0: 那个拽掉了。
1: 但是以前也出现过什么情况呢？啊，在过去啊，
0: 嗯，
1: 就是在那个胜利地下，那不有那个冬天冷的时候，
0: 嗯，
1: 有那个特别厚的那个帘子吗？
0: 门帘子，
1: 你一掀帘儿
0: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哎呀，我的耳机怎么当了呢？
0: 对，
1: 耳机自己当了在外边了。一回头，手机没了，
0: 一个小粗溜粗溜跑了
1: 啊！你根本找不着人。
0: 对，
1: 哎，
0: 那个时候就是小偷还比较多，
1: 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嗯，
0: 对，
1: 嗯，哎，胜利地下也没有人了。
0: 还有呢，耳机就是有线耳机什么呢？就是项链式的戴法。
1: 嗯，
0: 哎，因为有的线比较长，
1: 嗯，
0: 可以有人说在脖子上绕一圈，
1: 哎
0: 哎，秒变那种特别帅酷的这个项链，
1: 嗯，
0: 套在脖子上了。
1: 对，
0: 但是这也得分搭配。
1: 还有挂件呢，不想戴了，随便团成一小团，哎，挂在一个腰带上了，
0: 嗯，
1: 远看像一个工装的配饰，是吧？近看才是耳机，
0: 嗯，
1: 这反差感、街头范很足。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 DIY 的改造啊，有这个心灵手巧的朋友啊，给这个耳机啊贴贴纸，做电镀。换一根彩线儿，硬生生的把一个电子产品改成了赛博朋克风。
1: 嗯，
0: 哎，你不是会这个吗？
1: 啊，
0: 给这个耳机换线儿
1: 啊，
0: 你可以披一堆各种颜色的线儿，给人换线儿，是不是？白耳机换红线儿，
1: 是
0: 黑耳机换绿线儿，
1: 也很漂亮，是不是？
0: 哎，换彩线儿。
1: 最绝的是啊，有品牌就直接推出了不能听歌的有线耳机
0: 啊，
1: 就纯当项链卖
0: 啊，
1: 就在那摆着，底下你口没有，
0: 卖一根塑料线儿呗，
1: 就个线儿。
0: 嗯，
1: 连听歌功能都不要了，就要这个线儿和造型，你说这玩意儿有意思吗？
0: 这确实也挺有意思，没想到，
1: 嗯，
0: 这个耳机和耳机线儿再次的翻火了，
1: 就潮流时代的这个心思啊，你别猜，
0: 嗯，
1: 猜来猜去你真猜不明白。
0: 对，
1: 现在反正大街上你得看见一个戴耳机的小伙儿、小小孩、小姑娘，
0: 嗯，
1: 你觉得他这个老套了吗？
0: 嗯，
1: 没有吧，反而觉得还是挺时尚的，就是这种特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现在这个手机出的
1: 太薄了。
0: 你插不了有线耳机，
1: 就是 3.5 那口啊没有了，
0: 嗯，
1: 全变成 Type-C 接口的，在转换器，
0: 对，
1: 你得带个转换器才能听，这也是客观上造成很多无线耳机啊没地儿用的原因之一。
0: 所以现在哈，卖转换器的估计要火，
1: 嗯，不用估计，那玩意儿随便买有的是，
0: 嗯，是不是？
1: 那几块钱一个，
0: 嗯，
1: 啊，很便宜。
0: 所以呢，从被淘汰的电子垃圾啊，到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叫复古潮流单品，这算是有线耳机的这么一个逆袭吧，也反映年轻人呢一代的心理状态，
1: 嗯，
0: 就是反内卷、反焦虑，回归简单。
1: 嗯，
0: 我不跟你卷上千块钱的这个耳机，
1: 嗯，
0: 哎，我就戴一个有线耳机，戴起来还挺帅，
1: 嗯，
0: 质量还挺好。
1: 是啊，所以说朋友们可以说说，你现在听的我们节目的话，

0: 啊，包括家里边听的手机什么的、
1: 嗯、
0: 你是用无线耳机还是有线耳机？哎，当年那些我们用耳机来听节目听广播啊，听歌的，听 MP3 的那个年代的回忆，你还有印象吗？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那年我们和有线耳机的啊欢乐的岁月。
1: 对，你是用什么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啊。
0: 嗯，
1: 动动就说了，我就是用这个听你俩的这个节目的
0: 啊。
1: 哦，
0: 就是无线的，
1: 这是对、
0: 嗯、
1: 就是绕脖式的、那个、
0: 哎，无线绕脖式的，然后也是插到耳朵里的。 其实无线耳机有一个好处吧，尤其是那种就是用这个骨传导声音呢，它会防止那耳塞啊塞到耳朵里边时间太长了，造成听力受损。
1: 对，现在尤其是在这个户外跑步的时候，一般都带骨传导，它贴在你这个耳朵旁边、
0: 嗯、对，
1: 听小骨的这么一个位置，
0: 是，
1: 这就传递进去了。
0: 对，声音也很清楚，它不会受到这个影响。有人说，那会不会跟无线耳机相比，无线耳机贴得更近，离耳膜更近，哎，听得没有杂音更好，会有的有点关系。嗯，但是我觉得影响不大，
1: 不大，对、
0: 嗯，
1: 除非说你是发烧友，对这个听质要求特别高。
0: 嗯，
1: 朱小磊说了，我用手机外放啊，因为一边干活一边听啊。不太爱戴这个耳机啊，影响听力。
0: 我觉得自从有人说听这种无线这个有线耳机戴耳朵里头之后啊，长时间会损伤听力之后，好多人就不用它了。
1: 嗯
0: 嗯，
1: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你戴有线耳机啊，无线耳机就耳塞式的哈，
0: 嗯嗯，
1: 一定要音量不要调太高。
0: 嗯、
1: 你想啊，就这个发声的声源就贴着你的耳朵眼里，
0: 对，
1: 在那耳膜边上哇啦哇啦的，真的几十分钟之后，
0: 嗯，
1: 人们不有专家说吗？听力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它是可逆的，
0: 嗯，
1: 但如果你天天这么听，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哎，大志贤贤说了，我家里边全是单只的无线耳机，你看看它老丢，
1: 配一个其实也挺贵，
0: 没法配。
1: 最主要的是人家不卖单只，
0: 嗯、哎。
1: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商家做生意，要买买一对儿，
0: 嗯，那一个赶上一对儿价钱了，
1: 可不吗？
0: 哎，
1: 桃子说了，他说我早就换回有线耳机了，健身的时候出汗，哎，整坏我好几副蓝牙耳机，
0: 嗯，
1: 哎，有时候人走了，耳机在这个耳朵上，
0: 嗯，
1: 哎，这个盒扔在跑步机上，我就感觉太鸡肋了。
0: 对，你健身的时候你穿的衣服一般都没有兜，
1: 嗯，
0: 没有兜的话你不能往哪放，这东西挺麻烦。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健身的时候就是沉浸式的哈，必须还得戴个耳机、嗯、
0: 哎，
1: 周亮说了，时尚就是个轮回圈啊，今年不但有线耳机啊就是开热了啊、
0: 嗯、
1: 老式的数码卡片相机也重回 C 位了。
0: 是，
1: 前段时间我们也讲过这个，
0: 嗯，
1: 这卡片机这个价格还在不断的翻高呢，
0: 哎，
1: 包括一些老式的这个相机。
0: 其实你说这东西为什么叫轮回呢？
1: 嗯、
0: 这其实一涨一跌，或者一热一冷，冷完之后再热，
1: 嗯，
0: 一翻红了，你说这个经济不就上来了吗？
1: 是，
0: 对吧？当你玩够这个玩那个了，完了再回来玩，这不就是两次了吗？
1: 哎，
0: 无限的循环，经济不就这么发展下去吗？
1: 有的做企业的吧，该坚持的也得坚持，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卖有线耳机的，
0: 嗯，
1: 你觉得哎呦没人买了、
0: 嗯、
1: 把东西全处理了，你知道哪一天又火了
0: 啊，
1: 你手里有一批货，这下趁着翻红还赚一笔，
0: 但这几年老婆孩子都饿不行了、
1: 啊、就这个东西你留着你可以进点别的嘛，
0: 啊、
1: 哎、多种经营，就你别绝根是全给整没了、
0: 啊、朱小磊也说戴耳机啊也是有线的，那无线老不记得充电、
1: 啊、
0: 你看看、
1: 哦、
0: 是不是他老得充电，他你要是又戴时间长那个无线耳机的话，
1: 对，你要总充，
0: 对，
1: 天天都得充，
0: 大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1: 嗯
0: 嗯，
1: 秦说了，他说我的工作呢是做业务的啊，每天需要跟客户啊通很多的电话，我在公司就一直用有线耳机，这是零延时啊，啊，连接稳定，音质好，最重要的是啊这个拾音效果好啊，客户听得很清晰，这一点呢真的是只有上千或大几百的蓝牙耳机才能达到的音效，
0: 嗯，
1: 性价比拉满。出门或者在家的时候是戴无线耳机比较方便，
0: 嗯，
1: 所以你看要正经干工作的时候
0: 还得是有线的，
1: 有线，
0: 嗯，对，大家可以说继续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平时听一些音频的东西啊，广播啊，收音机，还有我们的这个歌曲啦，干什么其他的事啦，你是用无线的还是有线的耳机，
1: 嗯
0: 啊，说一说那些年你跟有线耳机共同经历的岁月，是吧？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吧。
2: 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这事儿挺新鲜。浙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这边有一个双向障碍科的主任，他说呀，说这几年前呢，前几年前呢，接诊过一个00后的女生，其实表面看吧，你不但觉得没有问题，反而觉得这是好事。
1: 咋的呢？
0: 这个女生啊，初中高中时期啊，情绪啊已经出现过问题，但是呢，她接连考上了重点高中，211985大学，
1: 哟，那挺不容易啊，
0: 逆袭考上了985。
1: 哦，
0: 家长觉得这是好事啊，孩子以前学习还一般，突然间就开窍了，
1: 哎，
0: 然后蹭蹭蹭蹭蹭，重点高中211985全考上了。
1: 老话就是说这孩子开窍了，有的孩子可能就开窍晚，这孩子可能突然就开窍了，
0: 是
1: 一路开挂，重点高中，好大学，
0: 对，
1: 结果直到大学毕业前夕，女生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家长才意识到不对劲
0: 儿，
1: 到医院一看。姑娘患上了精神疾病，
0: 你说谁能想到这孩子？按咱说这多好啊，蹭蹭蹭的，那学习成绩上去了，
1: 那就是学习这么好，
0: 知道学，
1: 考上大学了，知道学，怎么还得病了呢？
0: 哎、
1: 而且专家说了，得的是双向情感障碍。这个什么叫双向情感障碍呢？这个精神疾病的核心呢是情绪的两极波动，所以叫双向的。
0: 哎，
1: 要是躁狂，表现出躁狂这个象，表现为什么呢？情绪高涨，话多。睡眠需求减少，我估计你说是不是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睡眠少啊，话多啊，呱呱净学习来着啊。然后情绪要是低落的时候呢，少言寡语，活动减退，这两头极端。说这个病啊，容易还遗传呢，遗传因素占比80%呢。
0: 哎呦，
1: 然后外界压力多为是诱发的因素，本身可能有点遗传的因素，估计再加上啊学习压力大，家长再卷，一下子诱发这孩子了。你说让我学吗？行，那我往死学，我就学呗。
0: 哎，
1: 学给你们看。结果他自己可能是承受了相当的压力，自己可能是不愿意学，每天引着强大的这个精神压力，学学学学。最后你说感觉家长好像没问题，大学都毕业了，眼瞅找工作了，孩子的精神病爆发了，一下体现出来了。
0: 是，这是精神疾病。
1: 哎，
0: 但我觉得精神疾病应该还能调节，但是这怎么说好呢？因祸得福。是不是啊？确实也得了点病，但是呢，确实也是改变他的命运了。这一下重点高中大学全考上了。如果说没有这一次那啥呀，那可能他还真就不一定有这种路线走。
1: 但是我是觉得
0: 还挺可怜，是吧？
1: 对，挺可怜的。再说你这个病，咱也不知道这个发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严不严重？如果说就是你考上也考大学了，但是你这就为了什么呀？你不得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人生吗？你这个病可能会陪伴你很久，能不能治愈啊？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会不会发作？因为这个病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对你未来这么多年，你想你才20多岁，后半生多少年呢？这个病要陪伴着你，你这个生活的质量会过得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未必是福啊。
0: 是啊，
1: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怎么想。
0: 当我们都盯着孩子成绩的时候，一看表面一看，哎呦，重点高中211985，好啊，但是是不是忽略了孩子的心理的东西？
1: 对，孩子这个精神状态啊，
0: 这
1: 个专科的医生说了，他说自己的团队啊，去年的门诊量是多少呢？31000名患者，其中15到19岁的患者发病概率是最高的。
0: 这不初高中吗？
1: 那可不吗？
0: 那初高中的压力大呀，都知道啊。
1: 15岁一般就是初3到19岁刚上大学，就这一段年龄。所以说这个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提醒家长啊，对孩子如果有病，该治病治病，该吃药吃药。不要擅自停药或者调整了这药物的剂量，这是造成了孩子病情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再就是我在想啊，是什么诱发了这么多的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疾病。
0: 对呀，
1: 这个
0: 都
1: 是觉得哈，整个的教育应该去反思和警醒一下，我们到底需要是什么样的人。是说就是学习好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

0: 就是考大学，还是需要一个健全的、积极的、健康的人生。
1: 对，其实现在主管部门已经一点点在发生变化了。你比如说晚到校，是不是取消了晨读，这些不都是吗？对吧？包括那个不公布你的成绩，用 AI ABCD 档，然后取消了一些模拟考试，一些不必要的考试也不允许考了。那就是让你别那么卷吧，这些你能看到有些变化，
0: 是有变化。所以说，但是我们也希望吧，
1: 继续变。
0: 哎，一个是能够执行，
1: 哎，
0: 一个是继续有一些好的变化，
1: 哎，做得更好吧。
0: 对。
1: 现在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的发展大行其道。很多人不也说了吗，说我们到底真的需要背那些东西吗？ AI 我一句话就可以掌握很多的知识了，那以后 AI 是不是可以， AI 的这种普及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以后不用再学那么些的东西，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和知识是不是就可以了？
0: 这个东西吧，还得看时代的发展。不是也担心嘛，就是人们可能会过度的依赖 AI，
1: 那就依赖呗。
0: 一旦你依赖 AI 的话，它会改变你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1: 那就改变呗。
0: 如果 AI 是占领了你的生活呢，
1: 那就占领呗。
0: 它说什么是什么。如果它说的是错的呢，如果它控制了你的生活呢，
1: 你像现在手机
0: 控制了你的精神状态，
1: 你说我们是控制了手机还是手机控制了我们？现在好像不好说，这是我的手机，但实际上手机心合计我早就控制了你。是不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自然人呢被这个科技完全控制了。你得想，能是太好的事情吗？
1: 你比如说现在吧，各种各样的提供方便的，我们可以扫码。扫码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过去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流程，现在扫个码就解决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生活中扫码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到处需要扫码。
0: 对
1: 啊，简单来说，我买个饭，我吃个饭，我需要扫码啊，我进个小区需要扫码。我这个哪怕我去点杯快那个咖啡，我得需要扫个码。我点个菜扫码。
0: 对，
1: 全是扫码。我出闸机啊，我进地铁出地铁扫码，
0: 也要提供二维码，
1: 全是码
0: 扫一下。
1: 哎，这不是最近吗，有人刷取餐码出了地铁站了。你说这码扫的
0: 这咋回事呢？这二维码是一样的呀？
1: 不一样啊。
0: 最近呢，有一个上海的乘客呀，坐地铁啊，从地铁出站的时候啊，误将啊这个瑞幸咖啡的取餐码当成了乘车码了。哎，
1: 刷闸机，
0: 把手机一出示，叭往闸机上一扣，闸机啪打开了，啊，请通行。意外放行了，结果引发呀全网对地铁系统漏洞的一个热议。
1: 咱都知道啊，这个瑞幸他家取餐呢，还非得拿那个码扫一下子。咱也不知道什么用哈。可能他们觉得有用，
0: 就录入系统呗，就感觉是省事儿呗。你这个码里面也不包括你的相关的信息，你订餐的信息，订了什么东西？
1: 问题他也不看呢，
0: 就不，他瞬间就进入到系统当中了。你比如说每天盘点，你卖了多少杯，哪些乘客不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买了什么，他会有瞬间记录，就省着手动记了吧。
1: 是啊，所以说你看老有这个码，结果这乘客呢一不小心啊混淆了二维码，没想到能够成功。这确实挺奇妙的。这个闸机系统啊，在验证的时候仅检测到了二维码格式，二维码
0: 行，
1: 合规，有进站记录，放行。他没有验证这个码是真的假的。反正一看有二维码，进了放
0: 就可以了。
1: 结果导致闸机误放行，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对，但是很多的这个地方那个地铁的二维码呀，是和你这个金额是挂钩的呀。它涉及到扣费啊。
1: 可不是吗？
0: 你进站扫下二维码，然后证明你进去了，完了出去的时候再扫二维码，他给你测算你的时长嘛，做了多长时间多少公里嘛。
1: 所以这个乘客呢赶紧联系了服务台，补交了费用，要不然的话自己可能会按照啊最高票价区间来结算，就赔了。
0: 也有可能上海地铁直接找到瑞幸去了，哎，刚才是不是你们咖啡坐我车了没给钱。
1: 另外就是你频繁如果尝试这种啊，可能会触发系统异常的检测，影响乘车的信用，甚至纳入到异常名单，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
0: 对，
1: 那他能出站是不是也能进站呢？
0: 那有这个可能啊，还有这个可能
1: 了。大家别试啊，大家别试。
0: 对，因为这个上海这位乘客呀，他是误触的，他是确实不小心的，千万不要说拿这个空子，我拿这个二维码去试，如果真的是找到了你了，这是涉及到你的个人的信用的问题，你就相当于说是什么呢？故意逃票，
1: 逃票，对，
0: 对不对？就相当于说你投了假币，坐公交车投假币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信用风险了，哎，如果未刷码出站，可以通过服务台来补登出站信息，或者使用支付宝自动补票功能，使用 NFC 交通卡可以。

0: 避免这个网络延迟或者二维码混响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其实交通卡也很方便，只不过你得随身携带。现在不带个手机吗？
2: 手机
1: 直接刷就可以
0: 了。NFC 功能嘛，你把它打开
1: 啊，那也可以。
0: 对，
1: 嗯，有人说网友说呀，世界就是巨大的一个草台班子，甚至说这是不是瑞幸跟地铁联名的呢？
2: 嗯，
1: 没告诉我们吧？是不是可以用？
0: 嗯，哎，是不是有可能这二维码确实是就是重复了呢？有没有可能？虽然这二维码打开，密密麻麻的，
1: 嗯，
0: 烂糟的，
1: 嗯，
0: 但是你想生活当中各个行业。各种二维码来回变化，它是不会出现重合的情况吗？
1: 嗯，
0: 就真的他这个就像这个人
1: 应该不会重合，
0: 这个人的手纹和那个人手纹又真就巧，他俩就一样了，
1: 不会重合，
0: 不会有这个概率吗？
1: 应该不会，
0: 或者说概率非常非常的小，
1: 不会，
0: 几亿分之一，
1: 就像这个数字一样，它可以数字编码嘛，
0: 嗯、
1: 二维码它也是有码嘛，
0: 嗯，
1: 对不对？你看那在中国14亿人口，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号码，
0: 嗯，
1: 它也不重啊，
0: 有重合的，
1: 一模一样的呀，
0: 对，有重合的。
1: 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模一样，
0: 对呀、
1: 啊，那怎么可能？
0: 那怎么不可能呢？比如说，咱俩就是同一个省、同一个市、同一个区、
1: 嗯、
0: 同年同月同日生、同一个性别，
1: 嗯，
0: 咱俩是不是有可能是一样的号码？
1: 不一样，身份证号码是唯一的，
0: 嗯，
1: 不可能两个人身份证号码一模一样，不可能。
0: 那就像咱俩这个，就像刚才我说那个情况呢，
1: 他尾号是进行区分的，
0: 最后一个尾号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有区分的，
0: 哦，
1: 他不可
0: 能就在最后一位
1: 身份证号码，
0: 但前面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哎，前面
0: 省、市、区，然后中间的生日。
1: 对，
0: 然后后面几位是、
1: 大连210202是吧？那都没问题，
0: 哎，
1: 中间生日都没问题，就尾号嘛，
0: 几月几号啊？
1: 尾号
0: 差最后一位，
1: 对，肯定有区分的，
0: 有可能，
1: 嗯。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3回，铁棒除寇，盗妹逐心猿。

0: 帮会的未来发展计划。
1: 好好，
2: 大伙儿呢跟着这个新领导人哎就到了家了。一进院啊，这小杨哥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哎，怎么有这生人味儿啊？他又悄悄地跑到后院一瞧，这儿拴着一匹大白马，哎，这怎么像白天里那个大和尚骑的呀？他让手下呀20多个弟兄在这个前院啊就埋伏下来，他自己呀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就问他媳妇儿：“
0: 我说家里的，后院拴着一匹白马，是不是有和尚到咱们家投宿来了？”“
3: 哟，当家的，你怎么才回来呀？今天呢？”果然来了四个取经的和尚。
0: 哦，他们都长得什么样啊？
3: 就一个啊，长得是白白净净、英俊帅气，其他那三个也长得那真是啊，奇形怪状、五谷丰登的。一个是猴脸儿，一个是猪脑瓜子，还有一个是蓝脸的大夜叉。
0: 哦，小杨哥反应过来了。这是仇人住到我们家来了，他偷摸摸啊，猫着腰就回到了前院，跟这个手下这帮土匪就说了：“兄弟们，哎，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仇人见面，谁也别怂啊！咱们报仇的机会来了，咱们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2: 土匪们一听啊，一个个是摩拳擦掌。都要把这唐僧师徒啊是碎尸万段。这小杨哥呀就跑到厨房，先去端了一些吃的给手下弟兄们吃，等吃饱喝足了，大家呢就把这个刀啊拿出来，在这磨刀石上啊蹭楞唰啦蹭楞唰啦就在这磨刀。这个时候啊，这小匪头小杨哥的老爹老杨头被惊动了，一开门就进来了。
4: 哎呀儿啊，你们要干什么呀？
0: 哼，爹你就甭管了，赶紧回屋插好门，多大的动静也不要出来
4: 啊！
0: 老杨头啊，吓得哆里哆嗦的回屋里去了。这一琢磨，不行啊，得给几个和尚师傅报信儿啊，可不能出了人命，可不能缺德呀。老头啊，从后窗户就爬出来了，连滚带爬的跑到了后院，钻进师傅的屋里呀、啊，一看这床上是又是猴又是猪啊，跟上动物园了似的。惊醒了众人，是诉说了经过。
2: 孙猴能怕这个吗？眼睛啊瞪得溜溜圆啊，蹭的一下把这铁棒啊就拽出来了。
3: 哼，老杨头，那对不起了，你呀、啊、回头再重新啊生一个儿子吧。嘿嘿嘿，这个呢我就送他入轮回。
4: 猴长老，你可别逞能啊！他们20-30个人呢。再说了，我还不想换儿子。主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生不出来了。
0: 还得是唐僧能够压事儿，瞪了猴子一眼：“悟空，快把铁棒收起来，我们不要给老人家添麻烦，我们连夜逃走吧。”
3: 嗨，
2: 孙猴啊，还得是听唐僧的，心想啊。俺这么大个齐天大圣，能让几个凡人强盗啊追得啊滋滋跑吗？没有办法，师徒四人呢是着急忙慌，挑着行李，牵着白马呀，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啊，就跟吃面条一样利索，顺着后面就跑了。回头呢再说这个小匪头，不一会儿啊，众人这刀啊就磨快了，他就带着一帮土匪啊，是挠的一声啊，冲进了他家后院，咣就踢开了房门呐、啊，进屋摸黑就砍呐、啊，气势咔嚓叮当，咔嚓咔嚓当，一通忙活，忙活完之后啊，点上蜡烛再一看，嘿，桌椅板凳砍个稀碎，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0: 小匪头一摸这被窝还热乎呢，这是刚离开不久啊，一闻，哎，这一股猪圈味儿，弟兄们。没错，这睡过一头猪，
3: 这还有猴毛呢。
0: 老板，给我追！这小杨哥啊，带着众匪徒随后就撵呐，这蹭蹭蹭蹭蹭蹭，这脚程还挺快，奔着这西边啊就追下去了，一直追到了东方日出，远远的就看见唐僧一行人了。唐僧这骑着马回头一看呐，哎呦，好几十人是气势汹汹，拿刀动枪的。悟空、八戒，这可怎么办呢？
2: 悟空啊，虽然跟唐僧生气，这时候啊也得护着老师啊。师父，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你们先行一步，俺老孙
3: 陪他们玩上一会儿。
0: 好好，悟空，你玩可以，但是你别把他们给玩死了。

0: 哎呀，走吧走吧，我心里呀有数。
1: 孙猴说这话呀，那是咬着后槽牙呢，他心里那股火啊始终都没散呢。悟空抽出铁棒往肩膀上一扛，往道路中间就这么一站。不多时啊，这帮土匪可就杀到了，为首的这个小杨哥一看，
2: 哎呦，嘿嘿，冤有头债有主，我说小的们
3: 有
4: 在
2: 给咱们大哥二哥报仇雪恨呢，给我废了他，
3: 废了他，杀呀，弄死他，弄死他。
2: 这帮家伙还真挺猛啊，抡刀的，举斧子的，抡弄大扎枪刺的，哎，奔着悟空啊就下了绝情了。
1: 再看这孙猴啊，是嘿嘿一阵冷笑啊，杀不尽的毛贼草寇，白天饶你们一命还不知悔改，这大晚上你们是喝了假酒还是吃了假药了，还敢招惹老孙，那就送你们轮回往生。猴子呢是憋着气发着狠呐，把掌中的如意金箍棒就抡开了，13500斤的大铁棒啊，抡得跟那大风车一样啊，啊呜呜，啪嚓啪嚓，叮当嗖嗖，啊啊，啪嚓啪嚓，啊啊，那是碰着就死，挨上就完呐。20-30个小土匪眨眼之间是尸横一地，血流飘出，全让猴给敲死了。
2: 不远处的唐僧就听着这边不是好动静，哭爹叫娘的，还噼着啪嚓的，预感到不妙。没几分钟，这孙猴呢窜窜跳跳的就追上来了。悟空，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0: 嘿嘿嘿，怎么样了，师父？嘿嘿，我把他们啊全打死了，打得啊死死的。
2: 啊，那个老施主的儿子呢？
0: 嘿，那小子是个匪头，我还啊多赏了他一棒，保证他的亲爹老杨头来也认不出来了。
2: 啊，你这破猴，我不叫你杀生，不叫你杀生，你为什么又要下此毒手？
0: 师父，杀恶人极为善念，我是在那儿啊做好事儿。
2: 泼猴，你太恶毒了，我们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看见过路的蚂蚁都要小心躲过，你
1: 孙猴心说呀，你这和尚啊太絮叨了，你要不是磨磨唧唧，我还不至于杀这么多人呢。师父，反正都已经杀了，人死不能复生，您看怎么办吧。
5: 哎呀，猴哥啊，你就别跟师父较劲儿了吧。
2: 八戒也看出来孙猴的情绪不对劲儿了，再看唐僧那也发了狠，二话不再多说，双手合十坐在路边，开始使用绝招紧箍咒了。你这破猴不听话，我就给你爸你妈打电话，你爸你爸不管你，只有师父来疼你，你要还是不听话，脑瓜给你来爆炸。
1: 孙猴那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老和尚的紧箍咒啊，疼得悟空是翻跟头打把，是疼痛难忍呐。这个金箍圈啊是狠狠的往这肉里勒呀，眼瞅着这猴头就勒成了葫芦形了，是两头大中间窄
0: 啊啊，痛煞我也，痛煞我也。
2: 沙僧一看呐，心疼大师兄啊，扑通啊就跪倒在地，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就连猪八戒都跪在地上了，
5: 哎呀师父呀，啊猴哥啊都快疼死了呀。
1: 但这一回啊，孙猴是真够拧的，他是连咕噜带爬呀来在了唐僧的近前，还质问师父呢，
0: 师父我到底有什么不对？
2: 你这泼猴无辜杀生害命，尤其是那老施主的儿子，就看在他老爹爹的面子上，也应该饶他一命，那是他家的独苗啊，你把他打死了，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呢？
0: 养老送终，这样的恶人不除，又有多少人都活不到老啊。
2: 还跟我犟嘴是不是？今天这紧箍咒我非得念10000遍不可。甭说10000遍了，就是再来个10遍20遍呢，孙猴今天呢就得死在这儿啊。还真是多亏了沙僧八戒呀，跪在地上是苦苦哀求，一看不管用，八戒来了主意了，举起手了呀，就把这猪蹄子啊嘣就塞唐僧嘴里去了，没给唐僧给吐了。 啊呸呸。

0: 呸呸，我吃素，我不啃猪蹄子。这唐僧气的呀，好好都给他求情，不让我念，行，猴头，从今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回你的花果山，我走我的取经路，从此我们割袍断义，画地绝交
1: 啊。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别叫我师父，我没有你这个徒弟，你赶紧给我走。
1: 哎呀，你这心够狠的了，两口子离了婚还得痛哭一场呢，你这翻脸比我这酸脸猴还快呀，打发我比打发那臭要饭的还痛快。孙猴是本来较着劲，又让唐僧啊是一顿紧箍咒，又被割袍断义往外撵。好好好，此处不养爷啊，自由啊养爷处啊，处处不养爷，爷还可以啊卖棉裤啊，不让卖棉裤啊才把啊爷难住。嘿，走就走。孙猴啊也没回头，脚尖一点地，蹭就跳上了半悬空，这噔噔噔噔，狠狠的一个跟头啊，他就飞走了。
2: 八戒、沙僧可傻喽，再抬头看天，大师兄连个影都没有了。
3: 哎呀，大师兄啊！
2: 说句心里话，这回啊，沙僧、八戒多少是埋怨师傅的。那孙猴为保唐僧取经，每天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师傅是挡风遮雨，斩妖除魔。哪次唐僧遇险，这孙猴不是冲在第一位呀？
1: 大战黄风怪，孙猴眼睛差点没瞎了。攻打平顶山，让银角大王压得孙猴是七窍流血；激斗红孩儿，让三昧真火烧成了重伤；在那金兜洞，孙猴把棒子都丢了；在独敌山，让这蝎子精啊好悬没给蛰死。而师傅呢，肉眼凡胎，因为白骨精已经赶走孙猴一回了，结果这个团队啊差点是全军覆没，自己呢也变成了老虎，最后还是猴哥救的大伙。想到这儿啊，八戒、沙僧哥俩是长叹一声，哎。
2: 唐僧还生气呢，骑在马上瞪着眼撅着嘴，呱嗒呱嗒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唐僧又来毛病了。
0: 八戒，为师有点饿了，你去化些斋饭来吧。
2: 嘿，八戒一琢磨，这以前都是猴哥的事儿啊，这回啊落到我头上了，只好答应一声，架起云彩飞到了半空。再四下那么一望，好嘛，方圆百里是荒无人烟呐，上哪儿去化斋呀？只好硬着头皮认准一个方向，这就下去了。
1: 就剩下沙僧啊守着师傅。没一会儿啊，这唐僧啊他又来活了。
0: 悟净，为师有些口渴了，你去打些水来，顺便看看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4: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1: 沙僧啊是老实持重，拿起了紫金钵盂也出去打水了。啊，过了一会儿啊，唐僧啊他又来事儿了。
0: 白龙马呀，我是又饿又渴，你去看看他俩都到哪儿了，咋还不回来呢？
1: 白龙马是秃噜噜打了个响鼻，
4: 滚！
0: 哎哎哎哎，你刚才是不是骂我了？
1: 在这荒山野岭啊，又饥又渴的唐三藏正焦急难耐，突听身后是风声响动，紧接着传来了脚步声，吓得他赶紧是回头观瞧。
0: 啊，是你？
2: 这正是杨家宅内梦方酣，匪至寻仇夜色寒，大圣除凶施怒浅，紧箍咒下别离难。
5: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

0: 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 99.1

0: 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人，
1: 快乐在进行。
0: 哎呀，一早上太欢乐了啊！也感谢现在我们处于这个 AI 时代，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1: 啊！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与时俱进啊！这里是欢乐一家人，我是与时俱进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与时俱进，但是依然应该
0: 不拖后腿，
1: 做好本职工作的茶水小王。
0: 好。
1: 这个有些工作呀 AI 可以帮助你完成的更好，当然有些工作的话 AI 也完成不了，
0: 你也不能完全的信任他依赖他、
1: AI,
0: 最近这不有个新闻吗、豆包啊说的话就不是特别准呐、对不对、是吧，
1: 用大连话说胡咧咧呀，
0: 哎呀你也不能完全相信他呀。
1: 你看豆包的话能播新闻，
0: 嗯，
1: 能取代播新闻，
0: 嗯，是，
1: 但是你说能取代像飞姐这样的主持人吗？他能脱口秀吗？
0: 豆包你知道有个什么弱点吗、
1: 啊、
0: 唱歌跑调。
1: 哎，飞姐就拿这一个就拿了他了、我跟你讲
0: 就拿不住你了。
1: 是不是
0: 有本事咱俩 PK
1: 啊？对，那个关键他还搭档不了茶水小王卖货。
0: 搭不了，
1: 搭不了，是不是？
0: 这是20多年培养出来的，
1: 是不是啊？
0: 这种默契绝对不是吹的、
1: 对，就是搭档不是互相挖坑，
0: 嗯，
1: 搭档你得互相捧。
0: 哎，我俩也挖坑，也挖。
1: 但是我们俩各自的话，
0: 心甘情愿跳。
1: 哎，而且我们俩还能爬出来。
0: 哎呀。
1: 这个人家说相声的话都说谁谁谁谁谁谁上台鞠躬，我们俩的话也是一到周末我们俩就上台鞠躬，
0: 是
1: 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节目的不离不弃
0: 啊！而且这一鞠躬啊，一上午不起来，一直是我俩。
1: 对，那个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俩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实惠和福利送给大家，好不好啊？行了，希望我们俩的情绪，我们俩的欢乐的这种感觉能够带动你，好不好啊？这个接下来我们送100块钱话费，然后如果你没啥事的情况下，你对这100块钱话费挺感兴趣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赶紧打通了，你等着别挂，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